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2: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1: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2: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1: 穿越圣经。
3: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一位叫雅干的富二代，因贪图小利，不仅让自己和全家人丢了性命，还祸及整个族人，战败于敌人面前。这放在今天都仍叫人难以置信。再看事件的经过，他不过是因看见所喜爱的物件，一时起了贪欲，就取了当灭之物，还以为神不知人不觉。这跟人类始祖夏娃犯罪如出一辙。难怪圣经提醒我们要防备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书亚记的6章1到26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书亚记的6章1到26节就讲述了耶利哥城陷落的故事。耶利哥城呢，建于约书亚出生前的几千年，是这个世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城墙有些地方有8.6公尺高，6公尺厚，所以是非常坚固的。士兵站在其上呢，来去守卫，能够极目远眺。这个城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迦南人就认为了耶利哥啊，固若金汤，牢不可摧。以色列人首先要攻取耶利哥城，那么这个城一旦是陷落了，会让所有的迦南人都惧怕的。迦南人因为神把约旦河的水给截住，他们就认为神呢是掌管自然的神，又因为神帮助以色列人打败西宏和恶，于是呢他们就把神当作征战的神。但是他们并没有想到神更可以攻取深沟高垒的坚固城邑的。耶利哥的失守不仅显明以色列的神胜过迦南人的神，也证明耶和华他是无敌之神。神就告诉约书亚，神已经把耶利哥交在他的手里了，仇敌已经被打败了。你看约书亚出征作战呢，已有何等的把握了。那么基督徒呢，也是跟已经被打败的仇敌在征战。我们的仇敌撒旦，他已经被主耶稣基督给打败了。罗马书的8章37到39节，保罗说，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希伯来书的2章14到15节，作者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而约翰一书的3章8节，约翰也说，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好，我们现在呢，其实每天仍旧在作战，而且这个罪恶呢，在这个世界来继续蔓延。但是我们已经有获胜的确据了，不必因为那些被打败的仇敌而惊魂失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能够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大能来去得胜的。好，那么神为什么给约书亚作战的复杂指示呢？原因可能是有以下的几点的。第一，就是神叫人清清楚楚地看到这一场征战完全在于神，并不是在于选民的武器和经验。因此呢，神就吩咐祭司抬约柜领百姓前行，而不用军队来开路。好，第二，神占领耶利哥的方法使这个城里的人对以色列人的恐惧呢就更为加剧了。第三，这次奇异的军事行动呢是对选民信心的考验，也是他们愿意完全顺服神的考验。祭司吹角有特别的意义，神吩咐他们在宗教节期也吹角，吹着战争之角，使他们就想起了胜利呢是由耶和华而来的，而不是靠着自己的军事才能的。那么正像民数记的10章9节经文所说的，经文说，你们在自己的地与欺压你们的敌人打仗，就要用号吹出大声， 便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得蒙纪念，也蒙拯救，脱离仇敌。好，那么神为什么规定选民要杀灭耶利哥全城的人，毁灭所有的物呢？这是因为神要严厉的刑罚迦南人的邪恶。这种审判或者说是禁令，通常规定呢，要将攻占之地所有的物件都给毁灭。因为迦南的邪风恶俗，对偶像的加倍膜拜，迦南人呢就成为悖逆神的顽固分子了。神就吩咐百姓当过敬畏神的生活，但是迦南人的恶习成为威胁，所以呢必须把它给除掉，否则这些恶习会像病毒一样的影响以色列全族的。在耶利哥城有少数人和财物得以保留，不过这是特殊的情况。城中的金银铜铁等器皿呢被保留，不是要使百姓多得财富，而是要用于会幕中的侍奉。好，神所有规定的目的呢，都是要保存百姓的信仰和宗教不受污染，不容这些战利品使选民联想起迦南人的恶习。那么今天呢，神也同样的要我们来圣洁。我们从神得到新生命，他就要我们来洁净自己的行为的。所以我们不可以因个人的贪欲而对属灵的事工来去分心。凡是会引诱我们来过悖逆神生活的事物呢，我们都当弃绝掉。那么根据列王记上的16章第34节经文的记载，希伊勒他就重修了耶利哥城，那个时候呢，他就丧了长子和幼子。那么这就应验了约书亚记的6章26节这个咒诅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到约书亚记的7章的研读和查考了。本章所讲述的就是以色列民攻打爱城时遭到失败，因亚干他利欲熏心而盗取战利品的事件，就是以色列百姓在攻打爱城时就遭到失利了。那么这表明选民的胜利或者是失败完全在乎耶和华的恩典，同时呢，也表明了以色列百姓之间的连带关系。那么待除去这些罪之后呢，神在8章就再次施行恩典了，那么就是选民攻占了爱城。7章也描述了把亚干处以极刑的场面，我们可由此深深地认识到神他的圣洁了。因为如果神容许或者是轻责亚干他所犯的罪，那么整个以色列便会沾染这些不洁了。当人们认为巧妙的满足私欲是一种才华的时候，神的圣洁呢就会完全被轻视了。好，我们一块儿来看约书亚记的7章，我们先看7章的第1节经文记载，以色列人在当面的物上犯了罪，因为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干取了当灭的物，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好，经文就告诉我们以色列人犯罪，但是只是亚干一个人犯罪，亚干的行为呢就让全以色列族都受苦。今天有许多人批评教会把自己当作局外人，他们批评教会的失败离经叛道，我们有时候呢也会如此，但是以会友的身份来批评是一回事，把自己当作局外人批评又是另外的一回事。如果教会正在堕落离经叛道，表示我们教会的每一个人都有份的。那么就像哥林多前书的12章26节保罗他所说的，他说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好，约书亚记的7章2到3节经文记载，当下约书亚从耶利哥打发人往伯特利东边靠近伯亚文的爱城去，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去窥探那地。他们就上去窥探爱城，他们回到约书亚那里对他说， 住民不必都上去，只要两三千人上去就能攻取爱城，不必劳累住民都去，因为那里的人少。好，耶利哥城让人就联想到了世界，爱城呢，让人就联想到了血气。以色列民绕着耶利哥城行军，吹着号角，让我们就联想到了分别为圣的圣徒。然而在今天，信徒们说，我们不做这个，我们不做那个，他们消极负面的态度和世人呢却没有什么两样。他们自以为摆脱了世俗的东西，以为克服了世界，但是血气呢？那么教会最危险的人，就是夸口说胜过世界的那些超级圣徒，但却在属血气的爱城，他们就吃了败仗。他们有最狠毒的口舌。信主之后呢，在教会耳闻目染这么多年以来，我可以举出许多被血气牵着走的超级圣徒。他们以为活出了基督徒的样式，以为活出了得胜的生命，但其实根本就不懂那是什么。得胜的生命呢，是基督的生命，基督才是胜利者，我们不是。以色列民正在胜利的兴奋中，他们打下了耶利哥，那么这是神的胜利。可是呢，以色列人却把这看成是自己的胜利了。约书亚呢，差派一些人去打探爱城，仔细观察之后呢，他们就回报说了，爱城和耶利哥城在人数上啊，就像小屋见大屋一般，简直没得比啊。
1: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约书亚记》的7章4到5节经文记载，于是民中约有3000人上那里去，竟在爱城人面前逃跑了。爱城的人击杀了他们36人，从城门前追赶他们，直到示巴林，在下坡杀败他们，众民的心就消化如水。你看，以色列人竟然被爱城的人给打败了，你和我也被血气给打败了。我们不能够用克服世界的手法来对付血气的。以色列人没有认清他们自己的弱点，使徒保罗他认清了自己的弱点，他在罗马书的7章第18节他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亲爱的朋友，你有没有发现自己完全使不上力呢？你无法靠着自己活出基督徒的生命的，神也没有这样要求过你的，你要靠着神来活出基督徒的新生命的。在罗马书的7章，保罗就发现在他里头是一无良善，他重生之后，那个新的我对行善仍然是无能为力的。新的我渴望为主而活，但是又做不到。罗马书8章就说到了圣灵，只有当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身上才能够彰显出基督徒的生命来的。好，约书亚记的7章6到7节经文记载，约书亚便撕裂衣服，他和以色列的长老把灰撒在头上，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俯伏在地，直到晚上。约书亚说，哀哉，主耶和华啊，你为什么竟领这百姓过约旦河，将我们交在亚摩利人的手中，使我们灭亡呢？我们不如住在约旦河那边倒好。好，约书亚呢，他就唱了悲歌，以前我们听过这首歌。在旷野漂流的时候呢，约书亚从以色列民那里就学会了这首歌，那时他没有唱这首歌，那么现在他唱了。他不明白为什么会打败仗呢？好，约书亚记的7章8到9节经文记载，约书亚撕裂衣服哭喊着，主啊，以色列人既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迦南人和这地一切的居民听见了，就必围困我们，将我们的名从地上除灭。那时你为你的大名要怎样行呢？好，约书亚呢，他就绝望无助地向神哭诉着。好，请听神怎么样回应他。约书亚记的七章第十节经文记载，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起来，你为何这样俯伏在地呢？好，有些基督徒在主的面前祷告的时候呢，总是唉声叹气的，这一点儿也没有用，一定要找出问题的根源的。约书亚记的七章第十一节经文记载，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灭的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那当灭的放在他们的家具里。约书亚他不知道以色列人犯了罪，他没有初代教会那种圣灵感动。在使徒行传的第五章，当亚拿尼亚和撒非拉撒谎时呢，圣灵就立刻指出他们的错了。初代教会对罪呢非常敏锐，神就告诉约书亚，罪行是在营区里犯的，一定要处理这个罪行。约书亚记的七章第十四节经文记载，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到了早晨，你们要按着支派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支派要按着宗族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宗族要按着家室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家室要按着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好，那么遵照神的吩咐，经过排查，约书亚就发现是犹大支派谢拉宗族的人犯了罪了。好，约书亚记的七章十六到十八节经文记载，于是约书亚清早起来，使以色列人按着支派进前来，取出来的是犹大支派，使犹大支派进前来，就取了谢拉的宗族，使谢拉的宗族按着家室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取出来的是撒底，使撒底的家室按着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就取出犹大支派的人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干。好，以色列人必须经过这个程序呢，来找出元凶。要在营区当中找出罪恶呢，并不是容易的，我们也是如此，揪出教会的恶者很不容易。教会会有在自己的小组里呢，也会看不清楚，他们可以在夜店、酒吧或者是政客身上看见他人做错了，但却看不出家人或者是教会里有人在行恶，这真是很可悲的。好，约书亚记的七章十九到二十一节经文记载，约书亚对亚干说，我儿，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面前认罪，将你所做的事告诉我，不要向我隐瞒。亚干回答约书亚说，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所做的事如此如此，我在所夺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示拿衣服，200舍克勒银子，一条金子重50舍克勒，我就贪爱这些物件，便拿去了。现今藏在我帐篷内的地里，银子在衣服底下。好，请注意亚干他犯罪的步骤，他看见，他贪爱，他就拿了。你看，这就是血气犯罪的步骤了。是非、论断、羡慕、妒忌，这是血气的罪。这些罪呢，是争竞和惹事的起源。例如，论断使你自大，使你以自我为中心，让你觉得啊比别人强。老我的罪呢，就是看见、贪爱、拿取。亚干他被抓到了，他怎么办呢？他就认罪了，他就一五一十的都给说出来了。那么，基督徒要怎么样胜过血气呢？必须对付自己生命中的罪。我们是凭着信来胜过世界的。 但是这不是胜过血气的方法。要切慕与神相交，被圣灵充满，好服侍神。那么该怎么做才能够与神相交，在生命中来得力呢？约翰一书的一章五到六节，约翰就说了，他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所以呢，如果你说你跟神相交，但却又活在罪中，这是骗不了人的。你自己知道你没有跟神相交。那么假如我们说我们没有罪，那么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约翰一书的一章第八节，约翰他又说了，他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那么这该怎么办呢？约翰一书的一章第九节，他又告诉我们了，约翰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你不能降低神的标准，你也达不到神的标准，但是你要跟神有好的沟通，你唯一能够做的就是认罪。约翰一书的一章第十节，约翰他继续说，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你看约翰他的话呢很重，神说，如果我们自认无罪，就是说谎了。我相信神是对的，但是我们能够做什么呢？我们所能够做的就是要认自己的罪。诚实的认罪呢，绝对不是含糊其辞，要像亚干一样的具体说出来。亚干说，我看见了，我贪爱了，我拿了。所以向神敞开，老实的说，因为神他早就知道了。所以呢，不要在祷告的时候还拐弯抹角，不要这样。认罪呢，就是直接到神面前清楚说明自己犯了什么罪。除非你诚实认罪，否则你的生命不会有喜乐，也不会有能力，更不可能得胜的。好，约书亚记的七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经文记载，约书亚说，你为什么连累我们呢？今日耶和华必叫你受连累。于是以色列众人用石头打死他，将石头扔在旗上，又用火焚烧他所有的。众人在亚干身上堆成一大堆石头，直存到今日。于是耶和华转意，不发他的烈怒，因此那地方名叫亚哥谷，直到今日。亚哥就是连累的意思。用石头打死他。那么根据申命记、利未记和民数记的相关记载呢，当受此刑罚的人呢，就是犯了杀人罪与悖盗罪、亵渎咒诅耶和华之名的罪，或者是干犯安息日的罪等等。亚干他之所以受到如此可怕的刑罚，那是因为他的贪心所致。你看亚干他所犯的罪呢，这个性质是很恶劣的，影响也是很深远的。罗马书的八章第十三节，保罗就特别向信徒强调说，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有很多基督徒呢，并没有属灵生命的。那么正如

0: 己，那么神就要介入，要审判了。有时候这种审判还非常严厉的。所以呢，当我们认自己的罪，而且不再犯罪时，那么就会经历到神的喜乐了。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在下一次节目呢，我们将进到约书亚记的第八章的研读和查考，我请大家提前预备并且熟读一下经文。好，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将圣经了解透彻，
2: 将圣经融会贯通。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贪字刻在人类的基因里，叫人贪而不觉，贪而不以为意。今天的社会，人因贪小失大的事件随处可见。可若因贪恋今生而失去了永生，那岂不是贪得太小，失得太大吗？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彩虹姐姐。我们的节目从周一到周六都在这个时段播出。彩虹姐姐期许在每天这短短的15分钟能种下一颗生命的种子，并且盼望它能在每个小朋友的心田里渐渐发芽长大，最后结出品格美好的生命果实来。欢迎你和我一起在奇妙的果园里成长。
1: 好树结好果，坏树结坏果，好树不结坏果子，坏树也结不出好果子，是好是坏，是酸是甜。欢迎光临奇妙的果园。

0: 这个圣诞圈比八寸的蛋糕还要小一点，是用干燥的松果圈出来的。随着年岁，它越来越脆弱。我用白报纸一层一层的包住收好，在每一年的圣诞节之前就拿出来挂在大门上。孩子却常抱怨说，
1: 它又旧又小，而且一碰就脱落，每年都要用它吗？真的一点都不漂亮哎。
0: 以往我总是笑笑不说什么，然而孩子，今年你们却要听爸爸说说其中的故事。记得刚到美国的那一年圣诞节，好想学电影情节那样，买一棵真的圣诞树，然后很潇洒地拖着它，再帅气地把它绑在车顶上，再回家。梦想它身上会挂着闪烁的灯球，即使在黑暗中也能散发出像光华射般的温暖。哎，我的美梦啊，就在看到标价时马上就破碎了，只好按照口袋里的钱去找圣诞节的装饰品。然后呢，这个干干的土黄色的被压得扁扁的圣诞圈，严格说就是瑕疵品的圣诞圈呢，在折扣区孤零零的吸引了我的视线。我就捧着它去柜台结账时，看见收账员粗里粗气地把它扔进购物车中，让我随口呢就嘀咕了几句，不料呢竟惹来收账员粗鲁的回应。嘿，这下子我的牛脾气呢就马上发作了，当场就和他吵了起来，双方声音是越提越高，而我的拳头呢就越握越紧，眼看呢就要开战了。哎，突然我的肩头上被人轻轻拍了一下，我马上回头看是哪个好事者想劝我，哼，门儿都没有。正想一起开骂，哎，不料是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太太，拥有了一双令我这一生难忘的眼神。她开口这么说，
1: 请问先生，你为什么要买这个圣诞圈呢？
0: 安稳的声音由他口中发出，再看着他清澈透明的眼神，似乎能够浇熄我的怒火。于是我稍微降低音量来配合这个老太太的温柔，我就说了，当然是为了过圣诞节啊。
1: 为了过圣诞节发这么大的脾气好吗？
0: 这老太太这么轻轻的一问，竟然能够带着雷霆万钧的气势叫我说不出一句话来。当时我已经没那么激动了，但是呢还不等我回话，老太太又问了，
1: 那你打算安放这个圣诞圈在哪里呀？
0: 哦，当然是挂在我家的大门上啊。
1: 既然这样，先生，圣诞节是平安喜乐的日子，让圣诞圈挂在你家大门，不如让圣诞节的意义活在你的心里吧。
0: 突然间万籁俱静，晴天霹雳，我真不知道刚刚到底是为了什么事吵成这样，让我羞愧地把头低下来，喃喃地和老太太说谢谢，又尴尬地跟收账员说抱歉，拎着圣诞圈三步并作两步奔离现场，结束了这一场无谓的闹剧。室外寒冷的风敌不过我滚烫的脸颊还有澎湃的心，老太太的话一直在我的耳边响起，让圣诞圈挂在你家大门，不如让圣诞节的意义活在你的心中。以后我结婚成家了，买棵顶天立地的圣诞树已经不是问题，更不要说是圣诞圈了。然而不明白圣诞节的意义，就算拥有全世界最豪华
1: 最贵重的圣诞树又算得了什么呢？也不过是装饰品而已。而这个每年被我拿出来挂在门口的小圣诞圈，常常提醒我，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烈，触动怒气。当年的情景历历在目，常常都提醒着我，如果内心没有改变，所有外在的努力都是枉然。如果不明白圣诞节的意义，再多的庆祝活动也都是虚空。所以，我不是为了装扮圣诞节而摆设圣诞圈，也不是为了狂欢而庆祝圣诞节。孩子，你明白了爸爸为什么每一年都要把这一个虽然脆弱、难看，却非常有意义的圣诞圈挂在大门上了。

在美好的音乐歌声中，小朋友，让我们借着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现在的生活。让我们再次把自己交在耶稣的面前，请和彩虹姐姐一块儿向耶稣祷告。主耶稣，谢谢你的降生，使我们得到拯救。你可以帮助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当我想发脾气，你的话就在我心底响起，说：回答柔和，使怒气消退。说话粗暴的会触动怒气，帮助我的舌头说话温柔，让我知道怒气不能成就神的旨意。小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已到了尾声，彩虹姐姐要和你说再见了，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爆米花再见。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欢迎加盟2026灵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2: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3: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收听今天的灵城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您平安。今天我们继续马太福音的研读，我们今天啊要跟着耶稣登山变相了。让我们去默想17章1-8节，去思想一下，当彼得他跟着感觉来跟随耶稣、信靠耶稣的时候，会容易犯什么样的错？而只有当我们信心不是凭着感觉，不是凭着眼见时，才真正的进入到真理中，而真理也才能够真正的释放我们、装备我们、重塑我们。好，让我们预备自己的心，来开始默想今天的经文17章1-8节。过了6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3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门徒听见就伏伏在地，极其害怕。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这段经文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耶稣基督的登山变相，彼得看到的时候，他心里那种喜乐，他想永永远远地停留在与主同在的荣耀当中。但是那个时候的彼得，他不明白基督的使命，不明白跟随基督的代价，更不明白什么叫做十字架的真理。就从他要搭3座棚子，把耶稣、摩西和以利亚放在同一个层次上去纪念、去认识，我们就能够看出，原来在彼得的心里，摩西代表律法，以利亚代表先知，他们在以色列信仰传统当中地位至高无上。他眼中的耶稣，顶多顶多顶多就是和摩西、以利亚同列而已。看起来似乎他很尊崇耶稣，要搭3座棚子，但实质上他并没有分清楚摩西和以利亚是见证者，是敬拜耶稣的，而只有耶稣才是真正的被敬拜的中心。彼得随着自己的感觉兴高采烈所做出来的任何敬拜的信心的表达，其实无外乎是我们以人为中心能够想到的最高的宗教敬拜的仪式，属灵的高峰。人就是会容易把一个生命和关系制度化、场所化，甚至是一个宗教仪式化。但是神却要我们在山顶，在死荫的幽谷，在日常的道路当中，我出我入都要纪念他，都要跟随他。睡下、躺卧、起来、谈论，在我们日间365度无死角的来活出真正的敬拜和与神相爱的关系来。此时的彼得并不知道，就像我们 信主了多时，跟着耶稣多时，在教会敬拜多时，但很多时候，信仰只不过是我们的宗教生活，是我们人生的一个部分，并没有真正的成为完全翻转并且重塑我们人生的中心。彼得不明白，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意味着什么。想到这里，我们不得不再回头看看我们自己。的确，跟着感觉走是每一个人的通病，也是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死敌。我们每一个人从小到大都习惯随着自己的心和感觉去做出决定，有些人称之为内心感受。本来神造人的时候的确赋予我们感觉这个恩典，但是同样因为堕落，这个感觉已经败坏了，你再也不能够听自己的心了，也不能跟着感觉走了。因为人的生命成长在渐渐懂得如何去做自己感觉的管家，如何去驾驭它、使用它，而不是继续被它奴役，跟着它去行走做决定。换句话说，感觉只有在事实和真理的光照下，才能够真正的成为我们的祝福。眼见的事实需要透过信靠的事实来辨别真伪，否则呢，我们容易失去信心。这就是圣经当中所说的，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神造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但罪却让我们成为属灵的瞎子，所以我们很容易被眼见的事实欺骗捆绑，我们的信心就无法突破，而感觉呢，就常常雪上加霜地来诱导我们，让我们深陷痛苦无法自拔。有多少时候我们常说，哦，我感觉不到神爱我，哦，我感觉很孤独，哦，我感觉在这个世上没有人在乎我。其实，后现代主义的整个文化氛围就是在高举我们的感觉，为自我中心做出辩护，我的感觉高于一切。所以呢，我们的信心成长就变得举步维艰，因为突破不了感觉与眼见这一关，改变和成长自然就困难重重了。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如果今天你的感觉告诉你，神不爱你，也没有人在乎你，人永远不可能改变，哦，神因为看到你的罪，就掩面不看你，把你遗弃了。哇，我快要窒息了，痛苦快要将我淹没了，我活不下去了，因为我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没有人理解我，没有人接纳我，没有人愿意扶持与我同行，祷告神也不垂听，所有的人都与我为敌，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生活压力山大，我已经病入膏肓，我的生命走到尽头，再也没有希望振奋了。所有这些感受，我们有没有带到真理的光中来一一的辨别呢？还有什么时候比今天这样的光景，我们更需要去仰望神呢？更需要去依靠他的信实呢？更需要重新以信心来出发呢？更需要说，哦不，我相信圣经的应许，我相信神自己说的话胜过我的感觉。我们是否愿意对我自己的感觉说不，而对神说是呢？生命的成长，不在于属灵的起飞，而是在于每一天的步行。我们一步一步抓住他的信实，活在他的恩典中，一步一步踏在他的话语的真实上 胜过一切的感受与眼见，这是唯一的办法，没有捷径，也没有办法一蹴而就的一天就吃成一个属灵的胖子。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就让我们今天以真理来胜过我们的感觉吧。亲爱的父啊，感谢赞美你，因为你配得一切荣耀与颂赞。求你帮助我踏踏实实地走在你的话语和应许中，让我不见一人，只见耶稣，让我的生命成长不再凭感觉和眼见，哪怕现今不是在山顶，而是在山脚下，在死荫幽谷中，我也因为你的应许知道你必与我同在。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是我们的查考圣经单元，我们所将进入的圣经经文是《生命记》第二章。第二章的《生命记》是接续第一章，继续的回顾旷野的漂流的历史，并且思想他们曾经的失败，预备往前行。今天我们首先先来学习的是其中的一到七节，回顾在西尔山绕行，不可轻扰以扫人之地。我们一同来看《生命记》第二章一到七节。此后我们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我的。我们在西尔山绕行了许多日子，耶和华对我说，你们绕行这山的日子够了，要转向北去。你吩咐百姓说，你们弟兄以扫的子孙住在西尔，你们要经过他们的境界，他们必惧怕你们，所以你们要分外谨慎，不可与他们征战，他们的地连脚掌可踏之处我都不给你们，因我已将西尔山赐给以扫为业。你们要用钱向他们买粮吃，也要用钱向他们买水喝，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已经赐福于你。你走这大旷野，他都知道了。这40年，耶和华你的神常与你同在，故此你一无所缺。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生命记》第二章一到七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查经。弟兄姐妹，首先在《生命记》第二章第一节，此后我们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我的。我们在西尔山绕行了许多日子。这里的此后是指以色列人擅自上去，被亚摩利人追赶，直到荷尔玛，回到加迪斯住了一些日子之后。从红海的路是指取到阿尔卡巴湾。我们在西尔山绕行了许多日子。西尔山是在死海的南边，是属于以东地的。绕行呢，是指绕过了以东地，而且是很长的一段时间。第二节，耶和华对我说，从第三节开始一直到后面的经文12节，是指示以色列人不可轻扰以东人，也不可轻扰摩押人。第三节，你们绕行这山的日子够了，要转向北去。这山就是西尔山，转向北就是从以寻加别沿死海的东边往摩押人之地而行。第四节，你吩咐百姓说，你们弟兄以扫的子孙住在西尔，你们要经过他们的境界，他们必惧怕你们，所以你们要分外谨慎。以扫的子孙呢，就是以东人，西尔就是指西尔山。你们弟兄以扫的子孙住在那边，你们要经过他们的境界，而他们呢会惧怕你们，因此你们要分外谨慎，不可任意欺压或者侵扰他们。第五节，不可与他们征战，他们的地连脚掌可踏之处我都不给你们，因我已将西尔山赐给以扫为业。也就是说，不可以跟他们作战，他们的地寸土之地神说我都不给你们， 因为我已经将西尔山，就是死海南边多山丘陵地带赐给以扫为业，这是让他们所居住的生活的地方。第六节，你们要用钱向他们买粮吃，也要用钱向他们买水喝，意思就是不可以抢夺。粮食跟水是维持生命重要的资源，你们不可以抢夺，只能够用钱向他们购买。第七节，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已赐福于你，你走这大旷野他都知道了。这40年耶和华你的神常与你同在，故此你一无所缺。上帝已经在以色列百姓当中赐福了，日常的生活还有让他们凡事顺畅。你走这大旷野，就是西乃半岛上面大片的旷野，上帝关怀百姓的每一步路。这40年，也就是指从出埃及之后一直到现在，耶和华你的神常与你同在，一刻也没有离开，并且使百姓一无所缺，供应百姓生活所需，并且充分有余。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生命记》第二章1到7节，这段经文是继续描述以色列人在旷野绕行的日子，以及神带领他们经过以东地的过程。虽然看起来只是历史的记录，但是其中也包含了很深的提醒。第一节说，于是我们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在西尔山绕行了许多的日子。以色列百姓原本呢是可以直接进入到应许之地的，但是因为不信跟悖逆，因此他们在旷野绕行多年。从人的角度来看，这是一段漫长又似乎没有进展的旅程，但其实神依然在带领他们。这也提醒我们，人生有时候也会遇到绕路的时候，好像停滞不前，但是神依然塑造我们的生命，预备我们进入他所为我们准备的下一阶段。在经文当中，神吩咐以色列人不要跟以东人征战，因为神已经把西尔山赐给以扫的后裔。这让我们看见神不只掌管以色列，也掌管其他民族。神按照他的计划把不同的地业分给不同的人。神的赐福跟安排是完全出于他的主权，因此我们要学习尊重神的界限，不要贪求不属于自己的。以色列百姓他们在行路的时候需要食物跟水，但是上帝提醒他们需要用钱向以东人买食物跟水。接着第七节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已经赐福于你，并且说神知道他们在旷野的行走，这40年神与他们同在，使他们一无所缺。的确，即便在旷野的日子，神依然在供应百姓。有时候弟兄姐妹传道同工，我们的人生也像在旷野，但是回头看就会发现，其实神一直一直在看顾、供应和带领。希望借由今天的圣经经文提醒我们，人生的绕路依然可能是神的塑造和带领。神是掌管历史跟地界的神，我们要懂得尊重。即便你我在旷野中，我们依然要相信神信实的供应。因此，当我们的人生在旷野的时候，不要灰心，因为神知道我们所要走的路，他必定在每一步当中看顾并且供应我们。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带给你我扶持的力量，带给你我更新的眼光，带给你我更多的省思。神的话语不只是给我们知识，我们很清楚地知道上帝的真理到底是什么， 神的话语让我们知道神是谁，我们是谁，也让我们知道生命该往哪个方向走，不是靠自己，而是单单依靠全能的上帝。因此神的话语带给我们生命的力量，让我们重新在神的面前被更新，让我们更自由，更稳妥，更踏实。

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对你我有所帮助，有所安慰，有所提醒，有所鼓励。如果你有任何的感受、感动或者是问题，欢迎您随时来信、手机短信、电邮或留言跟我分享，让我和您同在上帝话语当中，彼此勉励，彼此扶持。有任何带导事项也请告诉我好吗？齐云非常希望能够更多的认识您，为您祷告，为您守望。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如果您要联络我，您可以来信、留言、电邮都可以。如果您是写信给我，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如果您习惯发电邮，请发到 zhenli.liangyou.net， 或者您习惯发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请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当然你也可以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留言给我，我就等待着您随时联络我，让我们成为属灵的伙伴，彼此带导，彼此扶持，一同的奔跑天路。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赎罪祭的血。以西结书43章18到21节，他对我说，人子啊，主耶和华如此说，这些是建造祭坛，为要在其上献燔祭，把血洒在上面的条例。你要将一头公牛犊作为赎罪祭，要交给那近前来侍奉我的利未家的祭司撒都的后裔。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你要取那公牛犊的一些血，抹在坛的四角和台座的四角，并周围的边上。你要这样洁净坛，为坛赎罪。你又要将那做赎罪祭的公牛烧在圣所外面殿的预定之处。
1: 记载了祭坛的样式之后，43章18至27节便记载了启用祭坛之礼。这个启动之礼大致跟随了启用会幕的礼仪。在这启用会幕的礼仪中，祭司要先献上赎罪祭，再献上燔祭，最后却是平安祭。这三个祭的次序是祭司传统一般启用圣所时所设计的次序。赎罪祭之所以成为这次序的第一个，就是因为赎罪祭的礼祭功能就是洁净圣所或祭坛。唯有祭坛被洁净，神才能同在与会幕，祭司才可能奉上燔祭与平安祭。在这祭司传统之下，以西结就好像第二摩西一样，在圣所的启用礼中先奉上赎罪祭，作为祭坛洁净之用。43章18至27节所记载的启用祭坛之礼可分为两段，分别以两天来默想。第一段先记载第一天所献的赎罪祭，把焦点放在血礼之上。第二段记载了7天的启用礼，是跟随了第一天所献的模式而行。第一段的赎罪祭主要跟随了利未记第4章的模式来描述，却把焦点放在血礼之上，说明撒都祭司家族才能进行这礼仪。他们要把血抹在坛的四角，坛的四角是一种末端，祭司传统用这末端的血礼来象征祭坛的全部。只要在这四角抹上血，便等于把全坛都抹上，也等于把全坛洁净。血能把坛上的罪污与一切其他礼祭上的污秽都洁净，使坛成为洁净，合乎献祭给神的用途。之后21节提到要把公牛其余的部分都在殿外烧毁。这样的烧毁并不是一种奉上给神的火祭，而是以这公牛的其余部分来吸收祭坛的所有污秽，并送到殿外烧毁，跟随了利未记4章11至12节的条例。然而以西结书在此处并没有跟随利未记4章8至10节把公牛的脂肪奉到祭坛上烧了。这改动带来两样效果。一，全段把焦点放在血礼之上，强调血能把污秽除去。二，牛的其余部分都要在殿外烧毁，象征要以整头牛的身体来吸收所有污秽，带出

0: 彻底洁净的意思。因此，以西结的赎罪祭比祭司传统的赎罪祭更高一个层次，对罪污有更彻底的清除。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耶稣基督流血为我们带来洁净，耶稣基督也以整个生命来奉上，把罪孽都归到他身上。这一切的象征性都在以西结的赎罪祭中表明出来了。如此的主，我们如何回应？
1: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作者高明谦，播音李小平、田亮。

我深爱的儿女啊，我在创世以先就已经选择了你们，将你们分别为圣，单单归属于我，使我荣耀的名彰显在你们身上。我的眼，我的心，紧紧地牵挂着你们。你们若是遵行我的吩咐，谨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必赐福给你们和你们的子子孙孙，来寻求我，来寻求我的面吧。我必从天上垂听你们每一个祷告，赦免你们一切的罪，医治你们受伤的地。来归向我，来归向我吧，我所爱的儿女们，来归向我吧。

0: 恩语同路人。
1: 欢迎听众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恩语同路人》。今天十分的高兴呢，请到一位特别的嘉宾，因为他来了多伦多呢都不是很久，两个月左右，他却是经历了多伦多一个很大的一个雪暴。在我们的当中呢，是Simon，萧志忠。我好欢迎Simon同我哋嚟到分享下佢人生嘅经历啊，因为佢嘅人生经历都好独特嘅。咁Simon咧，你就嚟咗多伦多两个月啦，啱啱系正冬天啊，习唔习惯啊？
2: 唔系好习惯啦，因为嚟到嘅时候冰天雪地，周围都白茫茫咁样。我平时喺香港咧就比较热闹好多，逢系礼拜六礼拜多数翻大陆啊国内去玩去成。嚟到呢度地得好似全部一个陌生地方，好唔习惯，所以有多时嚟到过嚟，我都想买机票翻香港。啱啱2000几年嘅时候，而家时候沙士嘅时候，神好得意嘅，将我哋一家人问咧，屋企仲唔去得？神咧又好得意，将我哋完咗沙士咧，就俾我翻香港嘅时候，就先翻香港。啱啱嗰年住咗半年以上啊，因为个签证都要续期啊。咁神啊，今次又大胆咁样带我嚟啲地方，又咁嘅心意系点样咧？其实我哋自己思想下。其实我哋平时喺香港啊，同埋喺加拿大两地咧，最少嚟多。咁神或者有机会话，我哋而家六啊几岁，系咪要放低晒啲嘢嚟多啲亲近下啲仔女咧？咁样而家俾我喺个基督教信里边学下点样为之叫顺服喺度。其实我唔知道自己合唔合格。神就每一次佢都俾工唔同嘅功课我做，所以今嚟到加拿大咧，自己都好颓丧嘅意思，即系话百无聊赖。如果喺香港点同啊？咁样喺呢个人生嘅角度里边睇嘅人生咧，即系话咧。好痛苦嚟到，又咩都唔识，从头嚟过，讲又唔识讲，睇又唔识睇，嚟到咁陌生嘅环境，冰天雪地。但系神有多时话俾知，佢就要我喺个环境里学习。所以当时我是今日有机会恩语之声咁啊，一个偶然嘅机会叫我嚟分享一下。咁我又记得好自己好皮毛好平庸嘅，咁有机会能够嚟到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希望作主嘅功啦咁样。
1: 咁或者Simon咧，你都可以同我哋讲少少你少少嘅背景啊。
2: 我咧就背景又比较特殊少少，因为我十三、十四、五岁嘅时间咧，我妈咪就好拜神嘅。每一年嘅时候咧，年尾咧，我妈带我去佛堂去拜神嘅、还神嘅。咁一年谢灶啊，一年嘅平平安安就要带我妈去。咁我屋企嘅背景咧有八兄弟。咁得我最傻嗰个系我，你知啦，嗰啲唐楼啲旧楼行楼梯噶嘛，拎啲烧肉啊、鸡啊去还神嘅时间又重又盛，我妈又拎唔到咁多。咁啊，年年都得我去，咁啊，年年去等阿妈坐喺大神，咁我坐喺度等阿妈拜完拎翻啲嘢走。咁啊，有一年去到嗰度地方嘅时间咧，嗰个主持啊，个师傅啊同我讲，个后生仔几好啊，你有个佛缘喎，嚟到我啲地方咁样，冇缘嚟唔到我呢度咁样。咁我话，我心谂有咩佛缘啦，妈唔叫我都唔会嚟啦，咁样佛咩缘啦，咁样。
1: 系啊。
2: 咁样嗰时佢谂。究竟啲人仰望嗰个佛啦，定仰望嗰个信仰嗰啲占卜嘅嘢咧咁样？啊，点解嗰啲人咁尊重嗰个师傅嘅咧？个个嚟到都叫道长前、道长后咁样。其实嗰时开始有萌芽啦。嗰时就觉得啊，啲人真系好嘢，唔使你讲，你坐喺度先。你佢讲完，你为之准，你先想先俾钱啦，系啲俾封利是啦。咁嘅时候，嗰时我就开始执迷恋咗呢个信仰呢个释道如山啊呢样嘢
1: 啦。咁但係你嗰陣時你頭先講你係迷戀啦，咁你有冇去即係深入多少少去研究，即係究竟佢哋個信仰係點樣啊？
2: 嗰陣時咧，我覺得咧，同我師傅有多時嚟到時間長咗嘅時候咧，咁佢又我多時問我師傅，唉，成日都同我屋企人嗌交，啲仔女有時又唔聽話，喂，你哋嗰啲有咩信仰咧？又嫁到呢樣嘢啊？佢話我哋嚟到呢個娑婆世界。无业就不成夫妇，无仇就不成父子。中国人的思想就是这样的，你来到这个世界冤仇就是这样来的，你要还晒给他们，做晒给他们，那他们就知道就完了。茫茫人海，你怎么找他做老婆？就是你前世欠他的，他今天来还，要你还回给他。那我们用什么行动去解决这个痛苦？我问他，那么成日痛苦都不行，你上嚟多啲，我哋道堂啦，念多啲经啦，解下自己冤业啦，咁样解冤解业咪得咯，咁样解下做呢样嘢。咁初初我都会信，用我行为去改变下自己都好啊。翻咗屋企唔系同个仔嘈交，同个老婆嘈交，成日都嗌交。 即係前世唔收咁嘅意思。中國人嘅舊古個思想就係咁樣嚟嘅。咁、久而久之，自己跟個師傅去。咁有一晚問個師傅：我師傅晚晚殯儀館都燒咁多嘢嘅時間，咁佢係咪真係收唔收到咧？咁樣個師傅同我坐埋一件傾，唉，佢話傻啦，點會收到嘅？咁我講話點解收唔到？佢又會做呢樣動作咧？咁晚晚都咁多人做呢樣嘢。咁不只不過嗰陣時有個故事，啲人唔清楚啫嘛。咁我問追問耐啦，咁樣啦。佢話當時就係嗰陣時清末嘅清代嘅時間，嗰、那個郭珍妃俾光緒王個慈禧太后害死咗。嗰啲太監就想安慰嗰個慈禧太嗰、那個光緒王，佢個皇上你唔好咁難過啦。我哋凡事享受嘅嘢，同樣燒俾珍妃，珍妃同樣有咁嘅生活環境，咁我哋就唔使擔心佢。唉，原來自己咁愚昧，生人做俾生人睇，只不過啲生人安慰個皇上，叫佢唔好咁難過，珍妃下低都有唔同嘅享受，
1: 都有係，
2: 即係做原來咁嘅故事咁嚟嘅時間，嗰陣時覺得自己開始，唉，咁好似真係生人做俾生人睇，好似好假咁樣。
1: 我想有一个即是这个追求真的心态呢都很感恩的，因为即是我们看到啦，最后你都能够去即是认识了主耶稣啦，因为这个才是一个最大人生的一个另一个的光景你去即是行进去的。
2: 啊，你讲到这个认识这个耶稣就最痛苦的人生开始了。
1: 哇，我超
2: 因为我那时候我女儿经常吵架，我女儿读中学的时候很多基督教教会呢她就带我女儿去受浸。咁嗰時我好憎基督教啲基督教，我話點解大家有個中國人嘅社會，點解你基督西方文化點解入侵我中國人嘅思想咧？我住三百零尺公屋，由佛經由聖經搞到烏煙瘴氣似咩樣嘅？你哋去搞咪搞搞埋我女做乜嘢咧？嗰時我好憎基督教嘅嘢。好啦，氣慾就嚟啦，神咧就開始玩啦，開始有淘汰氣啦。咁我做嘢機構裏邊咧，喺灣仔裏邊咧。做一個機械維修員，咁嗰陣時啲車位咧就好緊張，你知灣仔嗰啲政府機構啲車位車位，嗰啲 contract car 嘅車位多數喺我度泊車嘅，借個車位嚟泊下啦，師傅咁樣即係車啲 engine 出去工程之再巡西啊咁樣啊。有個司機話俾我知佢係基督教徒，哇！嗰陣時我開心到不得了，係啦，你係基督教徒嘛，你就搞到我女信耶穌嗰啲人啊嘛，基督教徒唔會發嬲噶嘛，係冇脾氣噶嘛，好收養噶嘛，我就特登玩到佢發火。每日點零十二點零鐘咧，啲司機出去揸泊我架車出去食飯噶。好啦，基督徒話唔發火噶嘛。我等佢知道佢出去叫落飯，落咗單，我先打電話俾佢，特登佢翻嚟等一架車，俾佢車位俾我用，因為我政府公務員，我哋用先，我唔用都壓翻個車位，睇你發唔發火。我特登咁樣整蠱佢。今次就唔发火啦，咁落嗰单嘅饭就未嚟，咁你唔使唔掉你点啊？十分钟之后，嗱，拍一架车俾我，即刻攞翻个车位。基督教徒啦，你咁干啦，做基督教徒啦，好开心咯！嗰时玩都玩得，今次仲唔发火咁样？点知嗰弟兄真系翻到嚟，佢改变我人生最多啦。
1: 系，
2: 佢估唔到讲个说话，对唔住啊，大阻咗你咁样。嗰句说话令我自由嗰啲仇恨点样融化晒咗人讲。呢个点解佢讲完呢个说话对唔住之后咧？
1: 系，
2: 我自己嗰日成三个钟头冇出个声，坐埋喺个静咗喺度。嗰阵时我谂咗好多嘢。神开咗我意思，佢以前系一个行选佬，50多岁，黑实实，脾气好唔好嘅。佢同我分享嘅时候，佢话我以前做咸选，去滚去倒去成打交惯晒噶啦。咁一个人嘅背景之后，今日同我讲声对唔住，佢几大勇气。
1: 哇！
2: 但佢今日之后时，我静咗谂咗好多思想，思想乜嘢啊？佢打份工养头家啫，你玩佢又如何啫？2003年，大家都咁困难嘅生活。我有份固定嘅政府公务员，西极我都有份人工啦，个最多停薪唔会加薪啫。佢会 contract 加完咗合同，佢又未必有得再做啦。
1: 系
2: 嗰阵时思想自己好惭愧，好唔舒服。人哋打份工50多岁养头家咁困难，大家都你玩佢，你开心完你又点啫？
1: 系
2: 你叫仇报仇啫嘛。但你将自己嘅仇恨撇落人哋嗰度，佢打份工你冇仇恨嘅。咁自嗰个次开始咧。我弟兄又知道我有少少心愿，多啲同佢多咗同佢倾偈啦。
1: 系
2: 佢初初知道我咧，俾啲中信我睇，咁我睇嘅时候觉得啊，佢又啲中信又几容易明喎，一啲咁我睇嗰啲佛经，觉得痴嘢也也而佛知，佛知佛最也嗰阵，听落嚟都唔知也也也也乜嘢，就听唔明嘅。一生中咧，佢俾咗三本书我睇，佢之后同我分享啊。佢话呢俾三本书之前，佢祈祷，佢话神啊，一本求你咧。 將呢三本書送俾有用嘅人。第一本咧，佢送俾我睇個《大德生之傳》。
1: 哦 ，OK。
2: 第二次本書咧就《無私之子信主記》。
1: 係。
2: 第三主咧就第三本就叫《忠信》。
1: 嗯。
2: 呢三本書我從來冇睇心機睇過一本書。呢本書三本書我完全睇曬嘅之後咧，
1: 係
2: 將個人生慢慢改變。初初我都叫我翻教會，我都好抗拒。
1: 係。
2: 啊！有一次我個女叫我翻教會，聽到啱啱信耶穌嘅時候，咩聖誕節佈道會成日啫。好，嗰時我又放低個身段，我又覺得我又睇下你嘅基督教咩叫做咩聖誕節咩佈道會咩成，聽下咩大龍鳳，睇下我同我哋有咩比較。嗰時放低個身段，參加我女去教會參加嘅時間，啊！嗰個傳道人同人講道啊，咩道成肉身嘅為救世人喎。完咗之後，我又嗰啲好勝嘅心態又出翻嚟啦。我又問個傳道人：點解耶穌要道成肉身嘅？傳道人話：因為耶穌想救世人啊嘛，佢嚟拯救世人啦咁樣。跟住我又好唔怕佢同佢講一句説話。唉，大家都揾食嘅，你廢話，你唔識講就唔好講啦咁樣。但係嗰久而久之，個弟兄用行為改變咗我好多。
1: 嗯，
2: 佢話以前我就係咁樣嘅。他说我行船了要滚几多了。我倒到打交的船上和成。怎样成的时候他告诉我。久而久之我被他融化了我。他不是真的说他用行为告诉我。他人生怎样改变。我说回到教会听我听得到听不入名听都成好像听不入名。介绍我回到他基督中心堂。
1: 是。
2: 那些又挺好的。听到道觉得他又好像有些比他自己一个思考到一样东西。是。他每个礼拜都陪我回去团契的时间，在他身上学到一样东西，什么叫生命影响生命，一个人的背景，而改变到一个人，很多时候就是他影响到我在基督教里面，无论思考啊、人生观啊、还有生活的实况，影响很大。其实在约翰福音里面，我经常都说一句说话，就是是属于他的羊，听到他的羊声回到他的羊里面的时间，我自己在思想的时间，觉得基督教究竟帮助我多大，在余下的人生里面怎样改变个人的思想，神真的很戏弄，真的很有趣，转变的时间都很

0: 点样咧？
1: 佢将佢患咗个肠癌，
0: 系
1: 咁啊，肠癌都唔紧要啦，卖晒屋企啲家当做手术啦。嗰阵时佢做咗手术，成卖咗间屋做咗手术130,000，电疗啊，做个电疗手术啊，
0: 130,000，
1: 130,000港币买一间屋做电疗，
0: 系
1: 使晒啲钱做，啲癌指数都冇好过。
0: 嗯，
1: 咁我嗰阵时我又差唔多退休啦。
0: 嗯。
1: 2021年嘅时间，啱啱差唔多准备退休嘅时间，我呢届有120日，我全部俾晒佢，
0: 系
1: 陪佢化疗啊，住佢挂医院啊，边度成做晒呢？有120日全部俾晒佢，
0: 系
1: 佢余下嘅时间做完化疗翻嚟，好辛苦嘅时间都俾晒佢。咁我剩翻你嘅时间咧，我觉得佢好痛苦，但系佢痛苦得嚟，佢唔系点样啊？而佢痛苦得嚟，佢仲喺医院嗰度做化疗，好痛苦，成个人瘦到不得了嘅时间。佢仲安慰隔篱个人去信耶稣祈祷啊！
0: 哦，
1: 我嗰阵时又疫情又入唔到去探佢噶，
0: 系
1: 又沙士又入唔到，唯有是咧喺教会个弟兄啊，做医院嗰啲咧，帮我望一望佢，带个信息俾佢咁样去做。咁嗰阵时觉得啊，你个弟兄又几好喎，隔篱哇阿叔都同帮我做祈祷，个姑娘话俾佢知，哇好辛苦做癌症啲人，好死得好痛苦嘅时候，成身点，佢仲笑住口话。荣耀归于基督，成日都讲基督讲成，我又睇唔到佢，我只系听到呢样嘢。
0: 系
1: 嗰时就触动我心。
0: 嗯，
1: 佢嘅信仰足以打入我的信仰上嘅基础之外，第二样嘢，呢、這个上帝系咪好似好搞笑咁啊？一个好人，咁有分享嘅人，咁有见证嘅人，神点解你要大兴所走咗佢？你叫我点信你？其实佢梗有你嘅旨意，佢送俾我临终嘅句说话。佢哋唔好问，只要信。其实你讲到呢个时候，对我人生影响咧系最大嘅。我足足有3年冇翻教会。
0: 嗯，
1: 我话呢个耶稣都假，系玩人嘅。
0: 嗯，
1: 好嘅时候你就带唔开心，你俾啲欢乐我。
0: 嗯，
1: 到我最开心，你带咗我最中意嘅嘢。因为我亲如两兄弟之中，我自己兄弟都没有咁好感情。
0: 嗯嗯。
1: 所以神话俾你跟随我，12门徒之中，唔怕讲有边个好收场啊？
0: 不过你咁讲咧，即系一路路都令我谂翻起咧，即系当初耶稣被钉十字架复活之后，佢又向门徒显现啦。啊，后来即系你讲嗰跟随耶稣嗰十几个门徒，其实每个都殉道，即系每个都面对一啲你想象唔到嘅事。有啲啊到钉十字架，我哋听彼得系其中一个啦。嗱，即系你讲呢个 point 系好好，因为呢个咧都好似我哋平时我哋如果去寻求一种嘅信仰咧，都系寻求佢保佑我哋，俾我哋好嘅嘢。即系我想嗰样嘢咧，佢就俾我。咁但系基督教信仰咧，即系好似你头先提出一样好重要嘅嘢，亦都好多人咧喺因为呢啲嘅事上面咧，佢哋都有好大嘅挣扎质疑。咁你又即系点样样可以即系走过呢、這、一个？咁大嘅考驗咧，
1: 好多時候講翻頭先嚟啫。12门徒之中，好似多馬咁樣，佢唔信耶穌喎。耶穌復活啲門徒話俾知，佢都唔信喎。咁樣聖約翰福音咪講過。
0: 係，
1: 其實大家有冇思考下？嗰其他個見到佢活復活嘅人啊，睇住佢現身過嗰啲人啊，佢都閂埋道門，唔敢再話俾人知福音即傳開啊。見唔到佢更加會唔信啦。何況我見唔到弟兄，啲人話俾我知佢咁樣嘅時間。好多時候我哋每日同啲人分享嘅時候咧。我哋就算信咗耶稣祈祷，每日代祷嘅时间，第一样系祈咩啊？自己恩典先，求主保守我，乜保守我嘛？
0: 嗯嗯。
1: 但系从来咧，就冇人系求你主啊！你嘅求你嘅恩嘅真理充满我，系冇好少嘅。喺我信仰里边上半场，我哋以为好难走，其实最难走先就下半场嘅人生。
0: 系，
1: 因为我百几日架谂住两个编好咗去边度玩边度食。
0: 嗯。
1: 原来百几日架帮佢点啊？买屎袋啊！嗰啲抢癌药，佢放抢嘅时候嗰啲屎袋，佢要换。
0: 系。
1: 佢日日帮佢买药，佢陪佢复诊做化疗成。嗰百几日，嗰百二日，我谂住我哋4个月又唔使做嘢，人工几好啊！百二日，原来嗰百几日就俾晒佢之余，我就用晒啲嘢。退休之后都系咁先。
0: 嗯。
1: 到今日我再多

0: 白日俾我又如海，我想再做都冇得做啦。
1: 系，
0: 所以我想遗憾嘅时候，神感谢主咧，佢俾我咁嘅时间去服侍翻弟兄，等佢安乐走。
1: 系系，
0: 到呢个时间叫咩叫信仰嘅时间，俾我哋学习到信耶稣，个都话讲属灵。
1: 嗯，
0: 自己灵里边有冇生命嘅灵？即系我哋每日都话我哋系啊，我哋有属灵啊，我哋求主就喺个灵里边运作，充圣灵充满我，点充满你啊？你有冇顺服嘅心先系咪？所以分享翻头先我初初嚟第一句话题，你开始嘅时间，我初初嚟到加拿大地方，我咧好抗拒，好生活，好辛苦嘅时间。
1: 系
0: 神又好得意嘅，到俾完题先，我第二个功课，第二个功课又嚟俾我，咁点样分享下自己第二个功课咧？放开咗自己好多，适应咗三十几年嘅香港生活，成四十年嚟到呢个新环境，叫我重新开始，其实好困难。
1: 嗯，
0: 当我静咗落嚟嘅时间，好抗拒，我真系想买机票翻香港，但我又觉得神就同我讲句说话。
1: 嗯。
0: 唔怕同大家讲，我太太有精神病，
1: 系
0: 神啊将我放低所有嘅嘢，叫我好讨厌佢。咁我有时又觉得，唉，日都俾佢闹，咁有时为乜嘢咧？咁样咁嚟到之后咧，嚟到一个零月之后咧，我都觉得几好嘅。咁神原来话俾我知，原来我太太同我走咗咁多年路，佢精神病又食紧药嘅时间，
1: 嗯，
0: 佢一个安全嘅地方适应嘅时间咧，咁我就学识一样嘢。怎样迁就他的时间，原来神告诉我，他原来要我带我太太来加拿大地方，没有朋友，没有环境，养生的时间，适应的时间呢，神告诉我，如果不是这样的环境，他精神病会不会好，也长时间适应。
1: 是是是。
0: 那来到之后呢，又神真的挺有趣的，他说真的，唉，人生就是这样的，我的意思的心意你哪里明白啊，这样。当你静咗落嚟，佢会同佢圣灵同你讲说话之后，原来咁多年嘅精神病喺香港咁紧张嘅地方，佢不如会有食咩药咁样帮助啊？嚟到呢个地方，新嘅环境，冇朋友、冇城、冇车、冇呢度都去唔到，等佢静静地嘅时间，佢咪真系享受到真系叫精神病治疗。佢睇过好多精神科医生，最贵2000几蚊睇一次，佢都睇咗睇到好多钱，都睇唔好。
1: 嗯，
0: 食药又系咁样睇唔好嘅时间，直到有一次今日神带我嚟到两公婆嚟到加拿大嘅时间。原来就是他的心意，都所以有时生命基督教的影响，是不是你三言两语讲得出来的？是你信仰过程中怎样经历他，你经历不到他是没意思的生命，
1: 是
0: 浪费时间，大家说回几年教会做什么没意思，你知道那刹那原来他的用意是这样的时间，捉到个重点，你觉得这个信仰真的矜贵。所以在信仰里面，你说喜乐呢，就是什么常常喜乐，原来他叫我认识到在苦辣中去荣耀他的喜乐，那一下才是珍贵。
1: 好多谢你这样分享。神好像给了一个 很不容易的功课你，不过呢又是让你在这么难的功课里面你见得到原来神有恩典。即 我觉得这个就是有时我们即很多时候你说，即有些人说，哎，你什么都即我们的耶稣好，你又说感谢主，不好又感谢主。其实在不好的里面，我还更加去看得到原来有些东西是真的神在当中的掌管。不过当然他要我们学的功课呢，就不是我们自己选择的。即有时
0: 很多时候的东西呢，很多人都说一信耶稣呢就希望，唉，鼻空臭吉啦，好多啲唔好嘅嘢离开，远离我，耶稣帮我食晒嗰啲唔好嘅嘢，挡通晒嗰啲嘢。喺我哋教嗰人中国人思想咧，我问过师傅，我话喂，中国人系咪有样嘢叫鼻空吹空鼻吉噶？咁样，咁你嗰阵时喺佢嘅思想里边咧，佢话人嚟到呢个世界，命中系已经注定一切噶啦，系空就空，系吉就吉，不过撞起上嚟冇咁应咁嘅意思嘅啫，咁样。咁啊，回想基督教嘅时间。其实孭个十字架，大家都知好重好难孭嘅时间。
1: 嗯，
0: 你成日负起十字架，你背孭个未啫？你摸都未摸过嘅时候，你有咩资格负起十字架？好多人啲信仰就话，算耶稣就一帆风顺，都好痛苦嘅，冇咁多。我见有都系借耶稣同我食晒，帮我挡晒。唔经过磨练嘅金咧，信道系唔够嘅。所以由弟兄由今日开始，我就咁多十年，我最欣赏咗汉福音嘅时间。大家睇嘅同埋见解嘅理论，大家都唔同。
1: 嗯，
0: 好似汉福音，大家话蜘蛛与葡萄树之间。葡萄树而家好多比喻，结多圣灵果子啊，成嗰啲嘢嘅时候，其实我同大家分享一下我角度点样睇蜘蛛葡萄树
1: 好啊，好啊。
0: 我譬如点解耶稣用葡萄树比喻自己咧？如果用中榄树啊、柏叶树嘅时候，你高到睇到你摸唔到嘅，你已经仰望到你摸唔到。但系佢哋点解用葡萄树比喻自己咧？ 你将佢横又得，掂又得，点摸都得啊！佢将自己谦卑到咁嘅地步，时间有边个神可以到咁样做到咁啊？
1: 系，我谂亦都有一样你带出嘅就系、是、耶稣嘅谦卑咧，系我哋好多时即系归为一个天地嘅主，创造万有嘅主，佢愿意嚟到人间咧，其实唔系好多人能够去体会明白。佢系唔系一个王咁嘅身份嚟到？哇！即系话晒事一嚟到，即系我哋咁讲啊！
0: 即系喺佢嘅喺佢嘅基督里边咧，佢嗰种在世嘅时候，嗰啲门徒都唔信佢，见到嘢同佢一齐生活，见到摸到听到嘅，佢都唔信佢。到耶稣被卖嘅时间，好话唔好听，嗰啲门徒觉得佢耶稣入边嗰啲有门徒都要卖佢啲人，佢都要嘅，点解咧？
1: 嗯，
0: 其实好多人听解道嘅时间，啊唔多谢犹大，如果唔系犹大卖耶稣嘅时间，耶稣就我哋就冇救恩。其实啲人将个意思全部解错晒。耶稣话真系佢点解佢门徒洗脚啫？如果唔洗脚就要佢冇份嘅时间。耶稣话俾我哋大家知，无论好人坏人，佢知你心唔好嘅，佢将救恩都会俾每一个人。
1: 系，
0: 当你嘅时候，佢做完呢样嘢之后，佢话犹大讲咩啊？犹大，你要做你中意做嘅嘢啦。神就话俾你知，我就将救恩俾咗你啦。
1: 嗯，
0: 你要唔要就你自己去决定啦。
1: 嗯，
0: 所以唔系话犹大唔卖我，耶稣就我哋冇救恩，而系犹大将个主权交翻俾佢。犹大啊，我救恩已经帮你洗咗脚，洁净咗啦。但你够唔有，你要唔要嘅就你自己去决定啦。咁样
1: 系
0: 咁嘅意思。我话冇听，贪真痴爱喺我哋旧社会边会冇啊？人只系血肉之躯，
1: 系
0: 冇情欲冇性嘅，冇财贪嘅，唔会即系每一个人。
1: 嗯、
0: 我都系个过来人，我个普通人，我唔系一个圣人，所以中国人有个意思，即系话觉得好唔好听，贪真痴爱边个冇啊？爱恨别离苦，大家都经历过。
1: 嗯，
0: 有嘅时候我哋唔会珍惜。如果唔系嚟到加拿大咧，我又唔会睇唔到原来以前咁多年我冇关心我太太。
1: 嗯嗯，
0: 神话俾知，我就你放肯放低手头上咁好嘅嘢，嚟到呢个冰天雪地混咧，间屋好似坐监咁样，由朝坐到晚。原来你隔篱嗰个有精神病嘅时间，你有冇多啲同佢一齐嘅时间？
1: 嗯，
0: 俾佢闹下好啦，俾佢发脾气咪掹下咯。其实都好初初好难受，
1: 系。
0: 但你属灵嘅生命静咗落嚟嘅时间，神啊，祈祷点解你又带我嚟咁嘅地方啊？孤冰天雪地，人影都唔识多个咁嘅生活，你我觉得好地地地，又做乜带我嚟啲地方？搞移民咧，家庭团聚咧，好困难。
1: 嗯，
0: 每年抽签好难抽。咁多年都抽唔到啦，我女儿都十年都抽唔到，但今年特登又抽到，点解又抽到呢？唉，如果抽唔到我几好呢？我又喺香港讲翻个生活几好，我耍咗我女儿，人哋个个喺个 VR 证，我一啲都唔知得到个苦一个差字。都嚟到个时间，原来神话俾我知，当我安静慢慢自己灵修嘅时间，坐喺度嘅时间，你知唔知我嘅意思系点？你有冇跟随我的安排呢？咁、我曾经喺香港陪佢睇过医生。邓基尘个细仔啊，著名嘅精神科医生啊，喺佐敦道嗰间恒生大嗰度，2000几蚊睇一次啊。有时佢都睇几多千蚊睇一次嘅时间，我都睇一年嘅时候，佢而家仲紧转介紧政府精神科医生睇嘅时间，我陪佢睇医生有乜用啊？原来神话俾带佢离开呢个病嘅时间，原来精神病唔系今日食药真系好嘅，系嗰啲受伤嘅神经线要慢慢复原，好长时间嘅话要，唔系睇唔到嘅，要入里边嘅神经线受咗创伤。个精神科医生话俾我知，同埋每次睇精神科咧，个辅导员同你倾偈嘅，倾完偈先见精神科医生系好辛苦嘅，唔系表面伤风感冒咁样睇个病。其实我睇好多次医生，系咪想佢睇完就算咧？原来神话要带两公婆带佢嚟呢个离开呢个香港政府咁香港咁紧张嘅生活，嚟到加拿大。困住，放医好精神病，或者可能就系呢个佢嘅美意。
1: 所以人生我觉得有好多嘢，真系嘅。司徒保罗啊，佢上去呢个罗马嘅时候，佢就知道佢去到嗰度咧就唔会走得翻转头。佢知道佢喺嗰度都要殉道，但点解佢仍然要去呢？啊，好得意，即系圣经讲咧，就系、其实佢知道那个都是我人生的终极，不过佢是完成神俾佢嗰个嘅使命啊。当然我哋今日唔能够同司徒保罗比啦吓、啊，但系有时人生真系有啲嘢咧，我哋估唔到神俾我哋有一啲嘅使命咧，系唔系我哋嘅计划嘅里边？不过我觉得如果能够喺当中咁能够去参透，从神嘅心思里去参透咧，呢个系人生我哋最大嘅得着。起码有一样嘢咧，我觉得我哋唔会系遗憾。即系我有时谂，人生在世系短暂嘅，过咗之后又点咧？今日我哋相信神嘅人就知道有永恒嘅国度，我哋就进到去神嘅国里面。一系咧， 我们就永远与神一起，如果不是呢，永远同神是分开的，这个就是在即圣经讲的火湖那里。咁我谂喺即系当中，我哋人生做好多嘅抉择，都系出自我哋自己个心思，觉得呢个好，边个呢个唔好。但我谂喺整个基督教信仰咧，神就话你嚟跟从我咧，即系人生系永远系超越咗今生嘅。不过咧，你系要即系好似耶稣讲，你要孭起你嘅十字架，你要跟从我。呢个系真系一啲都唔容易，系有代价噶。即系原来今日我即系我可以咁讲，我觉得跟从耶稣嘅人系要付代价嘅。
0: 同埋好多信仰之中，自己思考有一样嘢就话，咁多个神佬、佛佬咩都好啦，冇人觉得喺佢脚里边讲一句咧，我就系道路、真理、生命。
1: 系
0: 咁，佢自己嘢能够够胆讲，因为佢知道呢个万有都系全地的主，好像话斋，佛不活着有直着，我不能到父那里边。你点样去啫？我哋佢嗰六立嗰六个字，
1: 嗯，
0: 冇呢六个字你去唔到嗰度，
1: 嗯，
0: 呢我点解要去父嗰度啫？你话俾知嗱，你今日嚟到呢个世界，你见到啦，感受过啦，你梗系有多时啲人戴金锁匙嗰啲梗冇所谓啦，但系好多时啊，你真爱恨别离苦，生离死别，
1: 嗯嗯，
0: 流泪喊过笑过。个个都唔开心嘅，真系开心嘅几多真系含住盼望去离开呢个世界，到盖棺嗰一下，揦住个棺木嚟喊，又有咩用咧？同埋有嘅时候，你会唔会珍惜隔篱嗰个人？佢识讲、识笑、识食，有感觉、有感情，你会唔会珍惜佢啊？
1: 嗯，
0: 你觉得唔会？你觉得系必然嘅事。
1: 嗯，
0: 但系冇嘅时候，你喊又喊唔乜翻咧？所以中国人嘅思想嗰阵啦。扶持此孝，我今日咁嘅年纪，系咪真系跟阿个仔啊？但系好多嘢自己讲，做个学习，会唔会放低啊？所以有多时信仰就俾你咁嘅考验，你越挣扎咧，佢揸得越实嗰样嘢，佢又你放低佢，抌翻佢；越中意嗰样嘢，佢就越攞咗啦你嗰样嘢。神就咁样啊！其实好多时人生嘅上半场谂住好地地 plan 好百几日假，去边度玩得够用啦咁样。呢百几日假就为你兴走下余下嘅路，去化疗又呕得辛苦。唉，嗰时疫情又医院唔准探，佢嗰时屋企环境嘅即系都几好嘅时间，住一晚港安医院20,000+，食咗止痛药。
1: 哇！
0: 私家医院就得啦，几时探都得啦。最惨嘅时候，我俾我感觉到嘅时候，佢个仔喺纽约过去翻去香港探佢嘅时候，嗰时医务卫生署车佢个嗰啲屋企人去医院探佢时间，话明得半个钟。
1: 嗯，
0: 坐咁多十个钟头飞机，
1: 都系得
0: 半个钟。
1: 系。
0: 咁嗰時我又話俾嗰啲弟兄佢哋啊，大家同事知，喂，俾個巴巴士佢睇，大家伙計又俾多幾個字啦，佢會當唔知咁，大家知。個仔喺門口見到老豆就走，講多五分鐘都唔得。嗰種我係人生最痛苦嗰下。個老豆入邊病房，個仔見佢講多五分鐘啫，都唔多啦。但係個醫務衛生署啲人著曬防護備衣，要車翻你酒店隔離。我嗰時坐喺度覺得。究竟呢个咩世界啊？嗰时疫情，香港要隔离一个月，个老豆边摆得一个月咁耐啫？嗰时卫生署特登个医生写张纸去防护署酌情，卫生署嗰啲医护车车佢去港安医院楼下，着好晒防护衣，再探我老豆，瞓喺张床度。讲嘅时候好多嘢讲，两仔嘢讲，啲人又唔知讲咩咯。嗰时又唔知讲乜。
1: 不過你講到呢度咧，我就好記得，即、就、係、是、我媽媽都喺年紀之前即係、就是、過離開啦。但咧，我谂喺永恒嘅国度里边咧，嗰、那个真系俾我够好大嘅安慰。即系话咧，当然我哋知道，在人生嚟讲咧，有生就必有死嘅，其实系真系一个过程嚟嘅。不过即系我觉得，即系我只系想讲翻一句咧，原来今日我认定喺个永恒嘅国度里边咧，神话将来会喺天国里边会再见啊！哇！呢、這個應許咧，嗰、那個 promise， 即係嗰個應承嘅嘢咧，對我喺裏邊咧係好重要。就當然啦，我好認同，能夠在地上乜嘢時候應該做嘅就應該要做，即係唔好等到自己後悔。
0: 少少分享咧，個信仰裏邊，我哋祈禱神嘅幫助。
1: 係。
0: 咁啊，原來喺我信仰嘅經歷裏邊咧， 等待是最痛苦的，知佢嚟紧，但系未到嗰段时间系做我喺信仰上最大嘅考验。
1: 系系系，咁冇嘅，我谂即系其实我哋等候主第二次主再来嘅时候，好多人都等咗好耐啦。耶稣即系喺当时，好多人都以为耶稣好快会翻嚟嘅，啊，点知而家耶稣嚟？

0: 当时我自己思想一样嘢，以前有一首歌，啊，我哋摇动上帝嘅手，第神就知道我哋嘅需求嘅时间。咁我又思想一样嘢，咁你移动佢就俾你嘅时间，究竟你系主定佢系主
1: 咧？你呢、這个都我曾经问过嘅问题，都能够思想过嘅问题。咁、啊、所以喺呢个嘅体会里面咧，即系有时可能我哋嗰种理念咧，都有少少嘅偏差。整个救恩好重要，系要我哋去脱离罪啊！即系今日我哋都即系睇翻由圣经创世纪开始咧，自从夏娃叫咗亚当又被蛇嘅吸引嚟到食咗呢个嘅禁果之后，跟住呢个罪咧就一路路咁 pass 落嚟。所以其实圣经都有好清楚讲啦，今日你哋嘅争战咧唔系血气嘅争战，系属灵嘅争战。灵嘅争战咧都唔系靠个拳头够大就能够赢，即系而系喺当中咧嘅嗰个俾我哋再一次好提醒翻咧，其实嗰个灵里边真系个 spirit， 即系时时都要喺基督里边啦，我哋先能够有得胜。即系正如你都头先阿Simon你都有讲，诱惑啊，好多嘅嘢，譬如曾经可能有啲即系你个朋友都讲到吓，曾经可能酒色财气，或者系即系好多呢啲嘢都诱惑，话哇我走咗上去好开心，好舒服，因为嗰个系自己喜欢嘅嘢，但呢啲都系从一个诱惑里边嚟，所以神亦都系一个好重要的一样嘢咧，就系让我哋能够透过耶稣，因为佢已经为我哋嘅罪死喺十字架上，佢还清咗我哋嘅罪债，呢个系好重要嘅，好重要嘅一样嘢。
0: 所以突然今日嚟到访问嘅时间咧，分享我自己由唔信到抗拒，到信，到信佢之后到今日嘅苦难，嚟到自己嘅环境，到走到余下嘅历程。都不知几望到终点的时间，喜与乐就各参半。但是信仰呢，感谢主自己没什么好夸，暂时不要骄傲。我们个个都没什么好夸，不是今天我代表受访问的成功没夸。因为撒旦老实际讲一句，他不怕你成功，不怕你不伟大，最怕你不骄傲。一骄傲夸了个事的时间，他就成就了个事的时间。神告诉我，我们没什么好夸。今天能够讲耶稣讲咩几巴闭，最叻嗰个都系佢十字架之下。
1: 系啊，
0: 只要你心里承认，口里相信，你嘅点样放开自己，首先自己身段，唔好话口就话我信耶稣，个心段放唔到啊。所以今日分享咁耐时间，分享即系话自己回顾自己嘅喜与乐嘅时间，好半参半啦。即系希望求主怜悯我嚟到呢啲咁嘅人生嘅信仰路上。跌跌碰碰去到今日，一啲都唔易。如果我冇今日呢个基督教嘅信仰，可能我又唔知变咗另一个样嘅时候，肯定唔会有即系今日咁嚟到加拿大，有个仔有个女同我一齐咁啦。因为点解咧？喺我旧思想观念里边，觉得无仇又不成父子啊，无冤又不成夫妇，冤仇喺我里边永远抹唔开样嘢。
1: 哦，
0: 咁你永远抹唔开，你结局只会一个系，只会大家分开，唔好再嘈，唔好再拗。但神都嘅等摆我喺埋今日呢个环境里边，要我重新放开香港嘅嘢，认识佢嘅时间，原来茫茫人海有机会走埋一齐，都唔易嘅时间。嗰啲人走埋一齐，佢唔会珍惜。到走嘅时间喊有咩用啊？所以有少时今日讲咁耐，我核心即系希望重点，信咗耶稣嘅人，大家都要珍惜眼前人。将基督嘅爱点样活完活咗出嚟俾人睇？系包容嘅爱。是苦难的爱，不识笑的都要爱他的时候，因为我就这样来的。
1: 也都这样讲的，耶稣已经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了。即正如圣经讲，他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如果不是因为神爱我们，我们都不懂得去爱，跟着之后我们才懂得去爱。
0: 我不是当然说，永远有荣耀归于耶和华。我问问你门徒，为什么荣耀归于耶和华？因为佢因佢而我哋称义啊，我哋唔配啊，将个镜咁镜翻俾荣耀翻翻俾佢啊。
1: 呢个完全系，所以我哋今日我哋都成日都话，神要做嘅嘢佢可以唔需要我哋，但系我哋能够参与佢嘅工作，无论今日你去分享呢个生命，我去做紧个事工里边咧，都系能够去分享上帝嘅荣耀啊。即是分享神自己的恩惠在我们的当中。
0: 今朝牧师请我来的时间，我在车上分享，就是说求主使用你这个无用的仆人。我们是无用的。

0: 不過佢用我做呢件事，冇咗佢，我佢做唔到成，照樣同一成。因為我係一個冇怨冇悲人，不過佢憐憫我，今日有機會同大家分享呢個機會啫嘛。
1: 咁、哦、啊，今日好多謝阿 Simon 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嘅佢自己嘅體會，但我諗好重要就係佢知得到佢今日點解要信神。他亦都知得到神是一路带着他，就算有时遇到一些困难不开心的事，他仍然知道上帝有主权，因为他是我们的主。多谢你三人。
0: 多谢大家，希望下次有机会跟大家弟兄姊妹再分享。多谢大家。
2: 上帝听祷告，恩语听倾诉，欢迎登入恩语的网上祈祷区，将你需要祈祷的事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关顾员会为你代祷。恩语的网址是 www.sobem.org， 请进入恩语生命热线。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诗歌、信息、分享，每周广播电台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1: 主啊，谢谢你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谢谢你的同在使我们得到满足，愿我们的声音生命能够献给你。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天使夜未眠。 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0: 友，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今晚呢，是我们一起轻松快乐学英文的时间。Bride 跟 Catherine 两位老师要陪着你听圣经学英文。我们今天要一起学习的英文是圣经箴言的第九章十二节。中文版圣经的箴言九章十二节说，你若有智慧，是与自己有益，你若懈慢，就必独自担当。这一节经文所强调的重点就是智慧与懈慢的态度。现在就让我们跟着 Bride 跟 Catherine 两位老师在轻松快乐学英文里学习这一节圣经经文的英文，也认识圣经教导给我们的真理。
1: Welcome, my friend, to Easy and Happy English. I'm Catherine.
2: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轻松快乐学英文，我是 Brad， 中文名字是德瑜。
1: Do you sometimes make fun of people?
2: 你有时候会不会嘲笑别人呢？
1: What does God say about mockers?
2: 上帝对于这些捉弄别人、嘲笑别人的人呢，他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1: Today's sentence is from Proverbs chapter 9, verse 12 in the Bible.
2: 今天的经文在箴言第九章第十二节。
1: If you are wise, your wisdom will reward you. If you are a mocker, you alone will suffer. Proverbs chapter 9, verse 12.
2: 箴言九章十二节说，你若有智慧，是与自己有益，你若懈慢，就必独自担当。
1: So let's learn about today's scripture.
2: 好，我们现在来了解一下这段经文的内容吧。
1: If you are wise.
2: 一开始说，如果你是有智慧的。
1: Wise. W-I-S-E. Wise.
2: Wise 就是有智慧的。W-I-S-E. 所以这边说 if 就是如果。If you are wise, 如果你有智慧。
1: Your wisdom will reward you.
2: 你的智慧就会使你有益。
1: Wisdom, W-I-S-D-O-M, Wisdom.
2: Wisdom, 智慧也是跟刚刚的同样一个字哈。Your wisdom, 你的智慧就会怎么样呢？
1: Reward, R-E-W-A-R-D, Reward.
2: Reward, 回报回馈叫做 Reward, R-E-W-A-R-D, Reward.所以这边经文说 If you are wise, 如果你有智慧 Your wisdom, 你的智慧 Will reward you, 就会回馈你，就会是使你有益处。
1: If you are a mocker,
2: 如果你是一个懈慢人，或者是爱嘲笑别人的人 If you are a mocker,
1: Mocker, M-O-C-K-E-R, Mocker.
2: Mocker, 懈慢人或是爱嘲笑别人的人叫做 mocker, M-O-C-K-E-R. If you are a mocker, 如果你是一个懈慢人
1: You alone will suffer.
2: 你自己就会受苦叫做 You alone will suffer.
1: Alone, A-L-O-N-E, alone.
2: Alone 就是独自的 A-L-O-N-E, alone.
1: Suffer.S-U-F-F-E-R, suffer.
2: Suffer, 受苦 S-U-F-F-E-R, suffer. 然后经文说 You alone, 你自己呢 Will suffer, 就会受苦。如果你是一位懈慢人或者是爱嘲笑别人的人，你自己就会受苦。
1: Let's read today's sentence.
2: 我们现在跟着 Catherine 来读这段的经文。
1: If you are wiseYour wisdom will reward you. If you are a mocker, you alone will suffer. Proverbs chapter 9, verse 12.
2: 箴言九章十二节说，你若有智慧，是与自己有益，你若懈慢，就必独自担当。

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刚才我们所进行的是轻松快乐学英文，透过 Bride 跟 Catherine 两位老师的英文教学和分享，陪着我们认识圣经中的真理。今晚我们一起学习的英文是圣经箴言第九章的12节。箴言九章12节说，你若有智慧，是与自己有益，你若懈慢，就必独自担当。之前多多有提到，箴言第九章是将智慧以拟人化来教导读者，以智慧来面对生活，而真正的智慧是从上帝而来，也就是之前我们学习的箴言第九章十节所说的，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而箴言第九章则是箴言第一章到第八章的总结，作者要借着箴言第一章到第九章，让人在智慧与愚昧、生命与死亡之间做出明智的选择。人生的旅程不必跑赢什么人，但要选对当跑的道路，未必要赢在起跑点上，但是却不能够倒在错误的终点。就好像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七节对自己人生所下的注解，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虽然这并不是一条容易奔跑的路程，要坚持跑完当跑的道路更是难上加难，但是上帝并没有让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意志力来奔跑，而是要赐下他的真智慧来引导我们。因为上帝不只是我们的帮助，他才是我们人生道路的引导者。就如同圣经箴言二章七到八节所说的，他给正直人存留真智慧，给行为纯正的人做盾牌，为要保守公平人的路，护庇敬虔人的道。作者如同父亲一样的训诲着，他以箴言一章七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为开始，也在第九章第十节，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作为结束，就是要向读者表明，敬畏耶和华的人生才有可能做出明智的选择，活出正确的生活态度。好朋友，希望今晚的轻松快乐学英文让我们能够认识敬畏上帝的真理，从上帝得着真智慧，依靠上帝得着满满的祝福。天使夜未眠，感谢你的收听，愿上帝的平安与恩惠与你同在，我们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漫漫长夜，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1: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收听今天良友电台的行动一刻节目。在最近一系列的人格研究室单元当中呢，星源都在跟你聊自恋关系跟金钱控制经济控制方面的话题。那今天星源想继续跟你分享的就是，当自恋者在关系当中呢，他赚的钱比你多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其实在所有的关系当中，金钱问题都是一个最敏感最困难的问题。在自恋关系当中呢，金钱问题会导致更多的问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星源要跟你分享自恋关系当中的金钱问题。其实有可靠的研究，当然了不用研究我们也知道，自恋者呢确实赚的钱比我们一般人多。这个很容易理解，因为如果他们放弃了道德还有各种规则的约束，完全不管别人的感受，那这个时候确实容易赚到更多的钱，他们也更加容易取得在职业上的成功。自恋者呢，也更喜欢研究如何进行权力斗争，获得在公司当中的领导地位。这个普通人可能根本就会觉得很累，完全不会参与这样的竞争。所以说，如果你又找了一个自恋者的伴侣，那么通常情况下，很多人为什么跟自恋者在一起呢？就是因为前期的爱意轰炸，就是他表现的，外在非常的自信，同时愿意给你花钱，好像对你非常好，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就因为被自恋者的金钱给吸引了，所以其他什么年龄啊、长相啊、各种各样的品质，似乎都不成为问题了。甚至有些人其实也不是喜欢自恋者，他单纯的想从人家那儿捞一笔钱，但其实呢，你通常是捞不到的。而且还有研究显示，同样的，我们也不用研究了就能够明白，有钱的自恋者在分手之后，在他们抛弃别人之后，很快的，这个青黄不接的时间几乎是没有，他们经常无缝衔接，所以他们很容易就再一次被选中为伴侣。所以说呀，在关系当中，这个自恋者赚的比受害者比别人多，这个情况是非常普遍的。接下来我们看一看这到底会发生什么。

首先呢，两个人刚开始认识，刚刚见面，刚刚相处的时候呢，很有可能啊，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差不多，行业差不多，所以才有机会认识。那么他们的收入有可能呢，其实也没有相距太多。但是呢，后来呢，你就会发现这个自恋者确实他会越来越能够赚钱。即使他不能够赚钱，他会要掌握家里的财政大权，关系当中的财政大权，他要开始管钱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他赚的没有变得更多，但是呢，因为他的控制欲，他不希望你工作，他只希望你单纯的去照顾他，所谓的完全顾家等等。那这样一来呢，你跟自恋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就会变得越来越大。可能这个原本呢是自恋者希望你不要去工作，但是呢，你要不工作了呢，他就控制不了你的这一份钱，所以相当于呢，自恋者的收入也减少了。如果你工作，那么你的工资没有他多，他就会嘲笑你做的事情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然后呢，在各个方面不断的去羞辱你。自恋者因为自身的特质，很有可能会不断的换工作，升职加薪，赚的比你多。哎，好像呢，这是一个好事儿，但是长远来看，其实这对你来说是一种威胁。在这个系列当中，我们不断的强调，对自恋者来说，金钱意味着权力，而在自恋关系当中呢，自恋者是滥用他的权力的，金钱呢，会被他用作是惩罚和胁迫你的工具。所以一旦你跟自恋者在一起了，那么在金钱这个方面，你马上就处在了一个非常不舒服的境地，你必须要向他要钱，就像我们上一集所说的，为了维持家庭的基本开销啊，甚至是为了外面的一些应酬啊，基本的生存等等，这都是一件让自己感觉到非常羞耻的事情。

在爱意轰炸阶段呢，因为对方给你花了更多的钱，可能对于正常人而言啊，会有一点点觉得不好意思。哎，但是呢，我们心里边就会不断的合理化，说，哎，这个人赚的比我多，有赚钱的能力，那他一定能够支持我，他能够建立稳固的家庭，这不是很好吗？他能够用金钱，去照顾我，而且呢，还会送我各种各样贵重的礼物，而且呢，我也完全不用担心我生活呀，还有收入方面的问题。简单来说，我完全不用为钱而忧虑。哇，这看起来实在是太诱人了，这样的人实在是安全感满满呢。但通常情况下都不是这样的，因为一旦你们的关系进入到了贬低阶段，一切就没有那么有意思了。你的钱是怎么来的？你每一笔钱是怎么花的？你买这个东西用了多少钱等等，都要被自恋者怀疑和审查。有一天如果你们离婚了，现在的离婚率这么高，自恋者的婚姻离婚率更高，你就会跟他陷入到一场无休止的财产方面的争斗。那么在这场斗争当中呢，你往往是争不过他的。在关系比较好的时候呢，如果你工作上遇到什么困难啊，或者是做一些职业选择的时候呢，其实自恋者他还会给你提供一些积极和热情的帮助。但是一旦离婚了，他们连基本的抚养费都不愿意出，而且呢可能会对你胡搅蛮缠，不讲道理，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去对付你。最终自恋者赚的钱越多，那么他们就越会让在关系当中的另外一方受尽委屈。

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表现，就是自恋者呢，他本身我们都知道非常具有一个受害者的心态，而且呢他想任何的问题天生的都带几分偏执。所以一个自恋者一旦有了或者是赚了更多的钱，他会怎么想呢？他不会说，哎，我为这个家为你提供更多的支持，他首先会想，哇，你跟我在一起是不是就为了我的钱？所有人都看中我的钱，朋友来了一定是想向我借钱，这些人对我好，一定最终都是想害我，都是想争夺我的财产。自恋者的内心永远都没有安全感，所以一旦这个赚钱比你多的自恋者开始用这个方面去怀疑你的时候，你怎么办呢？你好像还要自证清白，说我跟你在一起不是为了你的钱，虽然可能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真诚的人啊，特别诚实，你可能会说，那这样吧，你别工作了啊，我来工作行不行？或者说这样，以后呢，东西我来买，我不花你的钱，然后呢，我们存续这段感情行不行？当然，在自恋者眼中，这是不行的。他们会觉得呀，你这样做是瞧不起他。别忘了，在自恋关系当中，一旦对方怀疑你，一旦对方呢要做点什么的时候，或者说你要跟他讨论、争吵、讲道理的时候，你永远都不可能赢。在亲密关系当中，在婚姻关系当中，我们说其实是不可能非要追求夫妻双方赚的钱都一模一样，除非你们同一行业、同一公司、同工同酬，非常的幸运，但这种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在正常的关系当中呢，对于金钱观，两个人呢要一起去商量和规划如何攒钱，如何去花钱，如何把钱用在刀刃上，如何让家里边的经济状况做到细水长流。虽然说两个人的收入状况是不一样的，但至少说关系上是平等的。但是在自恋关系当中呢，自恋者一旦赚了更多的钱，他就会用钱去羞辱、惩罚还有控制另外一方。

有时候呢，其实在一个大的家庭当中，亲戚当中，我们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能赚钱的比较有钱的这个亲戚，有可能呢会给你们买一些非常贵重的礼物，但是谁真的遇到了什么困难的时候呢，他却不管不顾。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买礼物能够彰显出我是一个有钱人，能够获得大家的赞赏，这就给他提供了自恋供养。所以呢，通常情况下，在一个大家庭当中，赚钱越多的自恋者，他越不会去帮助人，而是希望通过他的钱呢，能够在亲戚当中去制造矛盾，去控制其他人。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见到的，在一个家族当中，越有钱的人就越显得更加抠门。在伴侣关系当中，我们要特别注意，收入不均等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加上呢，我们节目最开始所说的，自恋者通常情况下更能赚钱，所以爱意轰炸给你花钱的这个时间往往都是短暂的，最后通过金钱威胁和控制你却是长久的。以上的这些例子啊，其实还有教训都在告诉我们，无论我们是否信任对方，无论我们所处的这一段是自恋关系还是说健康的关系，无论你是不是在乎金钱，有人可能就是不太记账，然后对花钱这方面呢也不是特别的敏感，但是你一定要把财务上的问题分清楚。无论你有没有钱，无论对方有没有钱，你都不能够把自己的财务大权完全的交托给对方。在两个人刚刚认识交往之前，聊一聊双方的金钱观是非常重要的。或许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不太有这个概念，但是现在呢，这些都非常重要。尤其是在一起之后，一方赚得多，一方赚得少等等，这都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危机。而且千万千万不要存着侥幸的心理，觉得他的钱也是我的钱，其实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儿。无论如何都要学会去管理好自己的金钱。圣经跟我们说，如果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想要换爱情，就被藐视。这不单单是说爱情不能够用金钱交易，其实还有更深层次的含义，就是被金钱所吸引的爱情，最终很有可能不会有好

为生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继续读圣经耶利米书的第七章，分享的主题是神责备百姓掩耳不听，随从顽梗的恶心。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七章的第一节到34节，请听神的话语。

耶利米书第七章。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当站在耶和华殿的门口，在那里宣传这话说，你们进这些门敬拜耶和华的一切犹大人，当听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改正行动作为，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你们不要倚靠虚谎的话，说这些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你们若实在改正行动作为，在人和邻舍中间诚然施行公平，不欺压寄居的和孤儿寡妇，在这地方不流无辜人的血，也不随从别神陷害自己，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就是我古时所赐给你们列祖的地，直到永远。看哪，你们倚靠虚谎无益的话，

们偷盗、杀害、奸淫、起假誓，向巴利烧香，并随从素不认识的别神，且来到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我面前敬拜，又说我们可以自由了。你们这样的举动是要行那些可憎的事吗？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你们眼中岂可看为贼窝吗？我都看见了，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前往示罗去，就是我先前立为我名的居所，查看我因这百姓以色列的罪恶向那地所行的如何。耶和华说，现在因你们行了这一切的事，我也从早起来警戒你们，你们却不听从，呼唤你们，你们却不答应。所以我要向这称为我名下你们所倚靠的殿，与我所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的地施行，照我从前向示罗所行的一样。我必将你们从我眼前赶出，正如赶出你们的众弟兄，就是以法莲的一切后裔。

0: 所以你不要为这百姓祈祷，不要为他们呼求祷告，也不要向我为他们祈求，因我不听于你。他们在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街上所行的，你没有看见吗？孩子捡柴，父亲烧火，妇女转面做饼献给天后，又向别神交奠祭，惹我发怒。耶和华说，他们岂是惹我发怒呢？不是自己惹祸以致脸上惭愧吗？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将我的怒气和愤怒倾在这地方的人和牲畜身上，并田野的树木和地里的出产上，必如火灼起，不能熄灭。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将燔祭加在平安祭上，吃肉吧，因为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日，燔祭平安祭的事我并没有提说，也没有吩咐他们。我只吩咐他们这一件，说你们当听从我的话，我就做你们的神，你们也做我的子民，你们行我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他们却不听从，不侧耳听，竟随从自己的计谋和顽梗的恶心，向后不向前。自从你们列祖出埃及地的那日直到今日，我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那里去，每日从早起来差遣他们，你们却不听从，不侧耳听，竟应着景象行恶，比你们列祖更甚。你要将这一切的话告诉他们，他们却不听从，呼唤他们，他们却不答应。你要对他们说，这就是不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不受教训的国民，从他们的口中诚实灭绝了。耶路撒冷啊，要剪发抛弃，在近光的高处举哀，因为耶和华丢掉离弃了惹他愤怒的世代。耶和华说，犹大人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将可憎之物设立在称为我名下的殿中，污秽这殿。他们在新嫩子谷建筑陀斐特的丘坛，好在火中焚烧自己的儿女，这并不是我所吩咐的，也不是我心所起的意。耶和华说，因此日子将到，这地方不再称为陀斐特和新嫩子谷，反倒称为杀戮谷，因为要在陀斐特埋葬尸首，甚至无处可葬，并且这百姓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做食物，并无人烘干。那时我必使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街上欢喜和快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妇的声音都止息了，因为地必成为荒场。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书第七章的第一节到三十四节，主题是神责备百姓掩耳不听，随从顽梗的恶心。耶利米书第七章有圣经上所写的标题是耶利米在圣殿讲道，但是我们读第一节的第一句话就知道，是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要他站在耶和华的圣殿门口，在那里宣传神要他说的话。所以耶利米书第七章其实是耶和华神呼吁他的百姓要在行为上改正为顺服神的旨意，而不是仅仅依赖宗教的仪式。第三节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改正行动作为，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其实这并不是神对以色列百姓所做的新的命令，神对百姓的要求原本就是出自神借着摩西对以色列民先祖所定的律法，就是第五节到第七节所说的，神要他的百姓改正行动作为，在人和邻舍中间诚然施行公平，不欺压寄居的孤儿寡妇，在这地方不流无辜人的血，也不随从别神陷害自己。 如果神的百姓愿意如此改正行动作为，神的应许说，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就是我古时所赐给你列祖的地，直到永远。可是当时的百姓已经从心里远离神，他们悖逆，他们应着景象，他们倚靠虚谎无益的话，他们偷盗、杀害、奸淫、起假誓、向巴利烧香，并且随从不认识的神，又来到称为耶和华名下的圣殿前敬拜，还说我们可以自由了。这举动在神的面前是可憎的事，他们将神的殿看为

米书第七章里，神对百姓强调了他们对神虚假的态度，指出犹大人在玷污圣殿，而且在他们作恶多端的同时，还妄想耶和华神会因为圣殿的存在以及他们外在的宗教仪式活动而拯救他们。神责备他的百姓一边敬拜偶像，在新嫩子谷焚烧儿女献祭给外邦的偶像，又一边进入圣殿宣称我们平安了。这种外在的敬拜并不能够遮盖他们内在的悖逆和顽梗的恶心。耶和华神说，我也从早起来警戒你们，你们却不听从，呼唤你们，你们却不答应。我要向这称为我名下你们所倚靠的殿与我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的地施行，照我从前向示罗所行的一样。耶和华神说，犹大人做了我视为邪恶的事，把可憎的偶像放在用来敬拜我的圣殿中，玷污了圣殿。他们在新嫩子谷的陀斐特建造丘坛，焚烧自己的儿女。我从未吩咐他们这样做，连想都没想过。因为百姓的心远离神，他们虽然嘴上喊着耶和华的殿，可是一转身就继续偷盗杀害行恶，所以神的百姓必要从神的眼前被赶出去。神借着先知耶利米对百姓警示，即使圣殿是神的居所，如果百姓不转离恶行，神必定会如同毁灭示罗一样的毁灭这殿。神还对耶利米说，所以你不要为这百姓祈祷，不要为他们呼求祷告，也不要向我为他们祈求，因我不听允你。在这一章的结尾是非常悲伤凄凉的。第34节说，那时我必使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街上欢喜和快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娘的声音都止息了，因为地必成为荒凉。

你正在收听的是《唯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第七章的第一节到三十四节，主题是神责备百姓掩耳不听，随从顽梗的恶心。弟兄姐妹，当我们看犹大百姓悖逆的行为时，也请反思我们自己的行为，求神怜悯我们，也祈求圣灵提醒我们，能时常改正我们的行动作为，顺服神而活。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下一次在《唯生盼望》的节目中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2: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3: 我是正儿。
2: 成长大不同的来到了自古英雄出少年的第三集，我们要来讲讲以撒。在圣经当中我们曾经讲过他的记录特别少，我们只知道他可能是一个安静的美男子的富二代哈，其他的好像关于他的这个人生记载的太少，人生美满。可是呢在我们的这一期节目当中，我们却要来讲一讲以撒，其实也是一个信心的榜样。
3: 没错，以撒这一个人物呢很多人都特别的喜欢，正儿自己也特别喜欢，我觉得他是九亿美少女的梦。不单单是因为刚刚木心用几句话简单粗暴的把他形容了什么富二代啊、美少男啊、什么安静啊之类的，更重要的是他是从小就展现出了一种优异的信心和顺服的一个榜样。他的形容很简单，没有那么多的反叛啊，也没有那么多的浓笔重彩的去形塑他这个人，真的也是因为他整个人生都是一个以柔和谦卑的一个状态活出来的。而且呢他的人生呢非常的简单，因为他的顺服，我们会看到无论他的婚姻还是他与父亲或者是他与孩子的关系呢，我们知道里面当然有些家族的遗传啊，有些小毛病啊，可是他真的展现出了一个上帝所喜悦的生命的状态，尤其是他少年的时候。我们知道以撒他是父亲挚爱的，因为父母亲呢是在真正的老来得子，还不是花甲得子，
2: 是
3: 百年得子，90岁了以后才生出这样的一个宝贝的孩子，而且是他们的长子。所以大家可以想到他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亚伯拉罕本来就是信心之父，他的父母亲两个人都在信心里面生了他，所以以撒是从信心而来的，从神的应许而来的。这个孩子本身就充满了人与神对他喜爱和恩典，但是在他的生命里面我们却看不到骄纵，因为这个孩子是一个非常柔和谦卑的一个孩子。从哪里可以看出来呢？就是非常著名的历史的记载，亚伯拉罕献祭了，亚伯拉罕接到上帝对他的一个命令说要让他去献燔祭的时候呢，亚伯拉罕是毫不问理由哈，就这样带着孩子去了。他心里面对神是充满了信任，他也知道神是慈爱的。我相信以撒在整个过程当中他是看得到的，他一定会一开始就会问说，爸爸，那我们是不是忘记带献祭的祭物了？因为他从小到大看他父亲做这一些敬虔的礼仪，他一定是在旁边的。因为以色列人的文化就是长子从小就要跟着父亲学习这一些祭祀的礼仪，所以以撒一定不下一次的问过父亲说，父亲，祭祀的东西在哪儿？哎，我们一切都备齐全了，你上山的时候不要忘了把祭物带去啊，肯定啊。那亚伯拉罕呢一定是一次又一次跟他孩子说，你放心，不要担心。但是每一次我也想到亚伯拉罕他心里面会不会有挣扎呢？圣经里面没有描述，亚伯拉罕二话不说的这么去做的时候，对以撒来讲，持续不断的看到父亲的沉着冷静，在神面前并没有哭嚎啊，一路的好像我舍不得你啊，通常我们都会这样，
2: 是
3: 吧？
2: 是是是，
3: 我们会一直跟神去争，一直跟神去摔跤，但是以撒看不到父亲这样，所以他呢也没有表现出来惊慌失措，也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惊恐来。
2: 在创世纪22章6到8节呢，其实就记录了这样的一个过程。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的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两人同行。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两人同行。我记得我们在查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啊，小组里面的大哥特别的搞笑，他说这事儿神做的不地道啊，因为那个时候他也是初信徒，他说要是我肯定把刀一扔，杀我儿子怎么可能，你杀了我先啊！而且最主要的是这个大哥还说了一句话，这以撒也不是个人呐，他怎么能够这么淡 淡定呢？要是我儿子，估计这个时候早都已经躺地上耍赖，或者撒腿就跑，追都追不回来。
3: 对，
2: 不过这是一个人的正常的反应。大家想一想，就像珍儿姐刚才所说的，伊萨从小就看自己的父亲献祭的整个流程，他清楚的知道没有羔羊没有办法献祭。那这个时候，父亲把柴放在他的身上，而手里只有刀和火的时候，他作为一个少年，他应该最起码从理智上面已经意识到说，有可能我就是那个羔羊。可是这个时候，他却淡定的与父亲同行，而不是转身就跑，或者说跟他的爸爸开始来讨价还价。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的确让我们看到了以撒身上的一种沉稳，一种少年老成。
3: 我相信他可能没有想到他自己是献祭的祭物，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按照神的心意在献祭的，当地呢只有那些异教会有献人为祭的习俗，所以以撒呢，我相信他并没有一种想法说自己要变成祭物了，他仍然是完全的笃定的相信他父亲所说的，说神必定会预备，自己会预备，所以本着信心，他不是出于恐惧。如果他真的相信有可能自己会献祭的话，我相信没有人对我相信没有人会
2: 撒丫子就
3: 愿意，而且甚至他可能会跟父亲争论说，不对啊，我们的上帝应该不会接受以人为献祭的。所以我相信说他们一直以来呢是按照神的心意献祭的。关键就是说我们在看到这父子两个的对话的过程，我们真的看到了一个非常和谐的、非常相爱的、非常有信任的一个关系。而这样的一个关系在我们青春期的少男少女的身上呢，是很少能看到的，因为他们最擅长做的事情就是与父母亲争论，哪怕跟他们无关的事情，他们也想要一定要争赢父母亲的。所以其实从年少的以撒的身上呢，我们却看不到一般的青少年的青春期反叛的这个样子。所以其实以撒的美好就在于说，他完全的信靠他的父亲是爱他的，完全不怀疑这一点。他的父亲呢，也完全信靠上帝是慈爱的。所以他们在整个同行的过程当中，可以在面对这么大的一个挑战还二人同行，我很喜欢这四个字，二人同行，不是一个你追我赶的，不是一个心里面害怕的各怀鬼胎的那种心里面打着嘀咕的这种过程，而是赤路敞开的二人同行。我觉得实在是非常非常美的一个家庭关系的一个图景。可是为什么我们现代的人没有，或者说在其他的有青少年的家庭当中很少有呢？首先就是信任破坏了，我们很难去相信说父母亲绝对的爱我，他不会害我，对吧？这是一个孩子们很需要去了解的。我每次对我的孩子说，就是你要相信爸爸妈妈爱你，如果你相信我们爱你呢，我们所说的话你就不会打问号，你就不会总是想要跟我们去别扭着，想要跟我们去争论，想要跟我们去一争高下，想要让我们觉得你比我们更有智慧。在以撒身上呢，我们会看到他的顺服是基于，当然他本身自己的性情里面也有很多的柔和，很多的谦卑，很温顺的形象。可是呢，也看到了亚伯拉罕对他的孩子，你会发现虽然他爱他，但他不宠溺他，
2: 不娇惯。
3: 对，他是老年得子啊。通常我们就会看到，在我们周一的解经大不同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雅各对他的孩子就不是这样的，对吧？极其的宠爱。但是亚伯拉罕跟撒来两个人呢，却不是这样对他们的以撒。
2: 而且我看到了尊重，因为当以撒叫他的时候，他说我儿，我在这里。那大家知道我在这里这个词儿呢，撒母耳对神会说啊，我在这里。那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尊重的状态，就是我愿意在这里等候你，我愿意在这里听你的命令，我愿意在这里听你跟我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对话。其实这也给我们青春期的父母一个提醒，就是我们也要尊重我们的孩子，尤其是青春期的孩子，他们已经认为自己成人了，他们认为我的世界我掌控，我的世界以我为中心的时候，父母不能够再像小的时候一样，我让你吃你就得吃，我让你换衣服你就得换衣服，我让你洗澡你就得洗澡。父母已经必须要完全的从那个控制和辅佐的状态当中退下来，变成一个尊重哈。前两天我们在听珍儿姐的门训的内容呢，有一期就讲到了说，你们家是不是经常争吵啊，你们怎么样来改变方式啊，借着门训的时间就有个特别美好的一个谈话，我们就彼此提意见。孩子，你觉得妈妈的问题在于哪里？妈妈觉得你的问题在哪里？你觉得爸爸的问题在哪里？爸爸觉得你的问题在哪里？结果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我女儿有一句话我觉得其实特别的点醒我，她说妈妈，其实我知道你什么都是为我好的，但 但是你不能够要求我按照你的想法去做。那因为前两天的时候在高中选课，我就跟他说呢，我说这个你看中文你就不要选了，中文你已经会了，你不用选中文，你就选一个西班牙语啊。你看中文、英文、西班牙语你都会的话，你走遍全世界都不怕，找工作全世界的企业你都能找啊。这你看，这是出于一个老母亲的这样的一个建议。结果我说了一遍呢，我女儿第一次就说啊，妈妈我不想选西班牙语。过了一会儿我又说了一遍，后来孩子就开始掉眼泪了。我说我又没批评你，我只是建议你。然后他说你已经说太多次，我有压力。然后那一天在门训的过程当中，孩子就拿这个例子告诉我说，妈妈你看你是对我好，可是我觉得我今年不需要花时间在语言这门功课上，因为我的中文已经可以达到考试就过，不用学我就可以拿到分数了，我这样的话就可以节约更多的时间在我其他的科目上面。我说哦，那妈妈没有意识到。所以当时孩子给我提的意见就是，妈妈下一次当我说 no 的时候，你就不要再逼迫我，因为我知道我接下来要做什么。你看，其实当我们学会尊重孩子的时候，孩子就愿意用一种更尊重我们的方式跟我们沟通。我跟我的女儿开玩笑，我说哎呀，感谢周阿姨今天这个题目，让我们有一次美好的交流，也让我意识到哦，原来我在孩子眼中是怎样。
3: 真美这个见证。哎，我们真的是发现哈，如果我们想让我们的孩子自古英雄出少年的话呢，我们就要知道这个少年人他的父母亲在背后，他的生命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是起了一个不可磨灭的影响力的。你怎么样去对待你的孩子，你的孩子也会在他慢慢进入青春期，发掘自己的个人的定位，去了解自己的个人身份的时候呢，他能够追溯在过去的十几年你是怎么对待他的，他对人要以什么样的信任呢，尊重啊。还有就是刚刚木星所分享的，就是我们彼此之间，因为我们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虽然我们的的确确有一个从小到大被父母亲带大的这个过程，但是如果我们不按照他是一个人这样的去尊重他爱他的话呢，我们就会有出入，会有失落感。因为很多的父母亲都是受不了，说哎，这么小
2: 以前挺听话的，
3: 对啊，为什么现在
2: 叛逆的要死
3: 他就跟我顶着干呢，为什么呢？你就不想想说一岁有一岁的样子，三岁有三岁的样子，十三岁当然有十三岁的样子。只要我们按照他是一个按照神尊贵的形象所创造的人，那么他一岁的时候也是一个人，他十三岁的时候当然也是一个完整的人。他不会因为他是一个小婴儿，我们就可以随随便便的去虐待他也好，去不尊重他也好。所以我们甚至在讲到家庭性教育的时候，就告诉父母亲说，你不要因为孩子们还没有羞耻感的时候你就不尊重他，比如说上洗手间或者在哪里你就给他露天就上了，所有的人都看着他的光溜溜的小样子。其实这个时候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按照上帝那荣美的形象去尊重这个孩子，当然他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他感觉不到那种安全、被爱、尊重。以撒的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不仅仅被父母亲爱，他被父母亲看重，同时呢父母亲与神之间那一个一对一那种不可侵犯也不会颠倒的关系呢，也深深影响了他。
2: 是，
3: 所以今天当上帝要亚伯拉罕去献祭的时候，以撒他在其中不与父亲去 argue， 他甚至二话不说，当父亲把他捆绑了放在台上，请问一个青少年该有多大的力气，他父亲已经老迈了，他完全可以挣扎，完全可以抵抗，甚至可以反过来。我们也知道有很多的儿女期间可以伤害自己的父母亲的，
2: 是，
3: 但是他不但没有，他完全任由他父亲坐在他身上。所有这一切呢，也让我们看到了预表基督后来在他的父神把他作为羔羊在十字架上，当然是他自己完全的自愿，可是当父神做了这个决定的时候，他也二话不说。
2: 所以弟兄姐妹们，从以撒的身上我们看到了青少年他们的自主的意识的同时，也让我们要警醒哈，我们做父母的如何去像亚伯拉罕一样做一个信心的榜样，又如何能够像亚伯拉罕一样尊重自己的孩子。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3: 拜拜。
4: 同事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谢谢你们收听美中广播电台。
1: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2: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4: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5: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6: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7: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8: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9: 喜乐灵城，
8: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10: 是的，再一次的欢迎我亲爱的弟兄和亲爱的姐妹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啊，咱们的呼呼和谷谷这两位天使的故事呢，就是到了一个大结局的时候，所以我们要继续的来了解神在圣经当中在向我们人类启示他自己的公义、圣洁、和平和慈爱的时候，是怎样一个完全而且又智慧的上帝。我们今天啊，继续的来分享。好，我们下面呢，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来祈求他充满我们的心。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今天爱乃是因为您先爱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被您的爱所深深的触动，所深深的融化，愿意放下我们自己一切的追求，乃是单单的来追求主。求主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下面这段时间能够分别为圣，归给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我们继续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当天使呼呼和谷谷张开自己巨大无比的翅膀，严严遮盖了这几个孩子们所在的地方，大堂的屋顶就塌陷了，巨大的砖石都被呼呼和谷谷挡下了，顺着天使的翅膀滚落在一旁，只有一些碎石细沙顺着翅膀的缝隙滑落，噼噼啪啪地打在孩子和老师们的身上，很快就把大家给淹没了。等到大地安静下来，呼呼和谷谷收起自己巨大的翅膀，顿时带出一阵如同旋风一样的气流，刮走了埋没孩子们的沙石。许多人头开始攒动，大家挣扎着爬起来，哭喊声、咳嗽声、呼唤声此起彼伏。呼呼和谷谷温柔地扇动着他们的翅膀，让覆盖在许多人身上的沙石可以自动散开。当看到那几个至高者提名要他们保护的孩子们都露出头脸平安无事的时候，呼呼和谷谷忽然明白了至高者的用意，他们再一次被他的慈爱和智慧感动得无以复加。原来这几个孩子们虽然平日调皮捣蛋，但其实他们内心深处是非常渴望做英雄，成为同学们的保护和领袖。当他们用自己的能力想要带领控制其他人的时候，就会变得霸道无理，令人害怕。但这一次灾难来临的时候，他们平日里对同学们的意气指使、举手画脚的态度却正好派上了用场。也因为他们每一个人所在的位置刚好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包围圈，使呼呼和谷谷张开膀臂遮盖他们的时候，也把所有的孩子们都包围住了，没有遗漏一个。 呼呼和姑姑知道，如果不是至高者要他们特别营救这几个孩子们，他们两个一定是先分散去救助其他的那些乖孩子们、好孩子们，那后果一定不会是现在的样子。呼呼和姑姑回到天使长加百列那里述职，报告他们完成的任务。加百列问道，你们两个今天学到了什么？呼呼抢先回答道，天使长，我们的万军之耶和华实在是太伟大了，他的智慧无法测度，我们以为不公平的事，其实是因为我们不像他一样可以看见从头到尾的整个过程，可以看见人的内心。姑姑也忙不迭地补充，是啊是啊，我们认识到的公义是有限的，就以为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但上帝的公义却是无限的，他的公义与慈爱相交，不是针对任何人任何事，而是超越在其上，永远不改变的一个圣洁和完全慈爱和怜悯。我们的公义带着审判和刑罚，但神的公义却带着拯救和平安。今天如果我们没有保护搭救这几个大家公认的坏孩子们，结果顶多就是让人充满遗憾地感叹恶人遭报了。但因为神的怜悯介入，却让我们有机会重新认识这些孩子们，也让我们参与了神智慧的大救赎，保护了学校全体，它实在是太奇妙了，太美好了。众天使都加入了呼呼和鼓鼓的行列，开始极大的敬拜和赞美。亲爱的小朋友们，我们荣耀的上帝就是这样持续不断地用自己公义和慈爱的左右手在维系着整个宇宙。世界上充满不义不洁，但我们信靠的上帝却是完全的，他圣洁公义，慈悲怜悯，所以他希望自己的儿女们能够在这个没有公义和慈爱的世界上彰显他的和平和公义。小到我们每一个家庭，大到每一个国家，都需要彼此相爱，和平共处。如果我们自己相咬相吞，世界怎么可能还有和平可言呢？当我们看到不义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们不仅要保护那些受欺压的，同时也要为那些逼迫我们的祷告。我们怎么知道神不会拯救他们呢？因为或许神会在将来也施行拯救，使用我们每一个人来成就他的计划，他的智慧，他的计划远超我们所能测度的。相信他在掌权，就会让我们不至于心怀不平，也不至于失去盼望。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今天我们要专门为那些欺凌过我们、逼迫过我们、伤害过我们的人来祷告，求主怜悯拯救他们，使他们有机会回转，也可以成为您合用的器皿。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读诗篇第十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世界上的不公义有哪些表现呢？第二，我们可以做什么来促进世界的和平和公义呢？但愿透过今天的家庭灵修时间，能够让父母带领孩子更深地针对世界的和平和公义来做出一番的讨论。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和分享，都欢迎留言让林正儿知道。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每一位，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不见不散。
11: 你要专心依靠主，不要自以为聪明，常常把圣经里

0: 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1: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

0: 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严恩。
0: 是的，这几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非常的重要，就是怎么才能够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的开始我们的人生的下半场。我们今天非常重要的一个状态就是让我们做好时间的减法，把这个分配专注在重要的事情上面，而不是总是紧急的事情，因为这样的一种状态是不健康的。
1: 但是我想要问你呢，我们如何能够下定决心去减那个该减的，然后去加那个该加的呢？
0: 你说的很好很好，这就谈到了另外一个我要谈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要把做事，就是我们的职业，比如说我做什么的 career， 或者是我的 doing， 我做某一件事情的这种状态，要更深一点的把它变成是我的一个志业，就是这个励志的志，就是上帝给我的呼召是什么，包括无论是工作还是在教会的某一个场合的服事，或者是在家庭当中，哦，我现在决定我是要全时间在家，或者我现在目前呢我应该去读神学，或者我现在呢觉得我应该回到职场上，重新回到职场上。在每一个人去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其实他是需要直接从神那里去领受神对我生命的一个使命和这个重要的方向，而不是单单根据我们现在哪些事情可做，哪些事情我觉得更有价值去做。因为用世人的标准的话，我们永远都是按照世界和我们自己的喜好去做衡量的。

0: 当中是给我们在每一个阶段有长长短短的搭配，所以呢，就好比我曾经15年是全时间在家的，那当我在被神呼召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是拒绝的，我是在想说不可能啊，因为目前为止我从我的标准和我的这个想法里面，我觉得我的孩子还没有已经完全到了可以独立不需要我的地步，我的概念就是都要空巢，空巢之后我再全时间回来。
1: 而且那个时候他们都还没有上大学啊，都还是
0: 对
1: 非常繁忙课业的阶段。
0: 对青春期是最最需要的时候，我完全不理解神你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要把我带出来。后来神说，那我就要现蒸包子让大家看新鲜出炉的一个连滚带爬的真实的一个生命状态，或许才真正的让我体会到什么叫做我的人生是不是靠我自己去控制的，而是靠着我去依靠神而去成就的。
1: 是，
0: 所以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就发现说我始终要清楚的做神要我做的事情，这是我五根手指头里面最长的最长的那根。我不是说其他的事情，比如说我的喜好，我有负担的事，或者是神没让我做的事情，神没有在他的这个盘子里的事情，我就绝不可以去做了。不是，神从来不是说哦，每一件事情，比如说今天你必须吃面，你不吃面你就没有走在我的心意里面，不是这样的。
1: 是，
0: 而是他在人生的大事和人生的方向上，他的确是会给我们呼召的。所以这个呼召呢，他会帮助我们在我们的人生，无论是上半场还是下半场，我们都不再是为了生存或者是证明自己的价值，只不过我们是在回应神给我们的呼召。
1: 是，
0: 你明白这两个出发点的不一样吗？
1: 是，
0: 第一个出发点是我要努力的靠着我自己的力量生存和证明我自己的价值，但是第二个出发点是我知道我的人生是为主而活的，所以哪怕这条路看起来荆棘密布，也好像在人的眼中看价值不高，
1: 是，
0: 或者呢它带给我没有特别特别大的一个成就感。这个就是对于一个传道人来说，可能在家是没有成就感的，对于一个可能我已经在家带孩子，我已经做得轻车熟路，我觉得我应该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好做完善的人来说，我突然中途去放弃它，对我来说是更大的一种挫折挑战的时候，我只有一个可以紧紧抓住的，就是我知道这是神要我做的，除此之外呢，我没有办法去用其他的方法让我自己觉得我可以证明我自己。所以我说的就是以前我们是为自己做梦，我来为我自己的人生去筹谋，但是我现在认真的去思考说，主啊，我的下半场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一定要走在你给我的这个呼召之上。你如果让我在家带孙儿孙女，我就认真的去做，你如果让我进入神学院去装备，我就哪怕我现在50-60岁了，我仍然不辞辛劳的我要去做，那你如果让我现在在教会里面哦，放下我一个已经习惯的服侍去学，比如说我原来在诗班，现在突然要我去做音响，那我就去学啊，我可以学啊，这是我现在在我人生这个阶段还可以做的力所能及的一个转换轨道。所以我们的这个状态呢，其实是进入到一个状态，就是我不再是想成为什么样的一个人物，而是呢，我现在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去回应神的呼召，我可以去祝福谁，我可以去解决其他什么样的一个问题，不需要很大，反而是非常细节的，非常具体的，是可以去操作的。
1: 对，当我去分析你的下半场呢，因为其实你下半场的服事呢其实也是跟之前上帝怎么预备你是息息相关的。
0: 是，
1: 对，因为毕竟你从神学院刚毕业你就开始做了广播，然后你从呢孩子还小的时候你就开始做了家庭事工，所以等于是说，是当你开始这个下半场呢，并不是说 全新的，没有做过的，不是说很像，嘿，我要让你去孟加拉做孟加拉

0: 他的学生事工，对不对？
1: 有可能啊，
0: 对对对，
1: 有可能，
0: 有可能。但是我想，你线下都做的服饰，并不是说180度完全 shocking 转换的。那其实我看见圣经的人物也是，因为你想想看，包括保罗，对不对？保罗没错，他的下半场是非常明显的，就是大马士革的路上，上帝光照他。但是上帝也透过他以前的学习，能够让他之后能够辩才无碍，能够为上帝写那么多本书。所以即使以前他是在迫害基督徒，但是上帝已经在他的上半场预备他了。
1: 你说的很对。
0: 但是我想今天呢，我们在讨论这个题目呢，我们希望听节目的人是思考下半场要做什么，依照分析的这个结果呢，绝大部分我们下半场所在做的事情呢，是我们上半场就需要开始练习的。
1: 是，
0: 就像这个球赛一样，球赛如果没有上半场，就没有下半场的开始。你要上半场先大家打过球，先知道今天哪个球员比较厉害，今天对方的敌手怎么样，然后你才能够在下半场做出一些调整。但是重点是，我们如何能够在上半场的时候就开始做了，就预备自己了，而不是等到下半场开始才做。
1: 你说的非常重要，非常对。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就致力于说帮助我们的儿女早早的就是以回应神的呼召的状态和一种生命的方向来开启他们的人生。因为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如果以为上半场是我掌控的，然后我们会发现下半场我就手足无措，就是刚刚你所形容的那一个措手不及。因为你根本没有为你的人生去思考说，哦，原来我的人生是随时都是神在做主的。一个他的人生是神在做主的人，他不管做什么神都不会浪费，因为这就是我们神的特点。我们孔长老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的神非常的 Chinese， 非常的中，就是中国人是不浪费，丝毫都不浪费的。你的观察力非常非常的强，就是你发现所有的圣经的人物是他在未出母腹以先神的拣选，神的操练。包括你看摩西，他以为他浪费在旷野的40年，也是在陶造他的这个过程。所以我相信不是关于做什么的一个状态，而是说我的整个心态如果不调整好，我的下半场进入下半场之后，我仍然是手足无措的，我仍然是专注在小的这个事情上面，而不是说回应呼召的这个心态上。比如我们举个例子，如果我们教会当中有一群原来是码农，做到已经非常非常棒了，已经就是财务都自由的这样的一群弟兄姐妹，然后他们进入人生下半场，他们什么都已经成熟了，那这一刻他们是不是说，哦，主啊，我过去一身的装备，你看我在软件工程上或者在一些科技上面我这么的突出，其实你知道现在神国度对于这方面的需要有多大吗？但是呢，却没有人愿意说我都已经装备好了，可是我舍不得拿来给神用。为什么呢？因为神的国度没有办法提供给他们相较于他们这个职业所能够带来给他们的那个收益。
0: 是，
1: 所以这个问题它其实反映出来的就是我里面的状态，我有没有预备好了说我是把我的从原来为我自己做梦，现在呢我来做神的梦，我来回应神的呼召，从我自己的职业 career 的一个计划来把它变成我刚所说的那个职业，就是 vocation， 是一个回应神的呼召，从我寻找 career 的这个过程变成是回应神的 calling 呼召的这个过程。我觉得这个是心态首先需要去改变的，否则这个人哪怕他进入下半场了，他的状态仍然是我可以做点什么，主你来帮助我做点什么，而不是主啊你要我做什么
0: 就去做，
1: 我就回应你的呼召去做什么。所以只有这个人从年轻的时候就是按照一个回应呼召的方式去过他的人生，他到了下半场的时候才可以不被浪费的，所有东西都不被浪费，都会被神使用。
0: 是，
1: 但是如果这个人是反过来的，他到了下半场他还在挣扎，然后苦苦哀求主啊你让我看到我下半场要怎么活得更精彩更丰盛的时候，他仍然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因为他的想法是让自己的人生更加的完整，不至于失落。 而不是说主啊，我的人生在你的手中，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所以这个心态是需要去彻底的诚实的去面对的，我们有没有？如果我们没有的话，我们的下半场仍然可以过的，你有可能哦找到你另外一个专注点，说过得风生水起，但是也许并不是神要你做的事情，最终也仍然是会像所罗门所说的那样，
0: 虚空的虚空，
1: 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所以今天我们谈到这个话题，我觉得好重要啊，就是从今天开始，我恐怕要学会一个梦想的转化，就是我以前都在为自己而活，但是现在我能不能够学会为主而活，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态度的转折。
0: 是，
1: 今天时间不够了，但我们的这个话题呢，正在游刃有余地进行着，欢迎大家在接下来的几天持续不断地来关注真爱住我家。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回应或者是问题的话呢，欢迎您发送邮件至成长吧 at 良友 .net， 或者呢您可以直接发送短信至1322996-6122，注明给成长吧。那这样呢，林真儿就能够收到您的来信或者是留言。真儿和严恩弟呢，我们要继续跟你聊这个重要的话题，就是怎么看待我们的人生下半场。我是真儿，
0: 我是严恩，
1: 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0: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2: 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收听今天的凌晨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向亲爱的您问安。今天开始呢，我们要研读路加福音了，而路加福音呢，强调的是主耶稣是完美的人子，是我们的救主。其实在读福类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们对照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更深地体会到为什么要有四卷不同的福音书，而前面的三卷又是以各种各样互补和对照的方式，完美地记录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地上他向我们启示的身份的不同侧重。在马太福音里，他是君王，是弥赛亚，是旧约预言的应验。在马可福音里，他是受苦的仆人，是为我们舍己走上十字架的救主。而在路加福音里，他是完美的人子，是全人类的救主。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可称之为路加福音重要的经文之一。如果说马太福音主要的阅读对象是犹太人，马可福音主要是给罗马人写的，那么路加福音主要是为了我们这些希腊人外邦人能够认识耶稣所预备的。因为充满理性的希腊人是无法想象我们拥有了一位充满人性的救主，他如此的怜悯，他的救恩是为万国万族凡愿意信靠他的人预备的。而我们今天要默想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五章的第八节，让我们来看看彼得第一次对自己最

刻的认知是怎么发生的。路加福音五章八节，西门彼得看见，就伏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在这段经文中啊，我们可以看到彼得原本呢，他经历了一个神迹，他整夜打鱼没有收获，于是照着耶稣的话下网，就圈住了许多的鱼。而此刻彼得的反应值得深思，他没有说，哇哦，主啊，你好棒，你大有能力，哇哦，主啊，谢谢你祝福我的工作，哦，主啊，求你继续帮助我成功。他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哇哦，这是什么样的认知？我们会深刻地发现，当我们真的认识到耶稣的能力和他的身份时，我们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神如此的圣洁，如此的大能，而我如此的不配，如此的污秽。原来，圣洁并不是人自我提升出来的某种宗教美德，而是人在基督的光照中被显明出来了。我们里面的破碎，我们里面的黑暗，我们里面的病态，我们里面的扭曲，通通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召被显明出来了。因此我们才会唤起了一个想要过圣洁生活的意愿和动力。彼得看到了耶稣为他做的大事，自己整夜劳力一无所获，耶稣告诉他，他直接去做以后，就看到了一个从人的理性无法去理解和接受的一个神迹，满网的鱼让他不得不服服在神的大能之下。这绝对不是一种普通的自卑或者是情绪化的反应，是人在神圣洁福音大能的真实下的一个觉醒。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你有因着神的大能大力而忧伤痛悔过吗？每一次当真儿思想自己过往生命的突破，次次都是在意识到自己污秽、不配、不洁、完全的破碎、一无所有的时候，反而是我每一次信心突破的关键。因为圣洁的第一步不是说，哦，主啊，你看我做得还不错，我这个都做到了。圣洁的第一步居然是，主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这不是一种绝望的呼喊，而是呼唤救恩的起点。而这个正是我们每一个世人需要做的。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谈了圣洁的第一步是向自己死。今天，我们就要想想怎么才能够活出基督的丰盛和圣洁呢？真儿自己也是似懂非懂，一知半解。但有一点必须承认，圣洁绝对不是我们自己能够追求制作出来的产物。什么时候我们意识到我们一无所有，愿意顺服基督，什么时候他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照常显大了。基督徒的圣洁生活最大的障碍是活在自己的圣洁中不能自拔。我们以为圣洁就是我读经、祷告、侍奉、带领、参与，是我的道德高尚、忠心和良善，是我日积月累的属灵的成熟。
哪想到这些东西堆砌起来的是高墙，不仅拦阻在我们与神之间，也拦阻在我们与人之间。没有任何一个自以为圣洁高尚的人可以真正去爱人，可以真正让人容易亲近他。所有的人愿意亲近那彰显基督圣洁的人，但却想要远离那些自以为圣洁的人。没有任何一个人喜欢骄傲自大、自以为义的人，即便连那个骄傲的人，他都喜欢和谦卑的人待在一块儿。所以今天如果你心里觉得自己比别人强，而不是看别人比自己强，那就得小心了，因为我们很有可能已经落入了自己制造圣洁的陷阱当中。求主帮助我们认识到我们是一个需要恩典的罪人，我们像彼得一样的认识到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我们在基督里本乎恩也因着信，讲无数遍也不为过。只有不断地重复救恩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我们才有可能真正地进入到他的圣洁当中。求主让我们不断不断重复地活出救恩的历史和福音的故事，让我们渐渐学习谦卑柔和，使他的圣洁不受拦阻地可以流露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其他人看见的时候就知道，哦，这是基督，这是神的荣耀，而绝对不是人的圣洁、人的功绩。亲爱的父啊，求你按照你丰盛的怜悯涂抹我的过犯，好让我在你的圣洁上有份，让我能够活出你的圣洁生命来。主啊，求你帮助我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0: 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1: 我是王木星，
0: 我是林真儿，
1: 空中的门训，
0: 馒头的对话，
2: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0: 我是真儿。
1: 自古英雄出少年，我们来到了大卫。大卫的确是一个在圣经当中篇幅占的比较多的一个人、而大卫的一生呢，让我们真的是看到了必须要完完全全的依靠神才能够走出自己的困境。昨天呢，我在我们的查经小组刚刚读完了撒母耳记的26章和27章，在26章的时候我们还在说，哎呀，你看大卫敬畏神，绝不杀扫罗，因为他知道扫罗是神高抹的人。哎，到了27章就犯错了，就软弱了哈，就不问神的意思，自己跑到非利士人的地上去了。我们昨天在查经的时候，弟兄姐妹们还在说，大卫让我们看到了可效法。就即便他有软弱，如果是一个完全的人，比如说像约瑟，我们昨天讲到约瑟，我觉得我没办法像约瑟那样说放下就放下，说宽恕就宽恕。但是大卫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可效法的榜样，因为他也软弱，他也犯罪，但是他却能够第一时间的认罪悔改来到神的面前，所以神才会称大卫是合神心意的君王。
0: 是，
1: 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少年大卫哈。当然少年大卫太出彩了，如果拍电影的话、那是男一号啊，
0: 是绝对的。而且他从小就俊美非凡，特别的有智慧，特别有能力，他不单单是俊美，他也是很有勇力的一个战士。从小就是一个我们可以想象的啊，从青春期开始就是万人瞩目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从来大家都想不到什么样的演员可以把少年时候的大卫演出来，因为他实在是太美了。从希腊人的雕塑文化里面有很多很多，米开朗基罗啊，还有好多其他艺术家都针对年轻时候的大卫做出各种各样的艺术的作品，但是我仍然相信没有办法把他的风采让我们一下子看见。单单从圣经当中的描述啊，就很难去脑补，因为我们的想象力太缺乏了。但是我们仍然来脑补一下，这样的一位少年人，在他年幼的时候，他跟上帝的关系的那种亲密，导致他在所行的许许多多的事情上面，都表现出一种异于常人、鹤立鸡群的特质，尤其是在他的众兄弟当中，跟约瑟也很像哈，
1: 是，
0: 就是一大群兄弟当中，他就是能够脱颖而出。不单单是因为他容貌俊美，更重要的是他跟神之间亲密的关系，他的与人为善的状态，他的勇力，他的担当，还有就是他的智慧。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看看少年时期的大卫，真的值得我们努力的去鼓励我们的孩子们也去效法。
1: 撒母耳记上17章32到37节的经文呢，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哈。这是当扫罗劝慰大卫说，你别去，你太小了，你不行，你这么瘦弱的，你还跑去打仗，你打谁啊你啊。结果没有想到大卫的这一席话却成为了对神信心的一个宣告。大卫对扫罗说，人都不必因那非利士人胆怯，你的仆人要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扫罗对大卫说，你不能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因为你年纪太轻，他自幼就做战士。大卫对扫罗说，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群中衔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他的口中救出来。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哇哦，想象一下，这个十来岁，他那个时候也就是13、14岁的样子哈。首先是在君王面前没有胆怯，完全是站在君王的底下，用一个信心的宣告说，我不怕，因为我的神与我同在，耶和华能够让我从狮子熊，他能比狮子熊还厉害啊！真的在这一段当中我们看到了信心的作用。但是呢，木星在准备这一期节目的时候也看到了很多解经的解读哈。我自己在看到的时候也有很多的一个感动，就是背景的一些资料。当有一个牧者在讲到说，当撒母耳邀请耶西家的人一起来吃平安祭的宴席的时候，大卫有来吗？没有。说明什么？说明这个最小的儿子其实并没有像我们如今的这个小儿子一样啊，宠得不得了，而是说其实他并不那么在家中被重视，甚至他的父亲都没有想着说把他叫回来，当撒母耳跟他们同席的时候。所以珍儿姐， 这种状态下，就是原生家庭里面对他的这种不重视，却让大卫去信靠神，这是有关系的吗？
0: 其实他的原生家庭是否重视他，我想这个呢我们不太清楚。我觉得其实是因为他年纪小，因为他又放羊，所以他常在外面，他不像他的兄弟们很容易就能够被父母亲招聚，因为放羊嘛，羊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所以我相信他在家，因为他是年纪最小，而且那个时候当撒母耳邀请耶西全家人去的时候，当然是要成年的男子啊。那成年男子大家都知道，就是如果你养过青春期的孩子就知道，十三四岁和十七八岁是完全不同的，十七八岁就已经长成了一个大人的样子了，但是十三四岁呢可能还是个小孩儿。所以当撒母耳去到他们家的时候，大家要知道他们家通常出来迎接客人的不是都是大人吗？对不对？像我们家里面有客人来也不会去招那个最小的来，小的就该干嘛干嘛去。所以我相信不是因为他在家不受重视或不爱，就是因为他真的年纪还小，加上呢他因为常在放羊，也喜欢玩。诗篇二十三篇就是说，那可安歇的水边啊，死荫的幽谷啊，他常在外面玩耍放羊，所以他不在家。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知道因为他的个子矮小，他还没有已经高壮到像扫罗那个样子。扫罗当初
1: 是被
0: 大高个，就是又帅又英俊，没有人像他这个高出人一头去的，所有的人都不看好小大卫的这个样子。所以小大卫到了扫罗的面前的时候，扫罗才会疼惜他，因为他像自己的小孩子一样嘛。
1: 是，
0: 说你不行啊，你这小孩人家从小就做战士的，而且呢你也看到扫罗其实对大卫是有怜悯的，因为你年纪太轻，我不愿意你去送命，你呢就按照一个正常人的一个想法。但是大卫的特点就在于他从来不看自己，他在牧羊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已经看到了他是一个非常爱神的人。他在写下诗篇二十三篇，我在想这么美好的一个诗篇，他说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永远远，他渴望与神亲近。所以因此呢他与神的关系的这种亲密也导致了他能够写下这么多的诗篇，然后同时呢也能够在各种情况底下他不看他自己。他从小就是一个不看自己的人，他爱护他的羊群，他保守住父亲交代给他的这一群羊，所以他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牧羊人。同时呢他也是一个非常勤奋勤劳勇敢的人，就是有好多的美好的品格在他的身上。
1: 少年时期的大卫，
0: 对对，少年时期大卫真的非常非常的美，而且这一些品格呢导致了他在将来的一生当中神能够用一个没有太多自己的人。大卫的确是合神心意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的眼中只有神。大家记不记得后来当约柜运进这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极力的跳舞，
1: 是
0: 还被妻子所蔑视。就是因为他在上帝面前一直是个小孩，他没有他自己，他渴望尊崇上帝在他的生命里面。
1: 我们知道最美好的画面就是大卫石子啪扔过去，巨人就倒了，以至于振奋了扫罗军队的军心，同时呢也打败了非利士人，把非利士人打的是落花流 水。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真的是看到大卫的信心赢去了一些。但是我们同样要说，大卫为什么能打得那么准呢？当然有神的做工，神要让巨人说倒下就倒下，但是其实也有大卫长期以来的一个操练。
0: 是的，
1: 大家知道一个小孩子是不可能跟熊去近身搏斗的，一定是远远的用石子来打。那么唯一能够战胜这些比他强大的动物的方式就是击中要害。
0: 是，
1: 所以这种操练让大卫在那个战场上不慌不忙，与神同在与神同工的去完成了这一次漂亮的见证。但是张二姐，我们也知道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很多的信徒啊，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也写信来说，哎，你看我干的这些事儿，每天就是在办公室里面打扫一下卫生，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干的一些事情是特别琐碎的。而这种琐碎的事情如果我们不能够理解它的价值和意义，我们的确会在这种琐碎的事情当中产生苦读，产生抱怨，甚至产生仇恨，为啥是我干啊？别人为啥不干？他们为什么不干？为什么是我要做这些事情？其实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99%的工作 都是小事儿，都是琐碎的事儿。所以这对于我们的基督徒而言有一个怎样的提醒呢？
0: 是，你的这个问题太好太重要，尤其是对少年人来说，很多时候我们养育儿女过程当中很容易忽略的就是在最微小的事情上面去操练他们，不是为了做这件事情，而是他们的品格和品性。我在想，有什么事情比这种日常的家务活，比如说出去放羊，保护你的羊群，每天回来得数一数自己的羊带到羊圈没有。放羊它就意味着要不辞辛劳地陪伴羊群，因为哪里有水哪里有草就去嘛，所以它可能每一天要走很多的路。它并不是一个无所事事享受自己独处时光的人。大卫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人，所以这么小的孩子他就为了要保护羊群每一天的操练，刚刚妹妹提到的，他其实是用鸡旋，就是弹弓啊，弹弓打鸟是所有小孩都喜欢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小孩都能够有出息，
1: 那就准呢、啊、
0: 对，那就得练练这个弹弓，其实就是像练射击练琴练某个运动，它其实是枯燥的，它并不是总是那么快乐的一件事情，要直到打中才快乐嘛，对不对？但是打中之前是有多长的时间打不中呢？你就知道说这个孩子花了多少的时间在练习这些无聊的事情上。我记得我的老大他在最叛逆的一段时间，最生命不好的一段时间，我们并不知道他在学校里面是什么状态，但后来我们去参加他毕业典礼的时候，他得到了全校一个最高的一个荣誉奖，关于他在学校里面服侍他人，老师就说每周三学校校会，儿子是第一个到也是最后一个走，他做什么呢？就是搬椅子，做这个别人都不会去做都看不见做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个是很正常，因为我知道我的孩子就会这么去做，因为从小他就看着他父亲的服侍的态度，所以在我们看来这有什么了不起的？谁会操练自己的孩子去搬椅子，所有人做完了都走了，然后再把椅子搬回去落在一起，这有什么品质和这个质量可言？会操练他的什么呢？在我们看来就觉得我不会花时间去让孩子做这事，但是却在这个过程中操练他的品格，他愿意服侍人，去做那些别人看不见的事情，最微小的事。最终呢，上帝很特别的在圣经里面提醒我们说，神在暗中查看人的神必定纪念和报答。我们的神特别喜欢我们在暗中做事，因为在暗中做事是为主做，而不是为人做的。少年的大卫就是做到这一点，在所有人都看不到他的时候，他其实在操练自己。而最后当他用小石头打败了哥利亚的时候，别人看到的是一个成果，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他在少年时期所做的这些操练却是他日常的行为的态度。
1: 这也提醒我们，无论是我们自己还是我们教养儿女啊，每一天的这24小时是一个操练场，这24小时我们只有一点一点的积累出来，我们才可以像大卫一样一鸣惊人，生命得到一个真正的突破和翻转。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认识你真好，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认识你真好，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2: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
1: 真诚和我相处。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3: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4: 我是木星。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来自于安徽的王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神太爱我了”。她说：“亲爱的雨泽、木星，你们好，我是一个信主很多年的人，小的时候呢，就跟着我的妈妈去过教会，工作之后呢。” 也偶尔去教堂，但与神啊说不上亲近，只觉得神是神圣的、威严的、高高在上的。我也只是在大事上去求神，总觉得好像神的赐福是有限的。万一在小事上把恩典的额度用完就没有了。但是直到三年前收听到朋友转给我的你们福音电台的节目呢，在节目当中也听到弟兄姐妹如此多大大小小的见证，我才知道原来神如此的爱我们，大事小事 都在他的手中，他是慈爱的父亲，不是那么高高在上的、有距离的。原来信主不只是每周日去聚会，还有日常的读经、祷告、做见证、服侍，还有传福音。那么现在呢，我坚持每天读经、祷告，还找到了小区的家庭聚会点，感觉与神的关系啊，呈现了前所
5: 未有的亲近。今天啊，就来分享一个关于孩子学校开通校车的见证吧。前几年啊，我老公在外地工作，车呢就留在家里，方便我接送孩子。今年年初啊，他回来工作了，工作的地方比较远，坐地铁啊要转好几次车，很不方便。于是啊，每天上下班啊，他就得把车子开走。孩子的学校啊，离家大概2公里，天气好的时候呢，我可以骑车接送他。但是冬天冷的时候，再加上雨雪天气，骑车子啊就不方便了。 我就为这件事情很发愁，但是没想到啊，9月份开学的时候，老师通知我们学校开通校车了，我真是太惊喜了。校车前些年啊，偶尔也被学校提起过，但是却一直都没有落实下来。 万万没想到啊，这学期敲木门的校车就开通了，校车直接从小区门口到学校门口，非常方便。一次下雨天，孩子乘坐校车回到家，我大声说：“感谢主啊，你真是太爱我们了！”真的，时间不早不晚，要是早早开通呢，我还有车子用，可能并不会让孩子坐校车。要是再晚一个学期啊，这个冬天可咋办呢？ 问题出现以前，神就已经为我解决了。我的唇上再无他语，唯有哈利路亚。生活当中每一天都在经历着主恩，还有很多很多的见证等我以后啊，慢慢整理出来和大家分享。感谢神。
3: 谢谢我们来自于安徽的王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我觉得多好哈！就是在节目当中听到这么多的见证，也给我们的王姐妹带来很多的鼓励，以至于我们王姐妹呢也说自己呢重新恢复了和神之间的关系，不仅仅只是现在去做什么的事情，不管是读经、祷告，这都非常重要。但我觉得最让我开心的，她讲到说，现在呢，她感觉与神之间的关系呈现了前所未有的亲近。我想这个没有什么比我们作为福音广播的人能够更加开心了。 看到大家不仅仅是听节目，看到大家不仅仅是分享见证，最重要的是如果我们听节目，如果我们去做见证或者听见证，最后我们自己却没有跟神建立一个美好或者亲密的关系，其实所有的一切都失去了真正的意义。所以为我们的王姐妹感谢我们的上帝，也特别谢谢你的这个见证，不仅仅是你对主的经历，其实你的见证也带给我们大家很多的鼓励，让我们看到福音广播的意义，同时也看到弟兄姐妹见证的意义。当然也更加感谢的就是你今天呢，不仅仅只是听见证了，也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你对主的经历。另外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还有一位老朋友，来自于北京的钥匙姐妹，她今天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题目特别的这个让人紧张，叫做撕心裂肺的经历到底是怎么样个撕心裂肺呢？她说啊，今年开年就不顺利，先是呢在场馆丢了书包，后来在冰场丢了围脖，没想到接下来发生了一件更大的事情，那就是被人骗走了20000块钱。不过说到这儿呢，要跟大家解释，也在前几期的节目当中，在过去呢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了我们钥匙姐妹场馆丢书包，包括在这个冰场丢围脖的经历哈。她说啊，当我发现自己被骗了20000块钱之后呢，那一刻对我的打击非常大。刚好那几天呢，我也听到了小以琳在节目当中讲到她的病在北京的医院得医治康复的见证，我心里就非常的受触动。我们生活在一个破碎的世界当中，但只有神才是我们真正的依靠。我们的神是始无变有的神，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事情发生以后呢，我心里一直在胡思乱想，如果神这次不顾念我该怎么办呢？这次丢的东西真的太贵重了，20000块钱呢。在这段煎熬等待的过程当中，我才知道我的信心小到不如一颗芥菜种那么大。当我发现被骗走20000块钱的时候，我真的非常崩溃，那种感觉好像是每分每秒都很难熬，也让我深深记住了三思而后行这句话的宝贵。
5: 最开始的12个小时，我整个人都是恍惚的，好像魂不守舍。到了24小时之后，我开始不断的反复想这件事，甚至开始自言自语。接下来整整5天，我感觉我自己啊，真的快要撑不住了。每一秒我都在想这件事儿。我知道我只能依靠神了。我不断的祷告，对神说：“父啊，求你帮帮我吧，快快把这件事情解决了，把钱拿回来。你知道啊，我承受不了这样的压力，我真的很害怕，也很无助。我想到圣经里彼得在海上行走，当他害怕的时候就开始下沉，我觉得我自己也是那样，在恐惧和煎熬中只能够不断的呼求神。一开始呢，有人告诉我可能要调查90天，甚至要等很长的时间才能处理。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每一秒都是难熬的，但神真的有怜悯，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
3: 在第36个小时，我们联系上了相关的处理部门，也找到了一个解决问题的方向。虽然前48个小时内心经历了很大的挣扎和恐惧，但神一直在带领我们。到了第7天，有关部门联系了我，并且把钱退还给了我们。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撕心裂肺、痛苦无力的感觉还是如此的鲜活。神帮助我们脱离凶恶，不叫我们遇见试探，神不曾离开，一直与我们同行，也承担我们承担不了的重担。原来生活并不需要很大的苦难我们就可能会跌倒，生活里不断出现的失望也在真真切切地考验着我们的信心。感谢神的怜悯和托举，愿神祝福你们的事工，传播他的见证到世界的每个角落。谢谢我们来自北京的钥匙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我想在这个见证当中，我们不仅仅就像你讲的那样听到了撕心裂肺的经历，当然更多的我们听到了有惊无险的保守。所以感谢主，似乎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的时候越是在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时候，对主的经历就更加让我们看到柳暗花明又一村。在这个过程当中，一次又一次让我们看到，越是在人走不下去的时候，看不到出路的时候，神就给我们盼望。所以在神没有绝路只有出路，没有绝望只有盼望。而这样一位上帝今天依然在爱着我们大家，不光光是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分享见证的北京的钥匙姐妹或者安徽的王姐妹，深夜爱着收音机前每一个，或者手机前电脑前每一个收听节目的你，愿意我们大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常常经历主恩，发现主恩，也常常为主做美好的见证。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这环节当中呢，我们和木心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心要和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5: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来自于腓立比书 书第四章第23节的经文。
3: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5: 腓立比书第四章23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今天读经计划腓立比书最后一节经文，让我突然发现，当我们每日靠着主耶稣的恩活着，会有说不尽的喜乐。当我们每日数算和纪念基督耶稣的恩，就会有了重新得力的信心。当耶稣基督的恩常在我们心里，会成为福音的切口和见证。最近啊，整个背部都特别的疼，长期的伏案工作，紧张的精神压力，肌肉的疲惫，让疼痛不断加剧。早上送女儿去参加教会的营会，由于站立时间稍长，腰疼得直不起来，老公要求我马上就医，持续半个多月的疼痛不能再拖延了。于是他迅速在网上帮我找了一家离家只有四分钟的中医针灸理疗，医生是一位来自于成都的姐姐，非常专业和耐心。在问诊的过程当中，我随口说了一句感谢主，他指着我的十字架项链说，你也信耶稣啊？我说是啊，你也信？他说我信得早，只是懒，不怎么去教会。于是我便告诉他我的职业，以及如何在主的呼召和带领下从加州搬到了德州。我的见证打开了就停不下来，不知是出于礼貌还是被吸引，他全程听得很认真，也常常有回应。当我突然意识到这是问诊时间，我就赶紧话锋一转，让他要去教会感受信仰最美好的部分。他看着我说真好，我说你怎么那么阳光，身上好像都带着光，原来你有出口。那一刻我除了被夸赞后的幸福，还有对主恩的感恩，因为我知道这里面的光是主在不断洁净和陶造我的表现。主的光从我的生命当中流淌出来，不是因为我有多么的强大，多么的乐观，而是主的灵让喜乐如光照，照耀着我。和老公去建材市场买东西，又顺道去买菜，所有的车程不超过十分钟。我跟老公感慨，咱们家的地理位置绝了，太方便了。老公说，感谢主，让我们当初买房子的时候清楚知道自己要什么，不纠结就容易很多，都是恩典。当我们每天沉浸在恩典和数算恩典中，日子真的是甘甜而光明的。主啊，我要将你的恩常存在我心里，放在我的口中，因为这是我竭力奔跑的动力源泉。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宇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木星刚才所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他所分享的经文是腓立比书第四章的最后一节经文，也是腓立比书这一卷书的最后一节经文，里面讲到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那甚至如果大家看英文圣经，有些版本呢，在这一节经文最后还加到了一个英文词，中文的翻译就是阿们。特别在这里要跟大家提醒，就是这的确是有一些翻译的问题哈。不过我觉得在这节经文当中，不管有没有阿们吧，但是主体的意思已经表达清楚了。但是我想很多的时候，阿们不仅仅只是一个书面上有没有记载的问题，也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是否打心眼里说阿们的一个地方。如果我们真的打心眼里说阿们，称心所愿哈，这是阿们的意思，我想不管圣经当中有没有这个阿们，只要我们心里是阿们的，神都听得见。那在这节经文当中讲的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保罗这样的结束腓立比书，并不是只是为了在信的末尾加上一个客套话哈。对于保罗来说呢，他深深的知道，尤其是从扫罗最后成为保罗整个的过程，对于保罗当他越来越经历主恩的时候，保罗就越发的知道恩典的重要性还有恩典的意义。他也深深的知道，基督徒的生命开始于恩典，也结束于恩典。因此在保罗的书信当中，你通常都会看到他常常是以恩典开始的。比如说很多的书卷当中呢，保罗都会说，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恩惠平安是什么？是恩典呢。然后呢，保罗也常常会以恩典来结束他的信件。今天我们分享的腓立比书最后也讲到，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同在。因为保罗深深的知道，整个基督徒的人生，从得救到成圣，从开始到结束，都离不开恩典。不是靠恩典得救，然后呢再靠自己成长。就像我们老百姓常讲的一句话说，这个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不，我们恩典不是这么回事，恩典是靠恩典得救，而同时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继续靠着恩典能够不断的活下去。所以呢，弟兄姐妹，我们谈到一个问题，说为什么最后保罗在他的书信的后面要谈到的是恩典的问题？其实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想到在我们大家的生活当中，我们大家都有这个写信的经历，不管是我们这个手写信，尤其是我后来发现，当我来到美国之后呢，很多年前都已经被我忘记的所谓的手写卡片、手写信呢，在我来到美国之后又重新拾起来了。为什么？因为在这里特别流行这样的事情。那在你生日的时候，或者在一些重要的一些节日的时候呢，大家都会写这个手写的卡片。而这个在我们在中国的时候，很多年前大家都已经不再用。甚至我问我们大家一个问题，你还记得你上次手写信或手写的卡片是什么时候吗？可能很多人都觉得说，天哪，我已经想不起来，十年二十年以前都可能都不是一个罕见的，很多人都是一个常见现象，二十年三十年的可能都有。我们很多人都没有这样的经历了。但是我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呢，就让我想到在今天保罗他这个书信当中，他就讲，他说愿恩惠平安赐给你们。我想他说，我们在写信的时候会写什么？我们会写说这个加油，这个要努力啊，不要放弃等等等等。包括我也在想说，那么前段时间呢，我们知道刚刚考完这个高考，那前段时间在看这个很多社交媒体当中的一些视频的时候，都是千篇一律各种各样的鸡汤文。然后呢，你发现很多的主播呢词儿都一样，只是换了不同的脸不同的口，但词儿都一样，大家翻来覆去。我想到底是为了给这些高考的考生一些祝福鼓励，还是只是为了借这个机会赚取自己的这个流量？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值得我们再去思考，因为没有一个是原创的，都是大家翻来覆去的，总之都是一些鸡汤文。那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就不是鸡汤，不是加油，不是努力，保罗却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与你们同在。为什么？我在想，可能是因为保罗深深的知道，真正使人坚持到底的并不是人的这个决心，也并不是所谓的加油努力不放弃坚持等等等等就能够让人坚持到底。真正让人坚持到底的乃是神的恩典。所以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也让我们看到，不浪费任何的笔墨，不浪费任何的纸张，直截了当的就已经点明了，我们要把我们的重心放在什么的事情上。不是说人的努力不重要，乃是真正要明白，使我们得救，使我们坚持到底，使我们的生活能够有平安喜乐的，不是人的决心那么简单，乃是真正靠的神的恩典。
1: 是我们常常说数算恩典，数算恩典哈。可是往往有的时候我们没有一双发现恩典的眼睛，又怎么可能数算呢？你连看都看不见，怎么可能去数算？但是如果当我们因着信心把我们的眼睛打开了，把我们灵里的眼睛打开了，你会发现恩典无处不在。那一句感谢主真的就不会再成为你口头的一个口头禅，而是成为你每一次在数算恩典之后由心而发出的一份振聋发聩的赞美哈。在信主起初的时候呢，不太能够理解说数算恩典的意义，但是随着生命的不断的经历挑战高低起伏，会发现数算恩典是一个秘诀，是一个秘密武器。在我们即将失去力量，在我们即将失去方向，甚至有的时候在我们特别的疲乏无力软弱，甚至跌倒犯罪的时候，当我们数算恩典，就可以一下子把我们的眼目从环境、从挑战、从黑暗当中带向主耶稣的光明，带向主耶稣的应许。我记得曾经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是宇泽还是谁分享过一个见证，就是有一对老夫妻，他们的床头会放着一个玻璃的罐子，把他们这一年的恩典呢都写下来，写在这个小纸条上，然后呢扔进这个罐子里面。一年365天，圣诞节的时候会和自己的家人一起打开这一个一个的小字条。当这一个一个的恩典在重新被回顾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这一年啊，就是太多的恩典了，而且太多的美好了。这个方法特别的有意义，所以我也鼓励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其实我们也可以去效法的，找一个罐子或者找一个笔记本哈。我的恩典全部都在我的灵修笔记里，而且这是一个陪伴和教育孩子的特别好的方式，让他们把认为的恩典写在一个小纸条上，投入罐子，在一年结束的时候，全家人一起过一个有意义的圣诞节，不是只是吃吃喝喝，不是只是灯前的一种喧闹，而是坐下来安静的数算这一年当中神给我们的恩典。你会发现你会马上重新得力，你即便可能这一年是吧，到年底了，财政亏缺呀，然后工作压力大呀，然后家里各种各样的事儿啊，可是当你数算恩典的时候，神一下子就把你提拔到高处，你会发现就像圣经所说的，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而那一刻你就会有一种重新得力的感觉，迎接全新的一天，迎接全新的一年。

0: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刚才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是《腓立比书》最后一卷书的最后一节经文，那就是4章23节里面讲到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说到这个，让我想到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另外一个，刚木心分享的时候想到的一个例子，就是圣经当中的例子，那就是一个故事当中的两个人不同的反应。一个故事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被卖的时候，包括耶稣基督被否认的时候，我们知道两个人特别有鲜明代表，一个是彼得，另外一个就是犹大了。犹大和彼得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呢，都失败过在信仰当中，并且跌了一个非常大的跟头。这个跟头呢，是他们不认主。那彼得是3次不认主，犹大最后干脆出卖了耶稣。可是他们俩的结局不同，一个是完全跌倒之后呢又重新恢复，另一个呢却引向了死亡。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一个同样类似的经历，两个人的反应却截然不同。那我们知道，就像我讲到的，这个彼得最后是跌倒之后又恢复了他自己和主的关系，并且也得到了永恒的生命。可是你回头去看的话，你会发现说并不是彼得真的比犹大好，乃是因为神的恩典抓住了彼得，或者更确切的说，彼得紧紧的抓住了神的恩典。所以后来在彼得后书3章当中，彼得说，你们务要在我们主耶稣基督救主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为什么他谈到特别是不仅仅是知识而是恩典？因为我深深的知道，我也相信彼得他知道他得救是神的恩典，所以他也鼓励大家要真正知道我们得救的核心是什么。说到这个，让我想到前两天我朋友在这儿的时候呢，我自己一个经历。当然说到这儿呢，我也要特别感谢我的朋友，虽然他自己非常累，从合场当中退下来，然后他是希望来洛杉矶休息，但是他休息的这段时间呢也真的陪伴了我。因为在我录节目这段时间呢，我们学校有一个非常大的考试，我非常非常的疲惫，我觉得我都已经这么多年没有这么疲惫了，就是为了复习，整个我觉得就是睡觉也非常少，然后压力也特别大。但是呢，因为这朋友呢一直这么多年长期都在泰国，所以他就学到了很多泰国饭的煮的方式。那这段时间他就跟我说，他说，雨泽你知道吗，我每天做这些饭对我来说是一个放松的时间，他说我给你做呢我也很开心，他说我觉得说在这儿的话我也能够帮你很多，而不只是在这儿去放松我自己，他说我其实做的过程我非常享受。所以我觉得他的享受反而造福了我，让我最近这段时间吃的也非常好。那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朋友的一个经历。那他呢特别的感谢主，因为他自己是一个全世界的宣教士，过去呢非常辛苦。那他前段时间跟主有一个祷告，就说主啊，我太累了，我需要休息一段时间。那他就去到日本，他是一个美国人。那去到日本之后呢，他就跟他一个很多年没有联系的一个高中的同学联系。那这个同学呢是一个基督徒，他就突然想到这个同学。那没有想到这个同学呢是在开飞机，然后呢这个说，诶，我刚好刚刚降落到日本，那今天刚好有时间，他们就通话了。通话的过程当中，他就问我朋友说，你最近干嘛？我朋友就跟他讲说，我最近在日本在放松，因为在服侍过程当中最近太累了，就讲了很多。结果没有想到的一件事情呢，就是我的朋友的朋友这个飞行员呢，他说你知道吗，我们公司啊一直以来也有这个福利，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哈，很多人都知道这个飞行员的福利是什么，就是你的家属呢可以用你这个免费飞行的计划，就是每年有几次免费的航班。但是呢他说我们公司今年新的一个规定呢，说这个优惠呢不仅仅是直系的亲属，给我们的朋友也能用，只要我签字就行，当然就是次数有限了。没有想到这个事情呢就打开了一扇窗，然后呢我朋友就说，那太好了。然后呢他就说，你服侍主这么辛苦，然后他说是这样吧，你去放松嘛，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只要人家有空余的位子让你上飞机就行，我就签字。没有想到我朋友从日本就飞到了新西兰，从新西兰呢又飞到了美国，然后后来又来到洛杉矶跟我在一起。我朋友给我讲到一个事情，他说你知道吗，这才是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后来我发现我朋友一共只有一个小小的随身包，还有一个双肩包，没有别的东西了。因为他自己本身也的确是一个非常雷厉风行的人，他讲到一个事情，他说当我去到新西兰的时候呢，我不认识任何的一个人，但是我朋友给我介绍一个朋友在那边，所以呢我从这个新西兰奥克兰呢下了飞机之后呢，要再坐一个小时的飞机去到另外一个地方。他说我当时想的就是我去到那个地方见到这个人，跟他喝一杯咖啡。我在上期节目当中也讲到他喜欢运动，他说我就问问这个朋友在当地好的一些登山的线路是什么，他说我就去登山就好了。没有想到聊的过程当中呢，因为对方也是基督徒，就问我朋友说， Tell me your story， 就是跟我讲讲你的故事哈，你对主的经历是什么。没有想到本来就想的是一两个小时的谈话，就聊了很久。然后呢，我朋友的这个朋友，他当时见面的这个朋友就问他一个问题，他说你今天什么的计划，他说我跟你见完面之后，我需要你告诉我哪儿的这个登山比较好，有什么好的选择，我就去登山了。没有想到这个朋友说什么，他说不要了，你是这样，你把你所住的这酒店啊取消掉。他说我很少做饭，但是我今天做了非常好的汤还在炉子上，你跟我啊去我们家，但是我离我们家不远，我太太刚好也在家，我把你介绍给我太太，也让我太太能够认识你。他说这样过程当中呢，我希望你认识我的家人，跟我们一起吃饭。没有想到我朋友就住在了人家家，整个的过程让我朋友也省了很多钱。我那个过程当中，我听了之后我就非常的感动，我就说你看上帝就知道你的需要吧，上帝是多么好的一个父亲。当我说完这个话的时候，我朋友跟我说，他说你知道吗雨泽，这次让我更深的经历是不仅仅他是一个父亲，他说这次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整个的过程说走就走，仿佛就是一个约会。他说神就把所有的行程就像一个恋人给另外他的爱人预备所有的惊喜一样，我买好了机票我没有告诉你，我订好了酒店我没有告诉你，他说神就一步一步的预备这些，让我看到神不仅是我的父亲，他更是我的爱人。他讲的时候刚好我另外一个同学也在，我们那天晚上一起吃饭，我同学非常感动，第二天他跟我说，他说雨泽你知道吗，回到家我都开始哭了。他说我意识到一个问题，他说我好久没有这样的感受了。他说以前我也有，但我好久没有。我说我也有同样的感受。我就在想，谈到主的恩典，弟兄姐妹，神对于我们大家来讲，说对于今天的你来讲，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呢？有人对于主的认识，就像我们前两天节目当中，有人觉得说他就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神，我把这些额度用完了，他就不再给我了。有人觉得他就是一个慈爱的父亲，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没有一个对错之分。但也有人觉得说他就是我的爱人，我觉得他在追我，我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快跑的跟随他。所以弟兄姐妹，谈到恩典，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也在想，我们对恩典的经历也很多的时候决定了我们对上帝他自己的认知。
1: 是，而当我们发现了神的恩典，发现了神一直在追着我们跑的时候，我们得要有个反应。就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是吧？尤其是弟兄追女朋友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感受？就是如果你一直追，一直追，可是呢，对方却没有任何的回应，或者是非常的冷漠，甚至是拒绝的状态的话，你多少还是会伤心的吧？我们的天父一样也是会伤心的。所以当天父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追着我们，跟我们说我爱你的时候，也希望大家能够回头说一句主啊我爱你。当你和神之间的爱情变成了双向奔赴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日子真的就像我在灵修笔记当中所写到的，就甘甜了。你会在品尝甘甜的过程当中，你会愈发的爱神。当你愈发的爱神的时候，你就发现了神原来一直是那么的爱你。这种双向奔赴的爱会让我们成为上帝最忠诚的伴侣，也同样会让上帝成为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主宰和头领。于是终于也理解了为什么要拿夫妻的关系来预表我们和上帝之间的关系，要用新郎和新妇预表教会的整体和耶稣的关系。你会发现这样的一个过程让我们愈发的明白了爱，也愈发的有爱。前两天的时候还在跟一个姐妹聊天的时候，我们在说你看一个妻子有没有被爱，在她的脸上，在她的眉眼之间都可以透露出来。一个苦哈哈的妻子满眼都写着哀伤，可是一个被爱的妻子，你会发现他的眼睛是亮的，满眼都绽放着幸福。所以弟兄姐妹们，愿我们可以在与神的关系当中真正的相爱，被神爱着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事情。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宇泽，
2: 我是木星。在今天歌中有爱的环节当中呢，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一个叫做美和热力的平台啊。在前一段时间呢，这个平台特别的发表了一份声明，以声明他们的所有的歌曲呢都是 AI 创作的，而这个歌手呢也是 AI 创作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团队也特别的解释说，对于常做新事的主而言，我们不应该说一刀切的来拒绝 AI， 而是要如何去使用最新的技术，让更多的人去认识主。歌曲非常的好听，在这个平台当中他们创作了很多的 AI 的敬拜歌曲，旋律非常的好听。但我更相信的是，如果有圣灵的感动，在这样的一个团队当中，所有的新技术都可以被神所使用，成为神祝福的管道。今天要特别选择的是美和热力这个平台所推出的一首歌，叫自由在你的里面。我自己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是特别的被感动哈。每一个真正在基督里面得到自由的人，会因着这样的一份歌曲，因着这样的一份悔改的心而被打动，所以愿意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首歌《自由在你里面》。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翩翩故事。日系你之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在今天节目当中要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山东的木真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不可窃取神的荣耀。她说，雨泽木星平安，我很久没有来到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了，因为去年工作忙，身体劳累，听广播也断断续续的。前几天呢，我听到一位节目做了一个失败的见证，是关于谦卑的，心里被触动，也想把去年的一个失败的经历写下来与弟兄姐妹共勉。去年圣诞节前夕呢，牧师在一次祷告会上提出为圣诞节事工还有布道会祷告，求神预备带领我们的心呢，也要为此预备。那个周末呢，我在家休息，女儿放着赞美诗歌，当陪你走过春夏秋冬这首歌一响起，我的心就被抓住了。我放下手中的家务，在客厅椅子上坐下来，跟着一边哼唱一边唱一边回想起信主这些年走过的人生路，一年年一幕幕，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往事历历在目。想起神的恩手在我们患难当中的搀扶托举，在女儿病危时候的拯救，在日常那些情绪失控日子里的安慰与劝勉，我不禁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同时心中也涌起一个强烈的感动，我要在圣诞布道会上为主做见证。愿我们的经历被神所使用，可以打动慕道的朋友，使他们可以早日归向主。
1: 于是啊，我先跟女儿说了我自己的这个想法，因为啊，我们现在还活着，我们往台上一站就是巨大的神迹，就是无数个奇妙的见证。以前啊，我曾经在节目当中做过我和女儿生命蒙神保护的见证，我们经历了那么多的患难、病痛、折磨，魔鬼几次三番的想要夺去我们的生命，可是神都奇妙的保护了我们，安慰了我们，使我们现在仍然可以活着，并且有喜乐有平安。女儿同意了，我就跟牧师说了我自己的这个感动。牧师说可以在心里继续运行这个感动，到时候更丰富就行了。于是那段时间啊，我开始在心里默默地预备这个见证。我知道这个机会很宝贵，我也以此为荣。因为没有时间，而且离布道会的日子越来越近，我常常半夜两三点钟醒来，在脑子里一遍一遍地过自己的经历，筛选内容，组织语言。我还利用周六的时间把见证整理成了文字稿，照着镜子一遍一遍地排练。在这些预备的过程当中，每每想起主的恩典，我就会声音哽咽，泣不成声。除此之外，我还在那些日子热情地给身边的同事传福音，我也一直寻找合适的机会跟他们诉说神在我生命当中的恩典与见证。同时呢，我还邀请同事们来参加布道会。起初只有两位同事回绝了，剩下的三位有一个模棱两可，有两个是想去的，但是到了那一天他们都因故推脱掉了。我的心里虽然有一些失落，但也感到轻松，因为晚上可以不用为带去的朋友分心，专心为主做见证了。
0: 那天晚上我们所选的那个宴会厅是蓝白主色调的，一走进去心就感到沉稳安静。晚上的安排也比较简单，先是一对夫妻上去做见证，然后是牧师二十分钟的正道，然后就是我和女儿的见证。那一对夫妻刚刚信主一年多，他们就是在上一次的布道会接受的福音，在那之前他们的婚姻几近破碎，痛苦不堪，孩子也受到伤害，但因为他们接受了福音，生命得着翻转，夫妻开始双双回改，彼此道歉，修复关系，孩子也从抑郁当中渐渐走出来，好起来，也能够去上学了。他们的见证非常感人，但我当时听的时候就在心里想，他们所经历的恩典与我们比算什么呢？我们那些都是惊心动魄的经历。接下来牧师在讲道的时候，我也在想，牧师讲的道对于不信的人来说，没有我们的经历更能打动人，所以我的心里觉得我们的见证是压轴好戏，是那场布道会里面最重要的。我没有在心里默默的祷告，求神赐给我当说的话可以去打动人心，使见证有效果，反而觉得自己准备得很充分，等到了我们就可以一鸣惊人。所以当主持人报我们节目的时候，我和女儿离开座位往台上走的时候，其实那个骄傲已经在我的心里面开始滋生了。我和女儿拿着麦克风站到台上，环顾了一圈，所有的人都带着期盼的眼光注视着我们，还有很多了解我们经历的弟兄姐妹，熟悉我们经历的弟兄姐妹，他们也在翘首以盼听我们的分享。
1: 但是我站在那里却张口结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那不是因为紧张，我很清楚，我一丝一毫都没有紧张，因为我以前做家庭教育，也经常搞大型的演讲，我很喜欢站在台上演讲的那种感觉。所以我知道我不是因为紧张说不出话来。女儿见我忘词了，就先做了一个自我介绍和一个简单的开场白。另一间教会的牧师也接过话筒鼓励了我一番，但是我发现我仍然不知道该说什么。准备了那么多天的那些感动的内容都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也不是忘了，就是说不出来。后来神怜悯了我，我倒是做了见证，但是在做的过程当中，我就感觉我自己像是在照本宣科，预备时候的那些感动一点儿都没有。所以在走下台的时候，我就知道这是一次失败的见证，因为如果连我自己都没有被感动的话，又如何能够去感动别人呢？那天晚上回到家，我很难过，终于在临睡前给牧师留了言，说了那天晚上的见证。我感觉也没有紧张，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所预备的内容却没有表达清楚，表达出来的也没有讲清楚重点。牧师回了我三个字，出于神。我晚上睡不着，就在心里反复思考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神怜悯光照我，让我看到我自己那一颗骄傲的心，仿佛自己比别人更多得神的爱和恩典，仿佛那天晚上的布道会就是为我和女儿预备的一个舞台。我在不知不觉当中窃取了神的荣耀。所以当我有了这样的意念的时候，神就让我站在台上张口结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出埃及记第四章十一节的经文，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耶和华神吗？同样在哥林多前书四章七节说，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神的话光照了我，也再一次显明了我骄傲的心。是的，我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我有什么资格骄傲呢？我现在活着都是神的怜悯和恩典。如果说我经历的恩典比别人更多，岂不更显明我心里的刚硬，需要更深的打击才能够悔改吗？只是神怜悯我，没有让魔鬼彻底的把我破坏，仍然救我脱离了恶者的控告、捆绑和击打。
0: 经历了这些，我应当更加谦卑、温柔、诚实，将神当得的荣耀归给他，而不是洋洋自得，想要借着这些神迹奇事的经历在众人面前彰显自己。第二天早上的晨更，我在见证环节深深省察自己，神也借着牧师的话安慰我心。牧师说，你的初心神已经纪念了。感谢主，我再一次泪水湿了眼眶，这次经历将深深地刻在我的心板上。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我们多得恩典并不是骄傲的理由，而是神的慈爱和怜悯。我们理应更加谦卑温柔，耕耘自己的心田，成为一片好土，使生命可以结出果子来。凡接触到我们的人都可以看到神的荣光，感受到神的爱，将荣耀归给神。

0: 于是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山东的木真姐妹，很久不见了哈，也没有听到你的见证了，多好的一个见证。我想对于福音广播人来说呢，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我和木星我们都是语言工作者，那说话是我们的恩赐，但是呢，我觉得木真姐妹再次提醒我们，其实真正能够给人带来帮助的不是我们，那是神他自己，并且要知道我们警醒的地方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跌倒都是在自己的强项上，甚至我们很多的时候跌倒都是在自己的恩赐上。但今天木真姐妹的见证再次希望我们不仅仅看到神他自己的信实，也看到神对我们的怜悯，让我们知道在生活当中借着不同的经历要把荣耀归给他的同时，也要常常的谦卑自己，让更多的人也借着我们的谦卑和破碎看到神他自己。到这儿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2: 哎，Ian，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主题哦。那这个主题其实多多少少大家都会面对到的。我包括我们自己，有的时候也会在这当中有些的挣扎哦，就是 procrastination 拖延啊。嗯，很多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任务啊，其实或者是要做的事，可是为什么我们都会拖延到，甚至有的时候是超过我们应该有的时间，或者是拖到最后一秒、最后一刻才去做。
1: 嗯，哎，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议题哦。那有些时候，我们都我自己探索一下我自己，
2: 有点敏感，对不对啊？
1: 对。那我自己呢，就我发现在 Psychology Today 里面，他讲到说，其实有五种成因，五种拖延症的成因。好，如果我们今天我们当中每一个人觉得说，哎，常常在拖延的哈，可能拖延回复讯息啦，哈，拖延完成工作啦，哈，那其实可以看看我们是属于哪一种拖延。第一种呢是时间折扣型，不急着做，就说还有很多时间啦，所以不用急着做。那通常呢，越早告诉他，他就觉得时间很多哦。好，比如说啊，训政牧师6个月之后邀请你来分享，好，那你觉得那6个月还很久很久，3个月啊很久很久，1个月啊很足够很足够，这属于时间很充足。好，那通常呢，或者是说有些事情不是那么有急迫性，譬如说啊，整理你的房间啦，或做退休的规划。我讲做退休规划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你说退休离我还很远吧？可是说真的，退休规划应该从今天就要开始，但是他总觉得退休还有很远，所以呢不急啦。哎呀，整理房间还有很长的时间，不急。那这种就是属于时间折扣型的。好，那第二种呢，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他不知道怎么去做效率拖延型的，就是说他遇到一件事情他没有做过，所以他感觉到无助，他感觉到这个压力骤增，他脑中就一片混乱。这个我有一个同工是这样，就是他呢，就是从小爸爸妈妈就非常疼爱他，就是说他你就把书都读好就好了，好，然后什么事都不用做。其实应该我们华人的父母很多都是这样子，那这真的、
2: 就是用功读书，
1: 所以这个孩子真的就是很会读书。好，然后呢有一次呢，他就，但是因为他都不用做家事，然后他有一次呢，他在这个地方咖啡打翻了，在开会的时候咖啡打翻。那在打翻的时候呢，他自己就愣在当地，他在现场真的是动作真的是然后旁边人开始动起来，旁边人开始有的人拿卫生纸啊，有的人去拿那个纸巾啊，有的人拿拖把这边拖，然后从头到尾就然后有人搬椅子啊搬，然后他就这样然后就等到大家把他全部拖完，就这样全部结束。然后有一次呢，我经过，我身上手上拿很多袋子，然后他在影印资料，他就看着我这样走过去，他说王浩哥然后我就知道他应该是想要帮我。好，然后后来结束的时候，我说你今天在那边的时候，是不是你很想帮我？我说那你其实有两种方法，一种是问说王浩哥你需要帮忙吗？一种是你手就可以伸过来帮我拿一袋。那我就可以想象，很多时候有些时候人遇到一个困难，他不是不想解决，是他不知道从哪一步开始去做。好，第三个其实很常见的，就是完美主义型。其实这样的这个拖延的问题呢，其实存在很多跟他所受的教育跟他的知识存在一点关系也没有。你知道我在看到那个拖延心理学那本书的时候，他其实在讲到完美主义，他举的例子就是一个律师。那个律师总是他其实受很好的教育，从最顶尖的法学院出来，然后在很好的事务所工作，但是他被这个问题所苦恼着。其实问题不在于他们有多么聪明，问题在于这样的人常常是完美主义者，所以他们觉得他们总要把事情做到完美，而这件事情没有办法达到他的完美。那他最核心里面的心态就是说，与其我被认为能力不够，倒不如被评价成我不是不会做，只是我懒得做。所以呢，他说其实我不是我能力不行，是我懒得去做它。所以这个就成为一个这样子的完美主义者里面的一个声音，所以到最后他就会有这样拖延的问题。那我在找资料的时候，我才发现说，很多非常成功的人，他们都自称他们自己是拖延的惯犯。譬如说网球球后小威廉斯，或者是碧昂斯，他们都说他们是拖延。我就想哇，他们完成这么 厉害的运动的比赛，或是这个音乐的作品，他们认为他们自己是，因为也许他们在这个完美主义的里面，他们其实对自己很多事情就是拖延，是不满意的。那第四个原因是，这个也是蛮常见的。我发现我里面可能也有一点点这样，我不知道有没有些人是这样子，就是说高压自虐型，就他觉得在最后的高压里面效果是更好的，就是你知道吗？就是说他如果很早开始，成果也不见得会比较理想。他最后一刻的时候呢，
2: 这是属于完全是用 N 高去炸出来的，
1: 就是这个压力会逼出他的实力。你这样讲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到说，其实有些应该是属于这样子？像以前我在读书的时候，常常就是那种考试那一天早上读的效果最好，就是马上就记得，然后就考出来，好像考得还不错这样子。对，好，第五个，好，那第五个就是属于懒散型，反正就是不想做，再晚一点啦，再晚一点啦。我觉得这个很像圣经里面讲的，圣经里面讲的就是箴言二十四章里面讲，他说我走过懒惰人的田地和无知者的葡萄园，那里荆棘遍地，刺草丛生，石墙倒塌。我仔细思想所见之事，领悟到一个教训，再睡一会儿，打个盹儿，抱着手躺一会儿，贫穷必像强盗一样临到你，缺乏必像武士一样的扑向你。所以这个和合本里面讲说再睡片时打盹片时，那这个就属于懒散型的。但是如果是属于完美主义者或是高压要逼出能力的，这个可能不是属于这个型的。但是箴言里面讲到的是属于懒散型的，就是说啊，他就是再睡片时打盹片时。那其实说真的，拖延可能是这五种造成的。
2: 真的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呢，我们有的时候它的复杂的层面也包含，就是你知道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可能我需要做这个事情的时间没有那么多，或者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彩虹姐姐。我们的节目从周一到周六都在这个时段播出。彩虹姐姐希望借着今天的短短15分钟，就是要给你没有虚假、没有污染、好听的诗歌和故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敲响音乐咕咕钟。
1: 是谁敲醒了布谷鸟的白日梦，让哆瑞咪的音符小精灵通通都跳了出来？

0: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听蜘蛛小姐开茶会，想不想参加呀？蜘蛛小姐住在一间好宽敞的房子里，这天下午她在窗户边喝着茶，对着天空发呆，心里好寂寞。看到树叶上到处是昆虫，有些还从他面前飞过，他叹口气说，要是能有这么多朋友常来看我，陪我说说话，我会招待他们坐蛛丝编成的椅子，请他们吃吃糕饼，喝杯好茶的。这时有两只胆小的甲虫正从窗户木框爬出来，蜘蛛小姐刚说一声请坐，他们尖叫一声不要，立刻就逃开了。夜里飞进来三只萤火虫，他们精神抖擞，尾巴上还挂着小灯笼，结果一瞧见蜘蛛网就挂在眼前，不禁吓得直叫，
1: 我们还是离开这个鬼地方比较好。
0: 三个小家伙都很有脑子，绝不甘心让蜘蛛抓去当宵夜吃。四只土蜂从窗外嗡嗡地飞过，蜘蛛小姐向他们热情地喊一声，
2: 进来喝茶，坐一坐。
0: 四只土蜂假装看不见她，点头弯腰。于是蜘蛛小姐拿起餐巾不停地摇，再拿纸茶杯把玻璃敲得叮当响个不停，就是希望引起土蜂的注意。一只土蜂只好停下来对她说一声，
1: 我跟你蜘蛛一起喝茶，我们四个才不会这么傻呢。
0: 在房间角落的阴影里面，有五张摇头晃脑的笑脸，他们躲在扫帚背后偷看，被蜘蛛小姐发现了，她心里好高兴。她爬下去想就近看个仔细，她手舞足蹈走进那个幽暗的角落里，等看清了那些古迹的笑脸，她好难过，原来是些橡皮做的昆虫，全部都是假货。
2: 哼，连玩偶也取笑我。
0: 蜘蛛小姐心里好难过。不久，一群蚂蚁走进来，一共有六只，但是蚂蚁和蜘蛛一向不相识。即使如此，蜘蛛小姐还是诚心诚意地用玫瑰花夹给蚂蚁泡茶。骄傲的蚂蚁掉头就走，理都不理她。院子里的花丛间，一个精致的花球里藏着七只美丽的蝴蝶，蜘蛛小姐无聊地四处晃，把自己倒挂在墙上看了看，偏偏什么也没有发现。茶桌上八份茶具好齐全，有碟子，有杯子，有银盘，杯盘发亮，糕饼新鲜，可就是连一个客人也看不见。蜘蛛小姐她说不出想招待的客人到底是谁，只好用自己的八只手端起八个茶杯。九只有斑点的飞蛾躲在屋子里，平安温暖又不用怕外面的大雷雨。他们站在打开的窗户下面，看着窗外锯齿一样的闪电。这时蜘蛛小姐沿着蛛丝爬下来，想看他们打声招呼，他头上还特地顶着一个小银盘，他希望飞蛾会喜欢，没想到他们吓得半死，全部都飞开了。蜘蛛小姐的好意没人领情，只有哭着说，
2: 他们根本不理我。
0: 他伤心叹气，把泪眼轻轻地抹了抹。
2: 看得出来，昆虫都不肯赏光来做客。
0: 他的眼泪滚滚地洒落在银盘上。 十指小茶杯的热茶散发着茶香，一起放在蜘蛛小姐颤抖的腿上，她边喝边哭，直到听见一声咳嗽。回头一看，是一只小飞蛾浑身湿透，衰弱的身体泡足了雨水，潮湿的翅膀再也不能起飞了。蜘蛛小姐连忙堆起微笑，拿着一块格子布，把满怀感激的衰弱小飞蛾紧紧地裹住。现在他们一起喝茶吃饼又聊天，好不快活呀。直到小飞蛾的翅膀都干了，蜘蛛小姐小心地把小飞蛾捧在手中，再轻轻地把它往空中一送。这只小飞蛾告诉那两只甲虫，甲虫再向每一只昆虫报告这个消息。
1: 哦，蜘蛛小姐不会害大家，我们没有理由逃避她呀。
0: 结果那天下午稍晚的时刻，大家都在餐厅里集合，一起参加茶会，十一只昆虫一起来接受蜘蛛小姐殷勤的招待。细嫩的紫罗兰一瓶12朵送到了蜘蛛小姐的住所，摆在她细心编织的椅子上。她大口吃花，一半又一半。蜘蛛小姐在百花的中央大桌上用餐，朋友们真是越看越喜欢。蜘蛛小姐只吃花朵，只喝茶，现在大家也不用担心和害怕了。因此蜘蛛小姐的好名声不断地被传开，真是远近驰名。现在这位女主人认识的朋友真是多得数不清了，包括所有会爬会跳会飞的同类，还有他们生下的可爱的小晚辈呢。
3: 不是闭上
0: 小姐乐于与别人分享，但是被拒绝的滋味真是不好受。不过蜘蛛小姐并不因为别人对她的偏见而放弃自己好客的本性，她仍然一次又一次的脸上堆满笑容，亲切地招呼着，只等到有人遇见她的真心，欣赏到她美好的善意，这才让大家也卸下武装，打开了心，一起分享他热诚的款待。当别人拒绝与我们分享时，我们不必因此就觉得受伤，然后也把自己团团包裹住。这时我们可以到主耶稣面前和他倾心吐意，告诉他我们心中的每一个细微的感受。主耶稣会陪伴在你身旁，分享着你的痛、你的伤、你的每一种心情，然后他会告诉你他是如何把神与人之间的那堵墙给拆掉。因他替我们付了赎价，我们可以不再被神拒绝，我们的祷告神都在听。还有什么比神在听我们说话更宝贝的？人拒绝我又何妨？感谢主，我们在主里重新得到力量，让我们再次勇敢起来，去接受挑战。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岁月正好，事事关心。我是张凡。
3: 我是李诺。
2: 我们最近一直在播的一个系列呢，我是如何变老的。其实呢，我自己越做越喜欢。而且我深深的觉得我自己会有收获，就是我会想到圣经当中的这些人物，他们的经历，他们带给我的一些启发，有很多值得我效法和学习的地方。我们之前学了很多人物，那今天呢是这一个系列的第八期，亚居拉在迁移当中变老的人。你会发现在圣经当中提到他们的时候，总是夫妻俩一起提。
3: 对，
2: 而且呢他们的生活地点在变化。
3: 是
2: 不断的从这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不断的周转和迁移，
3: 所以就很好的可以跟保罗同工嘛。
2: 对，所以呢就是在迁移当中变老的人，在圣经当中提到他们的经文呢特别多，大家可以去看，比如说使徒行传的第十八章，罗马书的十六章，哥林多前书十六章，以及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九节。为什么要精确到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九节呢？因为这是保罗的最后一封书信
3: 啊，
2: 最后一封书信的最后一章还在向收信的人表达问安。所以在保罗的一生的服事当中，这一个家带给他非常大的祝福。
3: 是，
2: 那百基拉和亚居拉他们夫妻呢，他们是执帐篷为业的犹太人，所以显然跟保罗是同业。
3: 对，
2: 同业的，对吧？他们因为罗马皇帝要驱逐犹太人，把他们从罗马赶出去，他们就离开了罗马，来到了哥林多。他们在哥林多遇见了保罗，成为他的同工。你会发现这里就有一个迁移。我记得以前我们好像提过一件事情，就是在早期福音传播的过程当中，很大的一部分是原因是什么呢？迁移，人口的流动，
3: 基督徒的流动。
2: 对，基督徒他们人口的流动从这里到那里，他们会带着福音的信息。所以从这里，李诺，你会觉得他们这个家庭是被迫的，对不对？被迫的从罗马离开去到哥林多。他们用一个什么样的态度面对这样的变化的？
4: 岁月逝去，芳华不在，但心依旧澎湃。美丽的玫瑰
2: 花，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事事关心，关爱老人。
3: 其实我是这么看这个事儿的哈。首先肯定是有文化的隔离，那不同的民族对于生活，对于人生的追求和向往都是有所不同的。但是呢，我也在想，从人的本性来看，我们都更加渴望的是稳定。比如说，就从亚居拉、百基拉他们夫妇俩的这个生意来看。那为什么要做生意呢？简单一点，赚钱嘛。糊口嘛，养家嘛。但是怎么定义家呢？比如说这个在中国啊，你看过去的这40多年的时间里边，因为改革开放呢，就是大多数的人呢就出现了人口流动。那人口流动呢，就是从自己的家乡去到远方，然后去打工挣钱，挣钱了之后呢就回到了家乡。首先是钱回去了，比如说家里要盖大房子啊，要供养这个子女上学啊等等之类的。但是总有一些人呢还是觉得还是家里好。所以可能这个财产呢积累到一定程度呢，我就回家了。我就不想再奔波了。所以我自己是这么看这个事儿的，就是严格来说，我要是有足够的钱，我也不想动了。
2: 这个比较符合我们现在我们这一代人，或者我们现在内心深处真实的想法。
3: 对，
2: 比如说我们想到自己的养老，想到自己未来的时候， 我们总想着说，哎，以后啊，
3: 嗯，
2: 干不动了，或者老了，
3: 是
2: 退休了
3: 啊，
2: 我们找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去养老？不是说这个事情不可以想啊，
3: 嗯，
2: 这个为自己养老做规划是非常好的，
3: 嗯，
2: 但是呢，我们在想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的中心呢，是我的舒适，
3: 哎，对对对对对，是。
2: 是我怎么享受，
3: 嗯，
2: 我怎么打发我的时间。但是在百基拉跟亚居拉他们夫妻俩呢，他们的被迫迁移过程当中呢，
3: 嗯，
2: 当然可能其他的行程当中有主动的，比如说他们后来又回到罗马了，
3: 对 对
2: 显然那个驱逐令解除了，
3: 嗯，
2: 他们又回到罗马，他们这样的调整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圣经当中记载他们始终是在他们家里有聚会，
3: 哎，没错，
2: 在他们家里的教会问他们安，这个就很特别了。
3: 嗯，
2: 比如说李诺，你现在住在一个地方，你们家里开放了，
3: 嗯，
2: 接待弟兄姐妹去到你家里聚会，但是呢，某一天你们搬迁到另外一个地方，
3: 嗯，
2: 令人惊讶的是，你们在那个地方迅速的又组建一个新的教会，
3: 嗯，
2: 然后你们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又迅速的组建一个教会，这就不再是那个地方的文化因素了，
3: 是
2: 你们夫妻。你们这个家庭有这个意向，
3: 嗯，
2: 有这样的使命了，
3: 对，
2: 哎，我看中的是这个，
3: 对，所以其实我们现在再去看待所谓的说，
2: 嗯，
3: 哎，我如何的去建立教会，
2: 嗯，
3: 那个核心从来不是有没有一个固定的场所或者叫房产，
2: 嗯，
3: 而是在于有没有这个人，有负担的这个人，
2: 嗯，
3: 那很显然呢，亚居拉、百基拉他们夫妇两个跟保罗一起同工呢。我们说互相的成就，互相的建立，
2: 嗯，
3: 就是以至于他们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我们可以说就是不怕搬家，
2: 嗯，
3: 不怕不稳定的这样的一种生活的态度。
2: 嗯，哎，我觉得李诺提的这一点我没有想到过。
3: 嗯，
2: 因为当我在预备这期节目的时候呢，我的脑海当中始终呈现的在迁移当中变老的人，是指他们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外一个地方，然后他们始终是开放家庭，他们在家里建立教会，
3: 嗯，
2: 也在自己家中去服侍那些人。
3: 对，
2: 我能想到的就是这些。
3: 嗯，
2: 哎，但是你给我提了另外一个视角，就是不惧怕迁移，就是对于迁移这件事情本身是拥抱的，
3: 嗯，
2: 本身是正向看待的，而不是一种惧怕。
3: 嗯，
2: 因为我们想稳定，
3: 对，
2: 我们想在一个地方住的时间久一点。不想搬迁，搬迁很累，搬迁很疲惫，搬迁也会对于一个新的环境要适应，甚至呢，在现在的文化当中，我们搬到一个地方，不是非常乐意的立刻跟这个地方的人去打交道。
3: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2: 但是他们不是，对不对？
3: 嗯，
2: 他们在这个搬迁的过程当中是非常主动的去跟人联系，去建立教会，去服侍当地的人。他们把枷锁到的地方看成是福音广传的地方，是自己的合场要去服侍的地方。
3: 对，
2: 哎，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特别好。
3: 所以其实这是给我们今天很大的提醒的。
2: 嗯，
3: 因为我们在面对这个教会的成长，我们在面对这个福音的传扬的这件事儿上，
2: 嗯，
3: 嘴上我们都说我们要广传福音，
2: 嗯，
3: 但事实上呢，我们却缺乏很多实际的操作。
2: 嗯，
3: 说得更具体一点，我们甚至不熟悉我们的邻居，
2: 嗯，
3: 不熟悉我们社区里的人，
2: 嗯，
3: 如果我们用保罗当时他们在宣教旅途中所做的事情的话，
2: 嗯，
3: 我在想对于他们来说，之所以要离开这里，
2: 嗯，
3: 大概率是该讲的都讲完了。
2: 这个保罗他已经清楚表达了呀，
3: 对，
2: 如今在这里再没有别的地方可传了，
3: 所以对他来说呢，我们甚至可以讲他不是在去追求一种现在我可以看见的对我来说是舒适的状态，他追求的恰恰是那个没有成为让我舒适的状态的那些地方和那些人们。
2: 嗯嗯，对，他跟我们逻辑不一样。
3: 嗯，
2: 我们现在呢，就是包括我自己在内，当我们想到居住地方的时候呢，想到的是稳定，是舒适，周边生活的便利。
3: 嗯，
2: 当然可能有的家庭还会考虑孩子的读书。
3: 对对对
2: 对,
3: 对
2: 吧？
3: 对。
2: 但是当我们考虑到福音的时候，这件事情往往考虑的是比较少的。
3: 是。
2: 那百基拉和亚居拉他们夫妻呢，他们在 变老的过程当中，在搬迁的过程当中，他们不是去寻求自己的舒适。
3: 嗯，
2: 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他其实提到了在他家中有教会。
3: 嗯，
2: 那很显然这是一个生命状态的体现。他年轻的时候因为逼迫，他被迫的不断的迁移，在变老的过程当中呢，他们整个家成了随时可以建立教会的人。
3: 嗯，
2: 无论他们搬到哪个城市，家就变成了聚会点。我在想，这给我带来一个思考，就是我现在其实家里的生活呢，把这一点考虑的并不是很多。
3: 嗯嗯，
2: 我们的优先考虑就是自己怎么舒适。而且由于最近我们可能在各个地方听到的新闻呐、看到的事件呀、我们总是希望把自己的生活啊向内收。
3: 对，
2: 所谓的向内收呢，就是你不再把那些陌生人，不再把你的处境和环境看成是福音的对象。
3: 嗯嗯，
2: 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和责备。
3: 对对，我也是这样的感觉。尤其是张凡一直反复强调的是、他们因为被逼迫，所以不得不流离失所吧、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又经历了神建立他们，也透过他们去建立教会。我们可以看得到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所接受的装备和操练。以至于呢，他们活出的一个反而就是什么呢，我尝到了甜头的状态，
2: 不断搬家，不断重新开始。
3: 哎，是的，
2: 对吧？
3: 是的，
2: 因为我到一个地方之后呢，就是百废待兴。我要重新开始。我觉得那个时候搬家跟我们现在可能还不太一样。
3: 对对 对
2: 我们现在有搬家公司，
3: 是，
2: 而且相对比较方便。那个时候的搬家其实
3: 交通也不便利，
2: 交通不便利。
3: 嗯，
2: 可能很多东西啊真的是就地取材了。
3: 对，
2: 你顶多带几件随身衣服，
3: 是，
2: 带一点点书卷，其他可能你能把那么多的家具生活用品都搬走吗？
3: 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个时代呢，真的逐渐的在朝着一个人不需要跟具体的人打交道的时代去发展。你看，我可以离开一个地方是悄无声息的，我可以搬到一个地方是身边人所不知道的，但是在那个时代不可以。你所有的资源，你要在这里生活，你都要跟具体的人去打交道，甚至有的地方还会因为你是什么种族的人，你来自哪里，接不接纳你，这些都是他们需要面对的具体的问题。
2: 对，在我们分享了今天这期节目之后呢，我反而觉得他们这对夫妻有一个极大的恩赐，就是在新的地方重新开始的能力。然后并且能够迅速的跟身边人建立关系，
3: 对，
2: 向他们传福音，在家里建立教会。我不是说鼓励我们听节目的朋友要去搬家，对吧？不是这个意思，但是鼓励我们在自己的身边去发现一些福音的对象，去跟他们传福音，让你的家成为你身边人的祝福。这是我特别期待看到的场景。
3: 是，
2: 也愿神带领我们，让我们在我们所居住的环境当中不断地去拓展福音。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3: 我是李诺，
2: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3: 再会。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石成。
1: 您好，我是刘文，欢迎您收听圣经导读节目。
0: 上次我们读了耶利米书的33章，看到神自己成就造作，他也建立，他听人的祷告，并且把又大又难的事来指示耶利米。当时以色列人为了修护城墙，把房屋宫殿的石头木材都拆了来，用来巩固防卫工事，但是一切都无济于事。
1: 可是耶利米接着用比较长的篇幅来描写归回百姓所将承受的福乐，他们得到神的建立，万国看到神的作为都惧怕，神的百姓因此得着了尊荣，国中又充满欢喜敬拜神的声音，首领们牧养群羊，各处的诚意得着建立，神也为他们兴起大卫苗裔耶稣基督，他要施行公义公平，使大卫家中永有君王坐在宝座上，直到基督来到。侍奉神的祭司利未人也增多起来，神以天上黑夜白日轮转的定律作为保证，不仅是兴起侍奉他的人，也向那分散的两个族再度的施怜悯，把他们招回来施恩给他们。石成啊，这一章经文除了耶路撒冷被巴比伦军队攻取的那一段之外，其他的内容都很好哎。我真希望当时的百姓能够听耶和华的话，就可以逃过巴比伦所带来的劫难了。
0: 神已经多次给他们机会，但是他们却总是我行我素。从第34章更可以看出他们的反复无常的罪性。请刘文念1节到3节。
1: 耶利米书第34章1到3节，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他的全军和地上属他的各国各邦攻打耶路撒冷和属耶路撒冷所有的城邑。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你去告诉犹大王西底家，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这城交付巴比伦王的手，他必用火焚烧，你必不能逃脱他的手，定被拿住交在他的手中。你的眼要见巴比伦王的眼，他要口对口和你说话，你也必到巴比伦去。
0: 正当巴比伦率领各邦各国的大军来攻打耶路撒冷城的时候，耶和华的话又临到了耶利米。
1: 我以为是给他们带来了好消息，结果还是一样的信息嘛，不知道这些话要再讲一遍有什么用意呀？
0: 神还是希望西底家能够接受他透过耶利米

0: 攻打耶路撒冷，又攻打犹大所剩下的城邑，就是拉吉和亚西加。原来犹大的坚固城只剩下这两座。
1: 神给西底家最好的安排，就是他将平安而死，人要为他点燃烽火。中文圣经说，燃烧物件是另加上去的，点燃烽火是为安葬君王所举行的正式的葬礼，百姓要为他而哀哭。
0: 不知道西底家听了以后的反应是怎么样啊？
1: 当巴比伦王攻陷所有的城邑，只剩下耶路撒冷、拉吉和亚西加两座城的时候，西底家为了表示对律法的遵行，他做了一件事。请刘文念八到九节。
0: 耶利米书第34章第8到第9节，西底家王与耶路撒冷的众民立约，要向他们宣告自由，叫个人任他希伯来的仆人和婢女自由出去，谁也不可使他的一个犹大弟兄做奴仆。
1: 西底家在国难之时，明显的想做一件使神欢喜的事，就是要照着他在圣殿对神所应许的话，使他们中间的希伯来的奴仆得到自由。这是在出埃及记21章2到11节所明文规定的，但是他们过去没有遵行，如今巴比伦攻城了，也许是为了补偿良心的亏欠吧，因此才做了这个决定。
0: 那请问神是不是喜欢他们所做的这件事呢？
1: 我想应当是的，因为当他们把希伯来的奴仆都释放出去，很稀奇的，巴比伦王的军队从耶路撒冷城撤走，因为埃及军队向他进袭，犹大百姓希望埃及军队能够得胜，使巴比伦不再回来，因此乘机重建城镇，却犯了一个大错。请刘文念10到11节。
0: 耶利米书第34章第10到第11节，所有立约的首领和众民就任他的仆人婢女自由出去，谁也不再叫他们做奴仆，大家都顺从，将他们释放了。后来却又反悔，叫所任去自由的仆人婢女回来，勉强他们仍为仆婢。
1: 他们做了一件极大的错事，就是把所释放自由的奴仆又勉强他们回来做奴仆。
0: 这样做等于失去信用，好像把跟神所立的约当成玩笑在开。
1: 这就是西底家为人的样式，举棋不定，也反来覆去。但是这件事却得罪了神。请刘文念12到16节。
0: 耶利米书第34章第12到16节，因此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时候，与他们立约说，你的一个希伯来弟兄若卖给你服侍你六年，到第七年你们个人就要任他自由出去，只是你们列祖不听从我，也不侧耳而听，如今你们回转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个人向邻舍宣告自由，并且在称为我名下的殿中在我面前立约，你们却又反悔亵渎我的名，个人叫所任去随意自由的仆人婢女回来，勉强他们仍为仆婢。
1: 神在这里举出出埃及记21章和利未记、申命记等经文来说明，凡是有希伯来人在家中为奴的，服侍六年以后，第七年可以自由出去。这个条例他们遵守了，却又反悔，因此神在这里宣判他们的罪。请刘文念第17节。
0: 耶利米书第34章第17节，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没有听从我，个人向弟兄邻舍宣告自由，看哪，我向你们宣告一样自由，就是使你们自由于刀剑、饥荒、瘟疫之下，并且使你们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这是耶和华说的。这就是说，因为他们向兄弟所宣告的自由是假的，所以神向他们宣告给他们一种自由，就是在刀剑、饥荒、瘟疫中自由选择一种刑罚，那些大难不死的会在天下万国中被抛来抛去，这实在是因小失大，太划不来了。
1: 是的，但是神看重他与人立的约，

0: 正如他在基督里与我们所立的新约，他必然照着遵守，使一切信主的人因他的恩典得蒙拯救。
1: 不知道他们在殿中怎么样与神立约呀？
0: 那我们就继续看18到20节吧。
1: 耶利米书第34章第18到20节，犹大的首领、耶路撒冷的首领、太监、祭司和国中的众民，曾将牛犊劈开，分成两半，从其中经过，在我面前立约。后来又违背我的约，不遵行这约上的话，我必将他们交在仇敌和寻索其命的人手中，他们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做食物。
0: 立约的过程是这样的，他们杀了一只牛犊，把它劈开分成两半，然后让他们从中间经过，表明他们要承担所立的约，如果不遵守的话就要遭到刑罚。
1: 我记得创世纪第15章，神与亚伯拉罕立约，也用了许多牲畜分开两半，神因此启示他的后裔所将遭遇的。但是亚伯拉罕并没有从牲畜中间经过，倒是神借着冒烟的炉和烧着的火把从牲畜身上经过。
0: 是的，那代表神从这些肉块中经过，说明这个约是神所要负责成全的，神替人所做的，这是恩典，就像基督的受死赎罪都是神替我们成就的。但是律法却要求人要遵守神的诫命律例，是人所要做的。因此在圣殿里的立约，百姓已从牛犊中经过，他们就必须遵行。如今他们显然没有遵行神的话，把释放了的奴仆再招回来做苦工，因此要遭到刑罚，他们将为仇敌所杀，尸体为飞鸟以及走兽所吞吃。
1: 那假如他们遵守所立的约，不叫被释放的奴仆回来，情况会不会有改变呢？
0: 那表明他们肯听从神的话，肯照着他的话去行，神可能改变对他们的做法，也未可知，因为他是无所不能的神。正如他们释放奴仆之后，巴比伦果然不再围城，却去面对那来攻击的军队。但是如今他们反悔了，又召回释放的奴仆，行动怪异，所以神要刑罚他们。请刘文念21到22节。
1: 耶利米书第34章第21到22节，并且我必将犹大王西底家和他的首领交在他们仇敌和寻索其命的人与那占领你们而去巴比伦王军队的手中。耶和华说，我必吩咐他们回到这城，攻打这城，将城攻取，用火焚烧，我也要使犹大的城邑变为荒场，无人居住。
0: 当他们召回所释放的奴仆，神又命令巴比伦来攻打耶路撒冷，这说明他们胜过了埃及的军队，耶路撒冷将会陷落，被火焚烧，犹大因此要成为荒场。
1: 传道书提醒我们，在神的面前的言语要寡少，所许的愿都应当向主偿还，因此信徒应当向神诚实。
0: 我觉得新约的信徒应当随时感恩，代替向神随便许愿。感恩是我们的本分，许愿有时候是出于自己，不知道是不是神所喜悦的，许了愿不还，就成为一种亏欠了呀。
1: 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从西底家的无知看到人的愚昧，他是活在律法的时代，没有照着所立的约而行，因此遭到神的刑罚。我们如今是活在新约里面，我们是因信靠基督得蒙神的拯救，这是何等大的恩典！让我们常常赞美感谢神，高举救恩的杯，宣扬他的圣名。
0: 是的，愿神祝福我们，求主使我们在他颁布的大使命中尽上我们该尽的力量。谢谢收听，下次再会。
1: 再会。

美中广播电台是一个用信心创办的福音电台，我们需要你的代祷与每个月的奉献来支持我们的侍奉。若你愿意支持这侍奉的话，请把奉献寄到 P.O. Box 3424 Lawrence, Kansas 66046。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2: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3: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4: 张开双手，
5: 高山
6: 低谷，
7: 得胜
8: 软弱，
9: 喜乐
10: 恐惧，
11: 忧愁
12: 平安，
13: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3: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14: 来吧，让我们一

0: 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7月20号的早上呢，礼拜一的早上，万峰回来了。
1: 哇，声音又回来了。
0: 对，哎，不是文慧变了个男人啊。
1: 哎，不是文慧了，他还没回来呀。
0: 对，文慧老师回家休息去啊，因为他还有100天假期，要慢慢消化。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请来了杨天成老师。
1: 对，我来代班。
0: 早上好。
1: 早上好，各位听众，早上好。
0: 那西班牙赢了啊！
1: 哎，差一个球啊！
0: 啊，对，
1: 结果就输了，另外一个队就输了。
0: 我呢，就是昨天晚上呢，刻意调了一个闹钟，3点起身看球。
1: 哎呀，你还要闹钟？我自己就醒了，3点就自己就被叫醒了。
0: 你人比较资深，所以比较容易醒。
1: 我睡得比较浅一点。
0: 对，所以呢就。开始呢我就调好了3点的闹钟，怎知我都没听见，我听见闹钟的时候已经6点了。
1: 哦，好，
0: 怎知
1: 错过了。
0: 我一起床，哎，我开了电视。
1: 哦，
0: 怎知开了电视，我6点一起床看到他踢最后一球，哔就完成了。
1: 是因为你在的时候所以进了一个球。
0: 我没有，我没看到进球、
1: 哦、
0: 我看到他吹那逼就完场了。
1: 哦，
0: 啊耶那样，就看到那个啊。那所以呢，就是不知道你昨天晚上有没有看世界杯啊？琴弦呢，应该是有看的哈、啊。
1: 我们当中有很多的同事很喜欢看的。
0: 嗯，对，但是我还是不喜欢看球，因为觉得老是一堆人追着一个球，但是觉得哎呀，世界杯4年1次怎么也得看，怎知就看了最后的10秒。
1: 其实我觉得这个战术打法呢很有意思，你可以从当中学习。比如说你像今天的比赛，就一个队压着另外一个队打，这个本来是
0: 对
1: 想得冠军的，结果没有战术输了。
0: 我看的数据的确是这西班牙压了这个
1: 阿根廷
0: 一头啊，但是呢我就想想，我在世界杯刚刚开始就是几个礼拜之前呢，刚刚的时候呢我就开始用 AI 呢
1: 帮你算。
0: 对了，我就分析数据，看看他的那个阵容啊，看看那个外围的赔率，就是赌博的，因为钱到哪里才那边的人最真诚相信谁赢嘛。所以呢他就给了我3个答案，谁会赢呢？第一个是法国，第二个是阿根廷，第三个是西班牙。除了法国变了第4位以外呢，诶，其他真的算的挺准的嘞，
1: 但是我觉得是在于教练他怎么指挥，他怎么去
0: 我叫他也分析了、
1: 嗯、
0: 就是他那个教练的风格，球员的配搭，然后怎样，他就给我这个答案。
1: 本来这个阿根廷呢很有机会，但是就是他没有指挥好，
0: 嗯，
1: 然后临场发挥的又不好。
0: 嗯，所以人生就是这样啊。
1: 嗯，
0: 看球呢，就是原来现在 AI 很恐怖，比这个章鱼保罗更恐怖，
1: 因为它本身呢，把它所有历届的东西给累积起来，经过分析啊，比如说对教练呢、啊，对这个球队啊，整个它有分析嘛。
0: 嗯，对，但是。好，8-9，我觉得未来啊，我这个看球赛更加清晰了。
1: 说不定以后就是 AI 机器人来踢了。
0: 都猜到了啊，竟然就给了三个答案，都对了这个3个。然后呢，我妈呢就说她昨天呢早起来就看了这个英格兰对法国，他们说哇，他们踢球可高兴了，哇，进了10个球，哇，不断看进球又进球进球。然后他说每个人都是满在笑容啊，都没有这个愤怒什么的。
1: 哎，其实我觉得最后他们结束以后呢，这个彼此之间的这种拥抱啊，特别是一起有几个队员一起祷告，法国对英国一起祷告，我觉得这个是很感动的。
0: 对，想想以前100年前基督教跟天主教好像敌人一样啊、
1: 嗯、
0: 但是现在哎，可以彼此一起在一个地方一起祷告，我们就这个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共荣。
1: 对，所以我
0: 还有可能因为季军是不值钱，就是第3名不值钱，
1: 但是也是一个在国际比赛当中也是一个很明显的，他能得到第3了。
0: 不是，我妈说进了10球，他们有公开了，代表以后就是有人请他去干活了，有工资涨了。
1: 哦，这想着涨工资。 那我觉得呢，其实在这个比赛啊，这足球或者其他的比赛运动啊，都可以学到很多很多有用的东西啊。
0: 嗯，
1: 那我们在这个当中，其实我们基督徒在人生当中怎么样去追求，怎么样成长，都是给我们一些的鼓励的。
0: 嗯，好，那今天呢，我们呢继续由我们的灵修有文慧老师的分享，还有呢文慧老师的查经。文慧老师虽然不在，他还有半个小时占了我们的时间啊。文慧老师
1: 他已经把它录好了。
0: 好了，那现在我们先来灵修。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长年期灵修，杂草与麦子，末日审判中的两种生命。马太福音13:24-30和36-43。
1: 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比人撒好种在田里，在人睡觉的时候，他的仇敌来，把杂草撒在麦子里就走了。到长苗吐穗的时候，杂草也显出来。地主的仆人近前来对他说，主人，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哪里来的杂草呢？主人回答他们，这是仇敌做的。仆人对他说，你要我们去拔掉吗？主人说，不必，恐怕拔杂草也把麦子连根拔出来，让这两样一起长，等到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会对收割的人说，先把杂草拔出来，捆成捆，留着烧，把麦子收在我的仓里。当时耶稣离开众人，进了屋子，他的门徒近前来说，请把田间杂草的比喻讲给我们听。他回答，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杂草就是那恶者之子。撒杂草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代的终结，收割的人就是天使，正如把杂草拔出来用火焚烧，世代的终结也要如此。人子要差遣他的使者，把一切使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要哀哭切齿了。那时义人要在他们父的国里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的就应当听。
0: 在马太福音的13:24-30和36-43，主耶稣讲出了杂草的比喻。这个比喻呢，是马太福音13里篇幅最长的比喻。主借着这个比喻，揭示了天国在世界中运行的一个重要真理，就是在今生历史进程中的义人与恶人会并存，直到审判来临。比喻中的好种是天国之子，由耶稣所撒的；杂草呢，是恶者之子，由魔鬼暗中所撒的；田地就是这个世界。主说，不要急于拔出杂草，免得连好的麦子也一并拔出。而在末后的日子，天使会按神的吩咐把杂草与麦子分开，杂草呢会被烧尽，麦子将会进入永生的仓库。这个比喻针对的是人心里常常有的一个困惑哈，为什么神的国临到，世上却仍然充满邪恶呢？为什么恶人看起来活得好好的呢？而主的回答是，不要急，审判会来的，真正的分别会在末日显明。同时这里也引发了一个更深的问题，就是你是麦子还是杂草呢？你现在的生命是属于神的还是属于那恶者的呢？这不是一个中立的问题，而是一个选择。耶稣不是单单在描述将来的审判，而是在提醒每一个听到的人，你现在正在成长， 但你要成为什么呢？你要结出什么样的果实呢？你是否愿意活在神的国度中呢？

我是否会因为看到恶人得势而灰心呢？我是否相信神最终会审判与分别哪些是义人，哪些是恶人呢？我是否真诚地渴望活出与福音相称的生命，等候主的收割呢？我有没有急于论断别人，而忘记了自己也需要被炼净呢？我是否愿意忍耐等候，在混乱中持守天国子民的身份，直到主回来呢？

那时义人要在他们父的国里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的就应当听。马太福音13:43。

0: 常年期灵修，杂草与麦子，末日审判中的两种生命。作者冯子昭，播音李崇恩，2026年7月20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1: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0: 你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线上今天，今天在直播当中，7月20号啊，文慧老师回家放假了，所以有杨天成在这里，也有万峰在这儿。
1: 对，我们在这里来主持、啊、
0: 探球
1: 不是，我们在主持这个线上今天啊。那刚才讲到有关这个好种跟这个坏种啊，其实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太复杂，好人坏人很难分辨呢、
0: 啊。对啊，耶稣也是这样说啊，好的种子跟坏的种子一起撒在地上，然后它生的时候也一起去生长，然后最后在筛选的时候才分开的。
1: 对，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讲呢，我们要怎么样持守我们的身份，持守我们的信仰，这才是最主要的。我觉得是不容易的，但是呢，我们可以去学校主，对主有这样的信心，能够在这个世界的当中做出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0: 嗯，对，同时间呢，要知道呢，你身边可能就是有这个败子，是吧？那个
1: 败子。
0: 败子就是坏的种子啊，所以我不知道杨天成你是不是坏的那个，还是我是坏的那个、
1: 都有可能今天这个世界太复杂了，
0: 所以最后呢还是神去审判去筛选的时候，哎，你会不会被筛走呢？
1: 对
0: 啊，这个呢就需要有个确据，就是呢我们相信神会保守我们，神会拯救我们的那个确据。
1: 对，你不能说我每个礼拜去教堂啊，我都是常常去敬拜啊，这个不是真正的基督徒。真正基督徒把你的信仰活在你的生活当中，更是能够去传福音带人信主。
0: 嗯，对了，所以呢求主帮助我们呢。那今天呢我们呢其实呢除了我们的节目以外呢，也是踏入了来台庆倒数10天的时间了。
1: 对呀、啊，
0: 所以呢这个礼拜呢我们呢就会有这个台庆的专区，有几个事儿可以告诉你。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有良友电台的台庆倒数问答，那今天呢我们呢就会给你问一些问题，如果你答对了，我们呢之后就会给你发一个神秘的网址，还有一个神秘的电子卡，就可以让你进入一个神秘的空间。
1: 世界嘛，哇。
0: 啊，对了。
1: 那么神秘啊。
0: 对了，那个神秘的空间呢就可以据说可以跟万峰聊天。
1: 哇，很恐怖神秘的世界
0: 有什么好聊的对不对？哎，但是呢那个是一个更加呢有隐私的空间，可以呢让你在里头呢跟其他的听众呢有更好的交流。
1: 我以为没办法联系啊，只有你跟他来联系、
0: 哦、不止。所以呢请你呢去回答我们呢，其实那个空间呢有个名字的，就叫台庆快快闪空间，只在7月20号到31号开放。你进去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台庆的专属的聊天室，就可以让我们呢就看到整个这段时间的一起的聊天呢，也是我们呢现在在测试的一个未来的聊天室，未来的第五空间的形态。
1: 所以从今天开始就有机会进去啊。
0: 嗯，对了，那首先呢你就得呢就进去呢去答一个问题，答了一个问题以后我们就会给你一个的答案。
1: 从哪里能找到这个问题啊？
0: 在第五空间的顶上啊，有一个叫欢迎进入台庆专区，
1: 哦，你点击就可以进去
0: 各样的活动。
1: 嗯，有机会，大家可能都有机会的。
0: 嗯，对了，所以请你留意了啊！刚才我说错了，我以为还是文慧老师的栏目，原来这个礼拜开始呢已经换了，
1: 是周广亮牧师。
0: 对了，这个栏目叫《给耶稣的一封信》。
2: 很多心事想要告诉你，
3: 很多话想跟你说，
2: 每一个故事，每一份情感。
3: 都想有你陪在身边，
2: 给耶稣一封信。

to 耶稣。很多人认为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钱却是万万不能。对我来说，钱是一样非常重要的东西，因为有了它就能改变我们一家人的生活。我认为它可以改变我的命运，因为如果我有钱，我就可以找最好的医生去医治爸爸的心脏病。如果不是爸爸有病，妈妈也就不会有忧郁症了。有钱的话，我跟姐姐和弟弟就可以进学校，跟其他的小朋友一样可以念书，不用6岁就出来打工帮补家计，更不用担心每一餐能否吃得饱。冬天的时候就可以去买一张棉被，不用再卷着身体来睡觉。我认为只要有钱就能幸福，只要有钱就有快乐，只要有钱就可以拥有世上的一切。耶稣，你说对不对啊？ From 一个想要认识你的人

圣经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到三十四节，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

要有多少钱你才能活得快乐呢？很多人都说，只要比现在再多一点点就够了。在你所身处的这个世界，到处都充满了叫你不停地买买买的压力。做广告的人要让你永远不满于现况，永远想多买一些他们在向你强迫推销的东西。就是这样，你才会买不停手。大家有什么，你也一定要跟上进度。这真是个聪明的陷阱啊！因为当你买的越多，就越是嫌弃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我相信如果你还没有工作，一定会想找份工作，这样你才会有权利，有自主的空间，不用老觉得自己在祈求父母的施舍。但是赚钱和花钱会把你搞得团团转，让你根本就忘了我。可能工作会让你累瘫了，让你找不出时间来与我相处，来敬拜我，读我的话语，或向我祷告。不是紧急求救的那一种祷告。挣脱这个金钱的陷阱吧，把我放在首位，从彼此关系中找快乐，找满足，而不要从你所拥有的东西去寻找。人往往容易担心财务，但你不要像那些漠视上帝的人一样，在表面的事物上引以为傲。你的天父非常清楚你需要什么，只要你把生命中最重要的位置留给他，他就会赐你一切所需。不要为明天忧虑，神必定看顾。

0: 的声音，一段一段的同行。亲爱的听众朋友，
1: 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好，
2: 大家好，
0: 大家好。
3: 六月29号起，在线上今天，
0: 每周开箱一个历史年份，播放珍藏的昔日声音，
3: 也邀请你分享你跟良友电台的相遇故事。
0: 良友电台台庆七七预热，知音人请回答，给予良友的故事，良友的故事。
4: 在你我的世界里，
5: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4: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5: 就在今天。
3: 早上好，那我们的线上今天来到8:06的时候呢，有杨天成还有万峰跟你一起啊。这个礼拜呢，文慧老师放假，但是他留下了平安给你们，留下了他的想念给你们，但是人就不在了。
1: 嗯，他在我们为我们祷告呢。
3: 对，肯定是的，但是我猜他现在在睡。
1: 你怎么知道嘞？8点多了吗？
3: 没醒。好，那今天呢，就在今天呢，也不用说了，今天肯定最核心的热点呢，就是我们的足球赛世界杯得冠军呢，西班牙啊。那但是呢，原来今天的文慧老师留下了的平安给我们呢，他就说今天除了是世界杯冠军的日子里头呢，还是世界表情符号日。
1: 嗯，其实是7月17号已经过了，只不过呢，就是这个世界表情符号日呢，其实每天人都在用的。
3: 对，我立刻在第五空间发了几个表情符号了，看看你延迟有多少啊。如果你看到我刚刚发的表情符号呢，就是我刚才说话的时候。
1: 其实这个表情符号呢，同一个符号每个人理解都不一样的。
3: 嗯，
1: 比如说你说那个笑，但是那带眼泪的笑，那有的人是认为是哭。
3: 嗯，对，那这个笑哭呢，如果你觉得带笑还带哭呢，代表呢你已经到了一定的年纪，真的从它表层来理解这几个表情符号。对年轻人来说，这个笑到哭的符号已经是没话说，就发个这样过来就算了。
1: 那有的人竖起大拇指说是赞，但是年轻人认为这是无礼
3: 啊。对，所以呢他们都是每个年代解读这个表情符号呢也是不一样 的。所以呢我反而呢在教会看的最多呢都是发几个心啊，发几个祷告啊，合十啊，就什么都得祷告啊，祷告祷告的符号。
1: 嗯，所以呢这个其实每一个符号呢在这个当中呢其实都有代表性的啊。那么这个本身这个世界表情符号日呢，原来是有人问啊是哪里来的，其实是日本这个发明的，但是呢它是有一个叫 Jeremy Berger 发明的。他发明在2014年开始使用的。
3: 哦，原来才10多年。

0: 每一天你发送这个 emoji 是多少呢？他统计啊，是100亿个。
1: 啊，
0: 你相信吗？每一个人每一天100亿个。
1: 那你问问每天你输入了多少个字？你现在呢？打开，如果你用这个搜狗输入法，你就可以看到你每天打了多少个字。我一看，哇，原来我今天写了这么多话，也会
0: 尤
1: 这
0: 其
1: 样。
0: 是我们写稿写很
1: 对对
0: 多。
1: 对对对。
0: 那有的时候你手机呢，就自然的就是发一个表情啊，就是哭也好，笑也好，或者是竖拇指也好，其实你就发出去了。有的时候呢，其实你发现这些东西呢，每个人的理解不一样，年轻人对于这个同一个字母的表示呢，其实认为是相反的。你认为是赞，但是他认为是你这个是不屑一顾的这种表情。
1: 对了，我想说呢，我们未来的这个台庆的快闪空间呢，也开发了带有很多的这个表情符号包，因为呢，在第五空间里头呢，我们的表情符号就10个8个嘛。那但是未来，如果你到达这个台庆的快闪空间呢，你可以用平常的，好像发千千万万个表情符号包都可以
0: 哦，
1: 的。
0: 你发明的吗？
1: 啊，不是王主做的。
0: 哦，
1: 那但是听说呢，现在上不到。那我们呢，待会儿呢，跟王主啊，跟康宁老师呢，沟通一下，
0: 所
1: 可
0: 以
1: 能会。
0: 是要现在没办法快闪。
1: 啊，对，还闪了那个系统啊。那所以呢，表情包呢，不知道你今天用的多吗？还是呢，每天啊，你去传递的话语是用表情包传递吗？我觉得呢，表情包呢，有个坏处呢，就是呢，经常呢。发这些表情包呢，反而呢让我们的人变得内向，就是呢我们所有的情绪啊，所有的那个话语都透过这个表情包表达出来了，反而我们真人呢在表达这个表情的时候是没有情绪的。
0: 其实呢，有的时候呢，就是简单，比如说，我很多时间我要去处理不同的事情，那我就简单的发了一个表情包。但是这个一个你发出去的时候呢，其实可能你代表你的心意，但是对方呢可能不同的理解哦。这个也是一个今天这个社会里面互动的一个我们要思想的。
1: 所以，我们应该是心里头很平安呢、啊。其实，我们所有字都是这个，有很多不同的含义啊。就算我们有没有标点符号，已经有不同的含义了。所以，其实这个，如果你视作一种语言，就是沟通的那个过程呢。真的会有不同的思想的，因为言语的沟通过程里头呢，6%还是8%才是你说什么，其实大部分都是你的情绪怎么表达，你的动作怎么表达，而不是你说具体说什么。
0: 对，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去理解对方呢？这个也是我们需要去大家互相去沟通、互相去认识的。你不能说我发了一个符号或者几个字就代表了一个什么东西，但是对方呢，可能有不同的理解啊。
1: 对了，所以呢，就求主帮助我们呢，去跟人沟通的时候呢，我觉得最重要呢，还是那个表情包呢，也承托不了我的善意。有些时候，但是你沟通的时候，有些时候呢，都得啊，加上很多的一些的字眼来修饰啊，让你呢去表达的好像更加顺畅啊，很多这些的事
0: 你
1: 情。
0: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第五空间发了，比如说谁谁谁有病了，那很多人就发了一个好像祷告的那么一个这个表情符号。但是呢，有的人可能认为这个是什么理解呢？是不是另外一个意思呢？也有不同的理解喽。
1: 对了，哎，我刚刚呢上2个礼拜才看到呢，网上呢开发出来一套新的表情包，是基督教的表情包。因为呢，我们呢经常输入那些文字呢，都是看到很多那些笑脸啊、世俗的那些很多火焰啊、大哭啊那些就很多。但是呢，基督教的表情包有没有呢？哎，然后呢，就有个人呢专门开发了一套叫 Christ Icon，就是 Christicon。啊，他的
0: 哦，
1: 名字
0: 就
1: 就这
0: 是
1: 样
0: 好
1: 写，
0: 像基督教
1: 基
0: 的一
1: 督
0: 种
1: 教
0: 的，
1: 的图标，就是呢，它里头呢就是带了什么洗礼啊、圣餐呐、啊、教会啊、查经班呐、啊、什么的图案。
0: 对呀，其实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两个手并在一起，有的人认为是合一啊，就是一个好像谢谢的动作，但是你可能认为这是一个我为你祷告的动作。所以不同的理解了。那如果有一个很标准的基督教的这样的一些的表情，也是很代表我们基督徒之间的一种互动了。
1: 对了，所以呢，现在呢，就如果有这样的

0: 这个用途的这个图标，我们能不能用在这个我们的使用当中呢？还有其实呢，这个图标啊，这个图案呢，其实也有一个名字叫 icon 嘛。icon 呢，也是东正教那个圣像的那个名字啊。所以呢，其实你以为这个什么图标 emoji icon 是一些很新的东西，其实这个是过了1000多年了。
1: 但是这个会不会是偶像呢？
0: 哎
1: ，icon 吗？
0: 有人会这样说，这个圣像是偶像。但是你看看，如果你放了我外婆的照片在家里头，我会不会拜那张照片呢？当然不会啊，我当然是看到照片想到了。
1: 但是那个是你在你家里、
0: 啊，
1: 但是如果公共场合摆那么一个雕塑，那你认为是什么呢？
0: 那当然每个人有不同的想法，有些人就觉得哎呀这个你就是放个偶像在那里，有些人觉得是一个艺术品，有些人就觉得哎呀我看到这个伟人呢我就想到他了。
1: 就是比如说像昨天我们在这个小组里讨论这个李艾瑞，他是一个英格兰的这个苏格兰的一个宣教士，他也是一个曾经参加奥运会的这么一个世界冠军。那么在中国天津出生，但是在山东死掉。那么其实两个地方都有这个他的雕塑
0: 啊，我去过。
1: 对呀、啊，那这个是代表什么呢？
0: 就有个雕塑，艺术品，
1: 是一个纪念了，我觉得是。
0: 对啊，纪念啊、嗯。所以每个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是 icon 这个图案是不是背后更加有深度，有这个深意呢？我们怎样可以透过一个图像看到背后的看不见的东西？
1: 嗯，
0: 哇，这个就是有深度了。所以今天你看那些表情包啊，你以为看到你表面的图像，原来
1: 背后有意义的
0: 很多很多不同的解读呢。
2: 良友电台台庆七七预热，知音人请回答。
3: 有些声音一响起，就把我们带回某一年、某一天、某一个时刻。
4: 喂，你好，傅弟兄，什么时候开始听良友电台的节目？
5: 良友电台这个机会应该时间是很早，将近20年时间，至少十几年之前。那个晚上，当时大陆这边还可能还没有这个网络，家庭里面还没有网络。
4: 嗯。
5: 我是通过那个偶然，一个拿收音机通过短波来收到那个良友电台节目、嗯。那个节目当时讲的是马可福音，讲解的经文，我现在记得特别清楚，就是讲那个在一艘船上，然后耶稣对门徒说：“难道你们忘记了吗？你们没有带饼吗？你们不记得吗？你们有耳朵没听见吗？”就是那个对那个门徒一个指责，他就是这些经文啊、这个确实。当时我赶快用他笔把那个讲解内容大概就记了下来，然后现在那个记的笔记还在一直在保存。
4: 哇、
5: 嗯！我第一次这个就通过这网络电台来讲，对福音有一个更比以前更深刻这个理解和认识。所以说我当时听完以后，对良友电台这个广播就印象特别深。
4: 是
5: 短播。其实，可能收听效果也不是特别清晰。
4: 嗯。
5: 有时候就收到，有时候就，收几分钟以后，它突然就没有，然后再不断再收，可能这个连续啊，效果不是太好。广商这个应该有5年吧，4-5年历史。
4: 是。
5: 中间还有一段这个弯路，就是我可能因为这个。其他某些原因，我当时有几年就几乎就不参加礼拜了。也不读经。然后是在2011年那个听过一次讲解，一些讲道，从国外过来的牧师讲完以后，我从那开始就每天。那个就是彻底是一个醒悟，然后每天就是打开那个良友，从网上开始听。只要有空余时间，我。都是闪在手机里面，有一些正道分解啊，还有就是这个在天父怀中几乎每天必听，就是特别是在路上啊，然后中午吃饭时间，晚上睡觉前我都在听。其实我可能更喜欢这种听他当时讲那个，我特别贴合我跟天父跟神之间那种个人关系能建立那种感觉非常好。
2: 台庆七七空中召集第四阶段，请回答2012。如果您在2012到 2025之间收听良友电台，我们诚邀您与我们联系，说出那些年您与良友的故事。
3: 请透过台庆七七专属短信或电邮回应我们，短信请发送到13229966022，抬头请注明台庆，电邮请寄到729@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2: 那些曾在电波中的相遇
6: 值得被纪念，
2: 那些藏在岁月里的回忆
6: 想

0: 我爱背经剧，
1: 深藏在我心。
2: 以赛亚书49:15，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
1: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3: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经剧。

0: 以赛亚书49:15，这节经文呢，透过母亲对亲生骨肉难以割舍的慈爱，深刻地表达上帝对子民永不改变的慈爱和眷顾。首先呢，我们先来了解为什么上帝要透过先知对百姓有如此深情的表达呢？在主前586年，犹大沦亡，百姓被掳之后，耶路撒冷，也就是西安城，就陷于颓垣败瓦之中。19节说是荒废凄凉，神似乎已经忘记了他所设立的圣城。而神的百姓又如何呢？经过长期的被掳异乡生活啊，以色列民经历了属灵的黑暗，他们看见圣城荒凉，不禁就开始怀疑，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难道神真的忘记他的百姓吗？不，神并没有忘记。神说，即使母亲会忘记他吃奶的婴孩，神也不会忘记自己的长子。就如出埃及记4:22说的，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以前以色列人在埃及待了430年，神仍然照着应许把他们带出来，现在神也同样会照着应许率领百姓归回，圣城要重建，甚至因为居民太多导致容纳不下。所以呢，以赛亚书49:14-50:3的主题就是被掳的回归。首先呢，是49:14-21，神不会忘记百姓。49:22-26，神必使百姓归回。但很可惜的是，50:1-3说到百姓不肯回应神。所以让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个问题，灰心的以色列人埋怨神，今天我们是否也有同样的埋怨呢？神又是如何回应这些埋怨的呢？
1: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亲爱主，我们感谢主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主的里面一同来领受主你的恩典，一同来分享。我们也特别为到我们当中的肢体来祷告，求你来纪念阿琴，他的这个孩子来考试，需要再考，求主你来帮助，让他再考的时候能够顺利的通过
2: 考车
1: 啊，
2: 驾照
1: 啊，考车。求助你来帮助这个桃子妹啊，她的小孩在这个大学的当中遇见基督徒，求助你来帮助，让她对信仰有更多的认识，也能够经历主你的恩典，也祝福她在这个大学当中的学习帮助珍珠姊妹她的感冒
2: 珍妹
1: 感冒还没有好，求助你来帮助她全身无力，让她能够在你的里面能够得到你的医治，让她能够刚强。帮助西边小路他的弟弟在使用电瓶车的当中没有好好的珍惜，求你来帮助，让他能够在这个当中好好的使用，也帮助他们弟兄两个人能够在主的里面能够更多的认识你的恩典，也能够彼此的沟通。帮助何华根，他还在这个吊盐水的当中非常的难受，求助你来特别的医治。你也帮助这个敏敏姊妹，同样的她的妈妈也在这个感冒的当中在输液，求你同样的让她在这个你的恩典的当中得到你的医治，让她走路能够刚强。
2: 他家的弟兄刚
1: 弟兄
2: 做过这个脚的手术
1: 对，弟兄脚的手术也求助你来医治，让他能够身体能够恢复，能够顺利的能够走路。 也帮助启安弟兄，这个廖
2: 教会的
1: 教会当中的这个廖弟兄，还在医院的里面，求主你来帮助，让他身体得到调整，也能够恢复健康。我们都仰望在主你的手中，祝福每个人身心灵的健康。祷告祈求，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
2: 阿门。
0: 焦虑不会解决明天的烦恼，却会带走。

0: 线上今天与你共勉。
1: 好，杨天成老师也来机关枪了哈、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每次祷告都被文慧老师叫机关枪、你就明白了。但是呢你就，
2: 但是我的声音没有你那么厉害。
1: 机关枪不一定要厉害，就是啪啪啪啪啪啪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
2: 对，因为你的眼、手、口、脑一起动。
1: 对，那所以呢，就求主纪念啊，每一位我们刚才祷告过的。但是如果你说你也很想电台同工为你祷告呢，欢迎你随时在我们的第五空间里头留言，在不同留言板里头留言，我们的同工的木星弟兄呢，他就会收集，然后呢就把你的祷告事项呢放到我们的祷告群里头，我们呢就会放在我们的不同的早祷会啊，不同的环境里头呢为你来祷告。
2: 对，他随时在那里收集啊，随时跟我们来、看到啊。
1: 对了，我呢上个礼拜呢还跟这个林振和老师啊、王海伦老师啊他们开会啊、方华老师他们开会啊，我呢就把他们都加进我们的听众祷告群当中了哈，所以呢他们呢都会每天收到你的祷告，也会放在
2: 祷告的队伍呢加大了啊。
1: 对了，所以呢就希望呢你都可以多分享你的祷告事项，因为呢能够在电台里头为你祷告呢是最幸福的事情。那今天现在我们也要公布啊，台庆呢倒数十天呢，我们呢有几个事情。第一呢，我们就有一个台庆快闪空间，就7月20号到31号开放。待会儿呢我就会跟这个王主沟通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另外呢我们有一个台庆倒数问答，今天呢就问问良好电台开播以后哪一年收到第一封听众来信呢，那你去猜猜了哈。在这里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是万峰，
2: 我是杨天成，
1: 拜拜。

0: 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再次走进全新一天的凌晨箴言，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您问安。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分享青蛙弟弟和蛤蟆大哥的故事。透过这一系列的小故事，真儿非常的期待每一个家庭的孩子们和大人们都能够更深的看重品格的培养，还有我们从幼小的生命就开始来训练的神所喜悦的那个生命的状态。好，今天啊，我们要来继续的分享的是诗篇第13篇，我们先安静在神的脚前。

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爱和恩典是够我们用的。当每一天我们面对生命当中各样患难挑战的时候，求主你帮助我们看它为我们生命的品格培养的最佳的时机。求主你帮助我们来到您的圣座前，来听您的话，来顺应您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带领。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好的，上次呢我们说到了当一群老师和同学们来到池塘边要捕捉一些的生物标本要回去制作他们的池塘群落的时候，整个池塘的居民都惊慌失措了。就在这个时候，蛤蟆大哥找到了三只小青蛙，对他们说，你们别乱跑，千万要跟紧我啊，你们长得这么好看，他们肯定要捕捉你们的。我长得丑，他们肯定不愿意要我，这样你们就能够躲开他们的网兜。果不其然，紧紧跟着蛤蟆大哥的青蛙弟弟安然无恙地躲过了一劫，而他的两个自以为是的青蛙哥哥却被一个孩子捞起来并装在了玻璃瓶里。蛤蟆大哥和小青蛙急坏了，青蛙弟弟说，糟糕了，我们这个族类是不能够离开天然的环境的，一旦离开了池塘，两天之内他们的皮肤就会变干，而且不再光滑，这个时候他们就会变得又干又瘪，而且会死的，他们会被这些小孩子们抛弃的，我就再也见不到我的哥哥们了。于是小青蛙急急忙忙地大声嚷嚷说，放了我的哥哥吧，请求放了我的哥哥吧。可是人类的小孩怎么能够听得懂青蛙的言语呢？他们只听到青蛙呱呱呱呱的叫声。孩子们在一片欢声笑语打闹声中渐渐地散去，蛤蟆大哥和青蛙弟弟坐在荷叶上着急地干瞪眼。小野鸭游到他们跟前说，哎，算了吧，他们两个不是常常跟着其他人嘲笑你们吗？既然他们被抓走了，就让那些孩子们好好教训一下他们吧，谁让他们不听你们的劝告呢？谁让他们这么的刻薄呢？青蛙弟弟伤心地低下了头，只有蛤蟆大哥看到自己的好朋友如此的伤心，心里非常的难过，他决定帮助自己的好朋友。灵机一动，他想出来一个帮助小青蛙们的方法，因为他的身体大，跳跃的距离远，还可以在陆地上存活很长的时间，不像三只漂亮的小青蛙王子，只能够在陆地上短暂的存活。这个蛤蟆哥哥就嘱咐小青蛙说，你等着，我听到刚才那两个孩子住在村头的，我去请求他们放过你的两个哥哥，别担心，我去去就回来。蛤蟆大哥，你太好了，你本来可以完全不需要做什么的，因为他们那么欺负你，可你还选择不忘记他们，而是忘记他们的恶行，我真的太感动了。

你知道吗，亲爱的小朋友，我们的天父上帝对我们的爱也是如此不离不弃，哪怕我们不断地背叛他，不断地远离他，他却总是选择在基督耶稣的宝血里面遮盖我们，忘记我们的罪，而不是忘记我们。每一次我们经历痛苦和挑战的时候，我们才会想起求告耶稣，并且不相信他根本没有忘记过我们。就好像今天经文中大卫王的祷告一样，我们以为神已经把我们给忘记了，神掩面不看顾我们了。其实啊，那都是我们心灵沉睡的结果。在日子平顺的时候，我们把神忘记了，不爱他，不依靠他，不顺服他，更不听他的劝告。一旦生命中有苦难和困难，我们才会想起来埋怨和指责，把我们自己的罪责推卸到神的身上。我们总选择依靠听从自己的内心感受，而不是依靠神的信实和慈爱。今天的经文有一个美好的转折，就是大卫最终选择相信并且依靠神的慈爱，也歌唱神的厚恩。在一切的境况之中，如果我们学习不忘记上帝和他的应许，我们就不会在平顺的时候作恶，而在逆境中又埋怨，以为神已经把我们遗忘了。

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啊，帮助我不要忘记您，因为您从来都不忘记我。帮助我天天紧紧依靠您的信实，专心仰赖您的慈悲，而不是作恶埋怨，远离神的心意。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好的，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读诗篇的第十三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你有没有感觉到被神遗忘的时候？第二，神会遗忘我们吗？今天的读经、祷告、分享和凌晨的小故事，目标是为了帮助我们大人和孩子真的去体会神的信实，并且帮助我们从小去操练做一个守信诚实的孩子。这是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品格，因为我们的神是守约、是慈爱的神，所以他希望每一个信靠他的人都做一个不忘恩负义，并且常常把我们所爱的人挂在心上，在祷告当中，在实际的日常行为当中去学习爱，去学习不忘记我们所爱的人。好，愿神赐福给您和您全家的每一位，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真儿与您不见不散。

0: 点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1: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在我家。

0: 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严恩。
0: 是的，这几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非常的重要，就是怎么才能够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的开始我们的人生的下半场。我们面对下半场的目标和上半场，我觉得不应该有差别。我们的下半场其实是我们上半场的一个延伸，一个结果。但是呢，如果你的上半场真的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的话，你一定不可以持续这样下去。所以我们才说你要进入中场休息，你必须要重新去思考。我们发现我们的整个人生的下半场我们都是在做减法，但这个减法不是负面的减法，而是越来越深层，越来越成熟，也越来越精辟。我们是要想清楚，然后呢精准狠的来去面对我们时间的处理、人际关系的处理、我们的恩赐的处理，还有就是做我们每一个选择之前，我们都可以认真的去思考，主啊，我不要再随便了，我希望我可以 finish well。 这个就是我认为下半场的最关键的，就是我们能够专注，然后呢让我们过往的这些人脉也好，建立起人际关系，我们这一群人在一个都非常非常讨神喜悦的轨道上面，我们大家一起的去成为彼此的祝福和成长。也只有在这样一个很精的人际关系当中，我指的这个精不是精明的精，而是精炼的精，就是经典然后精炼，好像被试炼过的这样的一种关系，以至于我们可以能够在神所喜悦的道路上面，我们可以彼此扶持。
1: 是，
0: 所以 again 就是今天呢，如果你之前并没有刻意的去在人际关系上面去思考说，哦，我要怎么去成为他人的祝福，我也要跟一群非常爱主敬虔的人去建立那种深刻的在主里的关系的话，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新的方向，就是你再也不把那些时间浪费在没有意义的社交之上，把你的朋友圈清理一下，
1: 是，
0: 然后呢专注在那值得去专注的人事物之上，然后你才有可能是旁边的人也祝福你，你也可以祝福你旁边的人。
1: 是，
0: 千万千万不要在有限的时间里面还在泛泛的做一些无用功，我觉得这就太可惜了。
1: 是，

0: 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呢，从这个下半场的目标选项做什么，其实我们都有各种层次的讨论。但是我想对很多人的一个挑战呢，是很多羁绊，对不对？就是我们以为人生下半场可以开始，但是可能那个时候觉得钱还不够，或者子女还没有长大，各式各样的原因，以至于说当我们正式觉得下半场要开始的时候呢，可能年纪已经真的很大了，或者是身体已经很不好的。所以我想要来聊说，有什么事情是很实际的来预备自己，不论在财务，不论在跟子女的关系，所以呢能够确保当我们下半场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是能够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的专注在我们的呼召，我们的夫妻关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服事上面。
1: 这个问题哈，如果我真的要直接来回答你的话，我觉得一方面我们没办法确保，我只能说如果是主许可，我们可以做这个可以做那个，这是圣经里面讲的话。
0: 是
1: 但是呢，很多人的这样的一个精算其实反映出来的是我们的人生我们自己在做主，所以我就会好像非常精明的去打算说我要预备好这一切了，然后我就可以很从容的去面对我的人生下半场。 Again 我说了，就是我们其实唯一要去面对的是我的整个人生，因为是神他在呼召我，他在使用我，所以我要在我的上半场，在我年幼的时候我就清楚的知道我的人生是神在做主的。所以他一直要求的我的是态度，他没有要求我做某一件事情，他没有要求我去在某个时间点才能做那件事情，不，他一直从小到老都只要求我一件事情，就是忠心并且呢全然的单单的回应他的呼召，爱他。所以如果我小的时候不忠心，我不是以神为中心的去生活，那我成长以后，我持续不断的，我都是在这个事情上面觉得不安全。就像你讲的，我因为一直以来金钱不够，所以我就一直没有开始我的下半场，我一直在努力的，等我赚完钱的时候，哦，我身体不好了，我已经没有时间服侍，我已经没有任何的机会了。甚至很多人在上半场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就戛然而止，因为生命就不见了，就被主拿去了。所以它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千万千万不要落入到一个错误的这种预备的心态里。我们预备的是我们自己的这颗心，就是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是我们需要预备的。然后呢，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心态里面，你学习的时候你就非常的认真专注，你在工作的时候你无论做什么，你的职场里面你也是认真专注并且以荣耀神作为目标的。
0: 是
1: 那你的整个生命的状态，就是无论你做什么都能够做得很好很杰出，这个杰出是为了主的缘故。
0: 是
1: 我们不是说哦，你是为了追求杰出而杰出，而是因为你知道你的人生要去面对神。
0: 是

0: 那你看看，就是是不是在上半场的时候你就已经养成了这样的一个态度？
1: 是，
0: 哪怕中场休息以后神说转道，我今天让你不做这个了，你要去做另外一个，包括尼恩蒂说的是不是把我投入到非洲去，也有可能啊，不知道，但是我相信神不做没有理由的事情。
1: 没有，我说是去孟加拉，
0: 孟加拉也没有问题哪怕是牙买加也没有问题、啊、只是如果是路加牧师的话，他可能就会跟神争辩一下，千万不要去印度，可以吗？但是我就是相信说，如果神做事，他绝对不是像我们这样 random 的，就是随手而做的，他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有目的有理由的，他也都是精心计划好的，量身定制的。因此我们把我们的人生交在他的手中，他的计划高过我们的计划，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我们就必不至缺乏，也必不至慌张，也必不至羞愧。
1: 是，
0: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心态。我们所要预备的就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每个人都需要问自己，我的心准备好了吗？
1: 是，
0: 我现在无论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我是为什么来预备？不是为我的人生下半场预备，我甚至不是为了好像我的家庭预备，我的儿女预备，我的事工来预备，不，我是时时刻刻为回应神的呼召来预备我自己的心态，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是，
0: 然后我们才能够谈到说，在财务上、子女教养上、服侍能力上面，因为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忠心，我们未雨绸缪的这个状态，是因为我没有出发之前我就以终为始了，我 put an end in my mind before I start，然后你才有可能说从从容容游刃有余。所以这是我给严恩蒂的一个回应。
1: 是，

0: 我想严，你也是这样开始你的人生的是吧？
1: 我想常常还是连滚带爬，但是我想当我们如果有这个心态，就是我们从上半场的时候就立定心思要来服侍神的时候呢，其实它就影响到我们所有的决定，对不对？就是说当我们立定心智之后，那我就知道说诶，当我贷款的时候，我就不会要去贷一个要等到65岁才还完的房子，对不对？
0: 是，
1: 我觉得如果能够可及的话，就是尽量能够让我们的经济的负担不会成为一个羁绊，不会成为有一天当我年纪很大的时候，我还为了这个房子的原因然后被他拖着走，是不是？
0: 是。
1: 那我想另外子女教育也是，如果我们从年轻的时候就认定呢，我们教养孩子呢是要让他来认识神，让他来追求神的时候呢，那我想其实我们就很轻松了，我们就只是在他年轻的时候让他认识神，那至于他之后做什么样的工作，去念什么样的学校，我们愿意完完全全的交托。因为如果我们愿意完全交托的时候呢，我们也才能够在下半场的时候呢去经历，去发掘上帝在我们孩子的身上有什么惊奇的作为，而不是我们又自己去限定我们的孩子一定要怎么样。
0: 非常棒的具体的落实，而且我也相信这就是严恩弟跟我们的拉法叶妹他们两个正在去操练的，也是正儿跟陆家我们还有我们身边许许多多与我们同工的弟兄姐妹我们正在学习和操练的。盼望这几天的节目呢能够带给大家一些新的视角和一些不一样的看见，适合我们开始2026年呢，我们用一个全新的眼光，让我们站在神的角度里面来看我们的状态，我们就会有一个永远不老的心态，而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回应神呼召的心态。哪怕我们的外体一天天的朽坏，但是我们的内心却可以一天心思一天。盼望我们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不管你现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你是年老发白，还是进入中年的瓶颈期，或者现在正在年轻的生活当中匆匆忙忙摸爬滚打，我们都需要求主给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1: 阿们。
0: 好了，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真儿，
1: 我是恩，
0: 我们以后有机会抓住风火轮的弟弟，我们再继续的录其他的一些节目。好，我们今天的真爱住我家就是这样，拜拜，
1: 拜拜。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今天开始呢，将要进入到一个新的系列节目，有关孝敬父母的专题节目，就叫做晚风习习爱长青。

0: 亲情的家人们好，这里是亲情不断电。大家好，我是新月。
1: 大家好，我是安好。
0: 很高兴呢，安好弟兄跟我在我们亲情的节目中又和您见面了。那从今天开始呢，我和安好弟兄，我们两个人呢将要进入到一个新的系列节目，是我们亲情的特别制作，有关孝敬父母的专题节目。这个系列节目呢就叫做晚风习习爱长青。
1: 嗯，
0: 晚风当然是我们专门要对我们的年老的我们的父母来制作的这一份特别的专辑哈。晚风习习会让我们觉得有一种柔风拂面的这么一种感受哈，就是希望我们的老年人他们在人生的暮年的阶段的时候呢，真的能够享受到从儿女而来的这份天伦之乐，这份家庭的温暖是如此的温馨。
1: 是，刚才新月提到晚风习习的时候，安好脑海中突然浮现了那个画面，作为儿女牵着父母的手走在夕阳西下的一条栈道上，晚风习习的扑面吹来，然后斜阳缓缓地照在这一家人的身上，那么温暖，那么柔和。我们也真的希望我们这个节目让我们所有的儿女在孝敬老人的时候，我们的爱如此的温暖，如此的柔和，连绵不断的延续下去。
0: 嗯，你说到的这个画面啊，我想我们的天父他就在我们中间，他也看到这个画面，他也感受到这个画面里面流淌着的爱，那天父的心该得着了怎样的满足呢？
1: 嗯，
0: 认识神之后啊，我们来读神的话语哈，有关孝敬父母的这个话在圣经里面呢，我想给我们大家留的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在出埃及记第一次我们读到神的诫命，就是十诫里面哈，在出埃及记的20章第12节当中，耶和华神这样吩咐哈，说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那还有一段经文呢，是在生命记的5章16节这样说，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
1: 是，在这节经文里呢，神再次的吩咐我们做儿女的要孝敬父母，同时神也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应许，使你得福。
0: 嗯，并且呢，要使我们在神所赐给我们的地上得以长久。
1: 嗯，
0: 哇，这条诫命是带着神的应许的。
1: 是。
0: 那前段时间呢，我跟安好弟兄我们两个啊，我们在讨论啊，我们来做这一个孝敬老人的这个专辑的时候呢，我们两个都有同样的感受哈，就是对于我来说呢是因为我呢在高中毕业上大学离开家之后呢，已经有整整30年离开父母了。
1: 嗯，
0: 就是从我高中毕业开始，我跟我的父母就一直在不同的城市生活，那后来呢又在不同的国家生活。
1: 嗯，
0: 在过去的30年里面，我觉得我都是在我自己的人生轨道上不停地往前走啊走啊哈，从一个很小的城市走到了一个大城市，然后又从国内走到了国外，自己成家立业，然后在人生的这个经历的沟沟坎坎里面经历我自己人生的喜怒哀乐哈。那30年之后呢，我的父母他们现在都已经年逾古稀了哈，
1: 嗯，
0: 真的是70多岁的年纪了。那常常跟父母在通电话的时候呢，这2年以来啊，特别明显的感觉到他们心中对于儿女的那份陪伴的渴望，就好像觉得跟前些年不一样了。
1: 是，
0: 也可能是他们过了70之后哈，人生70古来稀哈，
1: 嗯，
0: 那他们的这种心态我觉得好像一下子有了很大的改变。我就突然在心里边，我觉得神就提醒我，我真的要开始面对我自己父母他们人生要走的这最后的一个阶段了。在

0: 们即将要面对的这人生的暮年的这个阶段里面，我作为他们的长女，我们家就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哈，也是唯一的一个女儿，就是我在想，神要透过我跟我父母的相处，要怎样的带领我，使我的生命在耶稣基督里能够得着他更丰盛的生命，也使得我也能够帮助我能够在地上来遵行神的话语，孝敬我的父母。
1: 新月的分享呢，非常令安好感动。我觉得父母到了一定年龄需要我们照顾的时候，要如何的做好这样的一个预备，同时呢，也真的是如新月说的，因为孝敬父母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大的诫命，神要让我们在孝敬父母的时候，使我们自己也有所得着。对于安好来说呢，我的父母现在就跟我生活在一起，因为我跟我太太孩子比较小，两个人都要忙于工作，所以说呢，父母就过来帮助我们照顾孩子，帮助我们操持家务。但是祖孙三代在一起生活的时候，每一天的朝夕相处，生活中的柴米油盐，生活中的你一言他一语，处处都有大的小的种种的这样的矛盾。那如果我们跟父母在一起的时候，不能够很好的尊重父母，很好的照顾到他们的情绪，不能够很好的孝顺他们的话，那父母的情绪上心理上非常非常的接受不了，也是非常非常难受的。看到他们不开心，我们小夫妻，我们的孩子之间也都会出现情绪上的问题。对于安好来说呢，制作这个专辑就是要实际的操练如何更好的跟父母相处，如何更好的顾及到父母的需要，如何协调我们夫妻，我们孩子跟父母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现实的需要。
0: 哇，安好弟兄，你这个功课确实哈，每一天都要面对哈，也不容易啊，老少三代哈，一家六口人在一起哈，
1: 所以说我就是现学现用。
0: 真是感谢有神每一天跟我们在一起哈。
1: 是。
0: 那我呢也回顾，我认识神有十几年了哈。那这十多年以来呢，我觉得神真的非常非常的明白我们在不同的时候的不同的需要，他真的是按着我们的身量哈在带领我们啊，真的是用一双温柔的手在扶持我们一路的往前走，走这条天路哈。
1: 是。
0: 因为在我们家呢啊，我是第一代基督徒，也是到中年的时候才认识神。认识神之后，我觉得就是夫妻关系啊，跟孩子的关系啊，就是摆在自己面前的一个，就是你要很快要解决呀、啊，对吧？因为之前没有认识神的时候，肯定嘛，很多顺序也是错的啊，教养孩子的方式方法也是不对的，都是不合神心意的。那认识神之后的过去的十几年当中呢，哎呀，就一直每天都是忙于觉得我要拼命的学习怎么跟我的先生相处啊，拼命的学习我怎么在耶稣基督里做父母啊。好像我跟我自己父母之间的这个关系就觉得哦，可以先放一放，至少你可以先缓一缓哈。我就没有像你这样的好像觉得这么的啊，每一天都要面对哈。因为那个时候我跟我父母不在同一个国家，不在同一个城市里生活哈。那我非常感恩的是，我觉得神知道我们在什么样的时候有什么样的需要，那真的是按照我们里面内在生命的成长，因为他是鉴察人心的神呢啊，他知道在这个阶段我的生命需要在耶稣基督里这样的继续往前走，所以呢，神也借着我身边的不同的环境，借着我的亲人，借着我的家人，是为要赐给我更多的从他而来的福气。
1: 其实很多的时候神知道我们需要好好的预备，当我们预备好了，那么神就说你们要好好的去做了。像安好来说呢，跟父母天天都生活在一起，真的是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在自己原生家庭里跟父母的那个关系啊，那种好坏啊，融洽不融洽，和谐不和谐啊，真的会直接带到我们现在祖孙三代生活的这个大家庭里面。我只举生活中一个例子啊，原来我跟我父亲的话呢就不多，由于我是家里的长子，家里两个男孩，所以说父亲对我管束啊特别严格，不管是为人处事啊，一言一行啊，他要求都是特别的高，特别我还是老大，他真的是希望我能够做个榜样，然后给弟弟看啊，这是对我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不管是我做点什么事儿啊， 我父亲总是喜欢给我提各式各样的要求，你这儿做的不对，做的不行，需要怎么怎么做。但是现在在一起生活的时候，父亲还对我有指手画脚的时候，我心里有的时候真的是控制不住那个火气。我有一次跟我父亲说，为什么你总是针对我呢？说我这儿做的不好，那儿做的也不好。然后我爸爸听了之后就特别特别的诧异，他缓了一下，后来想，我不是针对你啊，我只是告诉你这个事儿要这么做。我说，爸，以后我做事儿的时候，我怎么做是我自己的事儿。经历了这么一次冲突之后，我就突然就觉得，这么多年积蓄的他对我的情绪，在现在的家庭生活中，时时刻刻都有可能爆发。其实我说完了，我心里也非常内疚，父亲也毕竟60多岁了，我干嘛要当面的顶撞他呢？哎，我心里也是非常非常的懊悔，我不应该跟父亲这么说。我真的就是觉得，跟父母在一起之前的关系怎么样，就会影响到现在。但是现在我们这个问题出现了，我们就必须得处理。如果你不处理，就会像一个地雷一样，它会时不时的就引爆。那我们怎么办呢？感谢神哈，神真的是让我认识到啊，我原来在家庭中有的这些关系，我受的伤，现在可能需要借着跟父母在一起，我要好好的要处理。我也知道，如果不是因着神让我能够认识到我要好好的孝顺父母，跟父母说话的时候我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有的时候我也是做不来的。
0: 哇，安好弟兄，你刚刚分享的这个你跟你爸爸之间这个生活里的这样一个事情啊，真是太常见了，在我们这个成年子女哈，跟父母的相处的过程里面哈，其实不是仅仅因为你跟你爸爸，你们每一天都在一个屋檐下才会这样，其实即使相隔很远的距离，因为我们从小跟父母在这个原生家庭中长大，我们跟父母之间的相处模式啊，可能不太会那么容易改变哈。不管在不在一个城市，在不在一个屋檐下生活，可能那个相处的模式真的是有一个很长期很长期的一个惯性会存在。
1: 对
0: 啊，会影响到我们今天的生活。

0: 那我也身边有遇到过一些姐妹啊，她们也是因为从小因为父母跟她们之间这种相处的关系上面可能不是那么的和谐，也确实我们的父母也不知道如何做父母的时候呢，啊，彼此之间都会有一些创伤在哈。那等成年之后，这一部分其实不知不觉确实会影响到我们现在的这个家庭，比如说你跟你的父亲相处还是会有影响。那实际上其实，不仅是在这一部分有影响，可能包括我们后来进入自己的小的家庭之后，那我们跟配偶之间相处的这个模式，包括我们对待我们的孩子，都会潜移默化的受我们的父母跟我们相处的这个关系，原生家庭的这一部分的影响。所以呢，这次我们开始的这个新的系列节目哈，关于孝敬老人的这个专题哈，晚风习习爱长青。其实对于安好来说，对于我来说，我们两个也都是一个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再一次重新来学习的一个过程。
1: 对，在这里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先来分享分享，我们所理解的孝敬和神让我们做到的孝敬是不是一样的？
0: 那孝敬父母，孝敬这个词对于我们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长大的人来说，并不陌生啊，这是我们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哈，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哈。那过去呢，我们没有认识神的时候呢，我理解的孝敬啊，我觉得就是可能更多的是从道德上你需要尽的一份责任和义务。那就你从小看到自己的爸爸妈妈也孝敬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哈，那我就觉得就好像是人自然而然，你到了时候，你到了一定年纪，你就需要承担的一部分义务。因为包括我们小时候也说，哎，赡养老人是应尽的义务哈。我们听到啊很多这样的说法，那我一直脑子里都认为这就是一个你要尽的义务，你的一份要承担的责任。其实这个也不是说他有错，只是说还不够那么完全哈。那认识神之后呢，那这次呢也是特别的哈，读了一些资料，看了一些书哈。那其中有一个牧师啊，他就讲到啊，他说在这个我们神所教导的孝敬哈，那这个从希伯来的原文里面，这个字呢，它的意思是很重、很有分量的意思。也就是说，父母在你的生命中很有分量，你很看重他们，这个叫做孝敬。
1: 我们原来觉得孝敬老人就是尽一份义务，生活中缺什么少什么，我们为他们提供，经济上啊，有拮据，我们供给。对于我们现在大家的生活压力普遍比较大的情况下，比较繁忙的情况下，其实能做到这一点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呢，不仅仅是在行动上做到孝顺父母，更要从我们的心思意念上，要看重他们，尊重他们，很好的从

0: 起来哈，哇，我在读到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在神的眼里面，他是有多么看重对老人尊重的这份态度啊，对吧？
1: 对，
0: 不是说这个白发的老人好像身体就完全不行，需要你照顾，可能他的身体也挺健康哈，到那个时候，但是神说你在白发人面前要站起来，乃是说你是不是看重这样的一个人，你是不是尊敬这样的一个人，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是，很多的时候呢，父母也能够体会到我们对他们的心意到底怎么样。其实像有一些父母啊，跟儿女不是生活在一起的，他们也知道儿女是忙于事业呀等等等等，尽管不住在一起，但是他们希望的是儿女常常想到他们，惦记着他们。其实用心非常重要，只要我们有孝敬父母的这个心，其实父母真的是完完全全能够感知得到。
0: 嗯，那可能会有很多听众朋友们，我们非常了解啊，我们在不同的这个家庭中长大，那父母当他们也不明白如何做父母的时候，可能尽管他很爱我们，可能也不知道怎么样的方式才是合宜的对我们的好哈。
1: 嗯，
0: 那可能在我们跟父母之间确实会存在一些这样或者那样曾经过往的一些创伤在哈。
1: 是，
0: 那所以呢，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所谈到的这个孝敬呢，不是说这个父母就是一个完美的人，一个完全的人啊，你可以根本你就不能够啊，就是说说一点点有父母他有确实有做得不够的地方哈，我们不是这个意思，乃是说呢，我们要尊重的是父母这个人本身。
1: 嗯，
0: 不是说他们的错误我们都要同意哈，或者说诶错了你也认为哎呀那我不能讲我父母有错哈，也不是这样的意思，乃是说我们尊重他们这个人是因为我们的内心对他们有这份尊重的态度，就是因为他们是把我们带到这个世上来的生身父母。
1: 对，特别是在我们成年之后啊，我们的为人处事的观念包括我们的一言一行跟我们的父母之间一定会有不一样或者是有冲突的地方。
0: 嗯，
1: 他们的一言一行或他们的一个决定在我们看来是明显错误的时候，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如果是心生抱怨心生轻视的时候，我们的一言一行可能就不知不觉的透露出哈对他们的那种不尊重，其实这个是不符合我们圣经中的道理的。就如新月说的，不管父母有什么样的错误，我们要尊重父母本身啊。
0: 嗯，
1: 仍然还要很好的照顾他们的身体，照顾他们的生活呀，不因为他们的这个错误我们就跟父母发生冲突，我们比如说就不见他就不管他了，不是这样的。
0: 嗯，那还有一点呢，我们在这里谈到的这个孝敬呢，也不是说为了自己的利益讨好父母。
1: 嗯，
0: 那说到这一点呢，有一个牧师他在讲道当中呢，他也提到哈，他说在一个家里面有时候有好几个孩子啊，那父母可能年纪啊，已经到了人生的最后的阶段了，那就面临着要分财产呢。那可能其中某一个孩子就

0: 现在对这个老人特别特别的这种孝敬啊，我是说表现出的啊，这种孝敬哈，那可能潜意识里面，在他的内心里面啊，是为了父母的那一部分财产，将来分财产的时候他能够多分一点呀，或者怎么样，这一部分呢啊，他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这不是我们说的孝敬父母。
1: 是的，我们的心思意念神都知道，如果说为了自己的利益来讨好父母，来孝敬父母，从行为上做到的，其实这也不讨神喜悦的。
0: 嗯，
1: 在这儿呢，安好还想到一点啊，就是当我们孝敬父母的时候啊，有的时候我们也要区分出来，其实也不是由父母完全掌控我们的生活。
0: 嗯，
1: 因为这一点呢，在现在的家庭结构中是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特别是独生子女这一代，父母对孩子的掌控是无处不在的，让我们生活上没有独立的空间，我们也要跟父母立下适当的界限。
0: 嗯，那我们的这个系列节目呢啊，我们会从孝敬父母，我们该从哪些方面来实行啊？我们遇到的一些具体的难题是什么？尤其是成年的子女哈，在父母年老之后比较难相处怎么办？节目中呢，我们也会啊慢慢的跟大家来分享来讨论。那另外呢，我们也会涉及到一些确实是父母到老年之后需要居家的养老，比如说身体有行动不便啊，甚至出现有一些失智的这种症状，确实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非常非常具体的一些困难哈。那尤其是现在我们可能家里边的子女啊比较多的是独生子女，像我跟安好我们这一代哈，顶多也就两个孩子啊。
1: 嗯，
0: 有的时候两个孩子你这兄弟姊妹还不在同一个城市，那父母有时候可能也只能跟着其中一个子女啊在一个地方生活，那这都是生活里面特别具体的啊，一些问题。我们呢也想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哈，咱们一块儿呢真的是在神里面啊，来寻求神给我们的智慧啊，更要寻求神给我们的能力，在地上来能够遵行神的话语，孝敬我们的父母。那在最后面的我们这个系列节目呢，也想跟大家来聊一聊，除了我们自己在地上孝敬父母之外，我们怎么样帮助啊我们的兄弟或者我们的姊妹还有我们的儿女来孝敬父母呢？
1: 是，我们真的是盼望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在主里很好的预备我们自己，我们一起学习，一起努力，一起出发，来孝敬我们的父母啊，使我们得福。
0: 嗯，好，听众朋友们，非常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这次节目，下次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好，下次见。

0: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2: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3: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4: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目前我们仍旧探讨腓立比书研读转向喜乐这个系列，这两次我要和你分享的题目是得胜的喜乐。我们继续看腓立比书三章第七到十四节，思想三个要点：第一，保罗过往的评价；第二，保罗未来的抱负；第三，保罗现况的评价。或许美国当代最出名的运动格言是由著名的已故橄榄球主教练文斯隆·巴迪所流传下来的，挂在各体育馆更衣室的格言之中。文斯隆·巴迪的文字最能激励运动员，这个格言的标题是如何才可以赢。文斯隆·巴迪说，你必须付代价，赢不是偶尔的事，而是持续的事。你不是偶尔赢而已，也不是偶尔做得正确而已，你必须永远做得正确。赢是一种习惯，不幸输也是如此，输了再也没有第二次机会。在我的竞赛生涯中，只可以有一个结果，那就是冠军。我在绿湾球队的生涯中两次得到冠军，我甚至不想完成第二次拿到亚军的竞赛，因为那是亚军队的季后赛，这个赛事是由输的队伍去打的。凡事争第一，凡事都要赢赢赢，向来都是美国的精神。橄榄球球员打球总是竭尽所能的在打，全神贯注的打，每一个细胞都在打。有些人用头脑在打那也行，但你必须聪明到不管做什么都可以拿第一。但更重要的是，你必须用心来打，竭尽所能来打。幸运的话，你会找到一个有头脑又有气概的人，我相信他永远不会败在离场。文斯隆·巴迪说，橄榄球队与任何一个组织相似，无论军队、政党和生意，规则都相同，目标就是赢，打败对手。或许这样听起来似乎很难很残酷，但我不这么认为，因为这是真实的生活，人生而竞争，而竞争的游戏带出最具竞争力的人，所以他们在那里竞争，他们进入游戏战场便知道游戏规则与目标，他们的目标就是赢。你可以展开公平正直有理的竞争，但目标就是赢。其实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有能力的人在他的内心深处不会感激这样的磨练和纪律。在这些有水平的人里头，他们真实的渴望严格的规律，好赢得竞赛。我相信人的兽性或人必须如野兽般的竞争，我相信上帝也相信人的可敬行为准则，但我坚信很多人的黄金岁月及他人生最大的满足，就是当他在 一件有价值的使命上全心全力地付上努力，并且得胜。很多基督徒非常不认同赢，认为基督徒不应该竞争，特别是彼此的竞争。我读了很多关于竞争的文章，我了解，特别是现代想要强夺第一的欲望，模糊了我们的价值观，毁坏了我们的道德，为了赢，不惜付上个人正直的代价。事实上，打开新约圣经的扉页，特别是使徒保罗的书信，你无法逃避竞争这个事实。你会观察到保罗本身就是一个竞赛者，同时他也渴望看到别人竞赛。保罗的书信充满了竞争的词汇。今天我们研读的腓立比书三章第七到十四节，有几个来自运动的词汇。很明显，保罗不是指肉体的努力，而是属灵的努力。参加过运动竞赛的人都知道，运动竞赛和属灵生命极其类似。橄榄球教练文龙巴迪所写的竞赛特质，说的是无论在态度与精神层面上都要赢。就一个信徒而言，这些是如此真实。如保罗所说，为要赢得基督，基本上说，保罗本身就是一个竞赛者，他不畏惧面对生命的挑战，不畏惧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以竭力得着耶稣基督。从大马色路上与基督相遇之后，他就渴望更多的认识上帝。在腓立比书三章第七到十四节，保罗做了三件事。首先，当他回头看过去所做的事情时，他做出了评价。接着，他展望未来，也有新的抱负。最后，就他的过去与新的未来，他处理了现在。所以他说，因着我的过去与未来的缘故，这就是现在我必须做的事情。我们应该认同这一段经文，因为我们都有过去，也都有未来，都活在现在，还有很多事情尚待学习。好了，我们来谈第一个要点，保罗过往的评价。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七节就他过往做出了评价，他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保罗以前叫扫罗，他的生命改变之前，在前往大马色的路上是要去迫害基督徒，这不是感情上的经历，而是生命转变的事件，他的生命全然被改变了，所有的价值都改变了，过往曾经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事，如今都已经不再重要了。所有先前以为与他有益的，如今都当作有损的。在保罗遇见主之前，他把成功归注于他的身世、宗教上的正统、属灵上的事工和道德上的特质。可是当保罗在前往大马色路上被救主得着，他就彻底改变了。以前他从来都不称在乎的事，如今成了他最关心的事。当保罗评价他以前的生命，用了与我有益四个字，而有益是众数的词，他一项一项地列出了他所有的资产，并全部加起来成为有益的。当他发现过去所当作有益的事，如今都成了有损的，所有的一切都成了完全的零。因为保罗与耶稣基督面对面的那一刻开始，这些在他眼里都已经变得毫无价值。如果有人怀疑基督信仰的真实，他们应该以我的观点来看待。我曾经看过很多人像保罗一样，当他们与救主面对面之后，生命强烈的改变了，看到亮光，并且将他们的心献给了耶稣基督。当保罗把过去认为非常重要的东西加起来描述的时候，他用了新约唯一出现在另一章经文的一个希腊字。他说，这些过去他曾经看作有益的东西，如今对他来说都是有损的。有损这个词只出现在新约的另一章。很有趣的是，那一章经文透过很好的例子来说明，这些我们当作有益的事，有一天会变成有损的。使徒行传27章记载一个故事，谈到有一艘船要开往意大利，保罗也在这船上盛载了很多的货物， 这趟行程冒着非常大的风险，因为他们遇到了湍急的水流和风暴，处于危难中。于是他们把船上的小麦都抛到海里，不把船上的货品抛掉，船上的人将有性命危险。最后这艘船被冲坏了，但所有的人都得救。每一件刚开始以为与他们有益的，如今都成为有损的。因此这艘船与船上的人才能得救。对使徒保罗而言，他生命中过往的一切货物都必须抛到海里，好让他可以得着在耶稣基督里的生命。原本与我们有益的，最后却变成有损的，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说，原本我们定睛于世俗的盼望之上，但如今我们必须定睛于永恒的事物上。因为我们知道继续定睛于无益的世俗事物之上，我们的盼望就会触礁，并进而带来绝望与沮丧。很多人的经验都是如此。出生于基督化的家庭是孩童们的属灵领袖，很优秀的教会成员，但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必须抛弃这一切。纵使我成长于基督化的家庭，但是我在青少年时期才真正相信耶稣基督，因为我以为基督教是可以继承得来的，只有出生在宗教正确的家庭，拥有有利的条件就可以得来。如同保罗一样，不管之前我们把信心放在父母或者教会与我们的道德之上，不管是什么，我们都必须把这些抛到海里，必须把那些有益的当作有损的，如此我们才能转向上帝，在耶稣基督里找到与我们有益的东西。马太福音第16章25和26节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我们必须为自己的过去做决定，必须跟保罗一样为我们的过去做出评价。保罗说，得救之前那些我以为与我有益的东西，现在反而与我有损。我现在拥有以前从未有过的全新资产。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八节的语气是十分强烈的，他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在第七和第八节，保罗用了三次看作或当作，第七节出现了一次，第八节则出现了两次。在这两节经文的看作或当作的意思，就是评价或判决。保罗提醒腓立比信徒，他在30年前在前往大马色路上所做的决定，到今日他依然继续持守着，并没有逃离这个决定。他说，我当以前的事为有损的，如今我也当这些事为有损的，未来我也将这些事是有损的，我不会改变我的看法。保罗与耶稣同行的30年之后，当他回顾过去的那一刻，他说他放弃过去那些曾经与我有益的，是一个好的无比的决定，因为我在耶稣基督里所得着的远远胜过我所失去的。保罗不只是他在世的几个重要资产为有损的，他更说，事实上我将万事当作有损的，我要得着耶稣基督。保罗在经文中提到一个短语，用这来形容以前他所信赖和怀抱盼望的每一件事。他说，当作粪土。粪土有两个可能的意义，一是指身体的排泄物，或者指我们丢给狗吃的厨余。无论是哪一个意思，都提醒我们他们是无用、毫无价值、毫无意义和目的。真有意思，所有过去对他如此重要的东西，系出名门的绅士、宗教上的正统、法利赛人般的敬虔、道德与傲视、同才的卓越，所有这些过去看为有益的、有价值的事，如今 他却视为毫无价值。这些在认识耶稣基督上，在符合上帝的标准上是毫无价值的。过去保罗曾经珍视的一切，如今却被搁置一旁，说我已经就我的过去做了非常清楚的评价了。好的，第二个要点，保罗未来的抱负。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八节说，为要得着基督，接着在第九节又说，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上帝而来的义。保罗未来的目标就是得着基督，得着与第七节由希腊文翻译而来的有义意思相同。保罗说，我已经放弃以前生命中与我有益的事，好能得着耶稣基督他自己。耶稣已经成了我的有益，成了我最大的资产，这个最重要的资产成了我的全部。当我想到得着基督时，这样的想法完全征服了我。当保罗谈到在将来得着基督，很明显的，他所谈的不仅是成为基督徒，这件事已经在他写这些信件的30年前发生了。保罗谈的是像基督，在生命中效法基督，真正明白何谓当基督徒。他谈的是在生命中做成得救的功夫。他谈的是当他成为基督徒之后，耶稣一开始在他生命中的作为，并且让基督成为生命的全部，让基督完全充满他，以致他能够如同完全不认识耶稣一样的认识耶稣基督。保罗说，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这是多么美好的表达啊。还记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们谈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真理吗？我们说过耶稣基督成为人的样式，这里是相同的表达。圣经说耶稣基督成为人的样式，意思是让人能遇到耶稣，看到在世上走动的耶稣，亲眼目睹他，并且说就是这个人，上帝在人的里面成为人的样式。保罗所要的就是得以在基督里面，他希望每一个人看着他就知道他是属乎耶稣基督，基督在他里面，他也在基督里面，他希望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保罗接着说，乃是有信基督的义。保罗在第九节提到两种完全截然不同的义，一是自己的义，二是因信上帝而来的义。保罗从经验里学习到上帝的义已经完全的改变他，而这是他自己的义做不到的。不只是外在的义的改变，现在他的义是由里到外的，基督徒与非基督徒的分别就在于此。许多非基督徒有外在的义，我们周围有些异端很明显非常崇拜外在的义，不是由内在而发的义。保罗不要这种义，因为这是他以前有的义，那是凡事装腔作势浮夸的态度，是呈现在别人面前让别人观看的义。保罗如今要的义是在耶稣基督里的义，是由内而出的，可以燃烧一个人的义，不是我的义，而是在耶稣基督里的义。他在第十和十一节又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讲完了抱负之后，保罗列出了四件他将来渴望的事，真的想要认识的事。首先，他想要认识耶稣基督。他说，使我认识基督。认识并不是指知道某一个人跟他有联系，举例来说，我不认识美国总统，这是指我知道某个人，但是这里的认识是另一回事。这里的认识是最亲密的字眼，这个字眼曾经用在马太福音1章25节，约瑟与玛利亚有孩子的时候，圣经说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同房二字等同这里的认识，与肉体上的亲密有关。所以认识耶稣就是很熟悉的认识耶稣，在经历中认识他，非常熟悉的知道他是谁，知道他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保罗说，使我认识基督，不只是现在的认识他而已，而是要比以前更深的认识他和他的作为。我们都应该如此，如果真的很积极，我们会想更深的认识耶稣基督，更多的认识他，这是我们的目标。那我们该如何认识耶稣基督呢？首先，我们必须借着他的话去认识他，这是认识基督的唯一途径。除了在上帝的话语上与他相遇之外，你没有其他的途径。你在上帝所启示的话语上与他相遇，并借由祷告与他相遇。有一位作者如此写道，一个人借由参与正统的敬拜，借由正确的使愿圣礼，得到经验上的知识，借由练习饶恕每一个人，向所有的人表示仁慈，更重要的是借由爱的表现，借由学习感恩，借由解经的方式，虔诚地研读圣经，让上帝的话语常住心中，借由圣诗颂歌灵歌尊荣上帝，借由稳定的祷告爱惜光阴，向众人见证基督。以上是非常棒的方法，或许是老调重弹，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是如此被教导的。同时读圣经、祷告、前往教会、敬拜上帝，这些事也充斥在我们的生命中。如果你从来未曾开始，你将永远不认识基督。你不会在吸收知识中认识基督，而是在与他有很深的连结，透过做基督门徒的经历去认识他。这就是保罗所渴望的，他想要更多更深的认识耶稣基督。其次，保罗想要认识耶稣的大能。腓立比书三章十节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在保罗写信给以弗所教会谈到这种大能，以弗所书一章十九和二十节说，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接着他告诉以弗所信徒，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你是否曾经经历这种大能？保罗告诉以弗所教会，这正是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保罗同样要我们知道，我们也仍在生命中经历这种大能大力，上帝复活的大能已经在我们的生命中赏赐给我们了。请问你的基督徒生命有复活的大能的特质吗？当我读到这里，我感到非常深深的罪恶感，我真害怕这个真理。你问我如何认识复活的大能呢？以下有三个方法可以让我们认识这个真理。首先，我们得救的时候，复活的大能就属于我们。当我们得救的时候，就有了复活的大能。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并且在基督耶稣里有了天堂的位分。其次，圣经说我们可以在一天天的生命中认识复活的大能。罗马书六章四节说，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上帝给了我们复活的大能，所以我们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式，并且与众不同。这是上帝对我们的期盼，他期盼他的大能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得以与世人不同。我们必须成为上帝独特的孩子，我们必须非常独特，与众不同。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能让我们非常独特，与众不同。好了，这次我们暂时讲到这里，下次继续分享得胜的喜乐。请关注这个节目，谢谢你的收听，愿主祝福你，再见。
5: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1: 主内的肢体平安，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欢迎您再一次抽空收听《真道分解》这个节目。我们今天要继续来查考《以西结书》第九课，所要研读的经段是《以西结书》第八章。
2: 神要求的戏码，个个奇特难懂。以西结的顺服，次次叫人怦然心动。今天的时代需要榜样的信息，现在就让以西结的故事来触动我们应有的方式。
1: 以西结书第八章是以西结书中的第二个意象，距离第一个意象有多久呢？在以西结书第一章第二节那儿说的，正是约雅金王被掳去第五年四月初五日。而在今天第八章第一节所提到的时间是第六年六月初五日，也就是说第八章的意象距离第一个意象呢已经过了一年又两个月。从第八章开始一直到第十一章，以西结要经历一个重大的异象，那就是在被掳之地呢，神的手临到他，把他带到了耶路撒冷。而在这个异象里面，是耶路撒冷要受到惩罚的异象。在这里特别提到了那些没有被掳而留在耶路撒冷的人的一些心态，他们认为只有那些被掳的人他们才是得罪神的，所以留在耶路撒冷的人他们没有反省到自己与神的关系，而把一切的责任推就在被掳的人身上。他们依旧过着外表有形式的敬拜，但内在却是腐化的生活。看看别人，想想自己。我在想，其实我们又何尝不是像以西结书第八章一样的？我们看到别人被神管教，我们却没有那一种看看别人，想想自己的那种态度。在路加福音第十三章第四节那里提到一处经文，在那儿说，从前西罗亚楼倒塌了，压死十八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在路加福音第十三章接着第五节，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圣经从新约到旧约不断提醒我们要看看别人，想想自己。

以西结的家中。我们看到以西结短短的侍奉了14个月，从第一个异象到现在14个月，在这两个异象期间的日子，他显然已经被公认是一位受到尊敬的先知，而被掳的人当中的长老们呢，也都在以西结的家中来向他求教。我们看到一个侍奉神的人，一位全然顺服的先知，权柄是从顺服而来的。犹大众长老，他们都愿意服膺在以西结的权柄底下。有很多时候，神的仆人，我们想要去建立弟兄姐妹对我们的信任，我们用很多无所不用其极的方法勾当，但那个权柄是不牢靠的。真正的权柄是从顺服神而来的。当我们愿意全然顺服神，神的同在，神所赐的权柄就会在众人当中显明出来。好，第一节，为什么犹大的众长老坐在以西结面前呢？有可能这群长老向以西结来提问一些问题，可是以西结却没有即兴来马上回答。到底这群被掳的犹太人的长老们向以西结询问什么事情呢？有很多学者有所猜测，比方说要问耶路撒冷的现况，或是将来的事情等等。但不管如何，我们看到以西结不是一个马上回答的神的仆人，他愿意把所被询问的每一件事情带到上帝面前那里来寻求上帝的答案。他知道自己是上帝的传声筒，而不是上帝话语的制造机。我在想，我们多少时候当弟兄姐妹来寻求我们的帮助，或是未信者来寻求我们的协助，我们可曾来寻求神呢？我们可曾求神帮助我们，或是我们求圣灵引导我们，让我们引用神的话语来帮助他呢？当然，很喜欢西方学者 J.E. Adams 的圣经辅导。辅导不是以人的方法来辅导，辅导也不是以人的话语来辅导，而是以圣经神的话语来辅导对方。但又反过来说，如果我们自己没有从神的话语当中得着帮助，得着辅导，我们又怎么能够去透过神的话来辅导人呢？因此，好好读经，好好祷告，是一个好的辅导者的先决条件。接下来我们看第一节继续下去。在那里，主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灵那个字呢，原文是手。耶和华的手降在我身上。神的手要做什么呢？待会儿第三节会说。第二节，我观看见有形象仿佛火的形状，从他腰以下的形状有火，从他腰以上有光辉的形状，仿佛光耀的金金。第二节所描摹的图像与1章27节很相似。我们来读一读以西结书1章27节。1章27节说，我见从他腰以上有仿佛光耀的金金，周围都有火的形状。又见从他腰以下有仿佛火的形状，周围也有光辉。我们看到与刚才的8章2节很相似，在这个地方又出现上帝荣耀的形象，而这个形象像火的形状。我们之前在1章那里也谈过了，火的形状代表的是上帝的公义。在希伯来书12章29节也说到，我们的神乃是烈火。第三节说，他伸出仿佛一只手的样式，抓住我的一绺头发，灵就将我举到天地中间，在上帝的意象中带我到耶路撒冷朝北的

0: 内院门口。弟兄姐妹，在这里，以西结先知的头发被抓起来，被抓起来提升他到空中。这整个的过程必定使以西结十分的痛苦。在痛楚当中，他回到了耶路撒冷朝北的内院门口。我相信以西结的痛楚也深深代表上帝对耶路撒冷那个伤破的心。神的心为何伤破呢？下面有四件恶事让神的心伤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被掳的百姓远赴他乡，先知的同行带来信息，神的安慰没有离开，他的管教都是爱情。现在就让我们继续领受他的话语，愿他的话语亘古长新。
0: 以西结书第八章第三节下半段，耶路撒冷朝北的内院门口，在那里有触动主怒偶像的座位。弟兄姐妹，在朝北的内院是有祭坛的，而那个门我们又称为祭坛门。在第五节那里会提到祭坛门，原本应该是献祭给神的地方，可是在那里却有偶像的座位，有偶像的坐像放置在圣殿的里面。到底是怎么样可以有偶像的座位呢？当然有一些考古学的学者说，在墙壁上挖有空隙，在空隙当中安置有偶像，但的人不晓得。我只知道在圣殿里面，在祭坛门，在内院门口不应该有偶像的座位，却有了偶像的座位。弟兄姐妹，我们的身子是圣灵的殿，在我们殿里面，你有没有为谁保留了座位呢？也许有人为权力保留座位，有人为邪淫保留座位，有人为淫乱保留座位，有人为偶像保留座位，有人为马门保留座位。弟兄姐妹，这都是触动主怒偶像的座位。经文继续说，就是惹动祭邪的。什么叫祭邪呢？希伯来文 kama， 祭邪就是嫉妒，就是发热心的意思。等人把它翻译成神圣的热心，或是神圣的嫉妒。也许你觉得爱怎么可以有这种嫉妒呢？爱应该要包容啊。但我希望你放在婚姻的情境当中来思想，当一男一女进入到婚姻里面，他们当中不能没有卡玛。当男子有第三者的时候，他的妻子不可能包容，不可能无动于衷，不可能没有激动，不可能没有卡玛，不可能没有嫉妒。这种卡玛是合理的，这种卡玛是合情的，这种卡玛是神圣的。然而弟兄姐妹，当在圣殿朝北的内院门口有偶像的座位的时候，已经触动了神的怒，已经惹动了祭邪的神。你觉得神的反应是什么呢？第四节我很讶异，第四节第一个字是谁知，谁知，希伯来文是 hineh， 可以把它翻译成看啊，看什么呢？看啊，在那里有以色列上帝的荣耀形状，与我在平原所见的一样。什么意思呢？当夫妻关系其中一方外遇背叛，另外一方可能选择扬长而去，可是神不是如此。当他的儿女背叛他，当他的儿女触动他，当他的儿女惹他的怒气，可是他还是在那里， 学者说，神会与他的百姓同在，直到他被他们拒绝到最后一刻，有任何挽回的机会，神都不愿意放弃。弟兄姐妹，我也想到了路加福音第十五章那浪子回头的比喻。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第二十节，在那儿提到那父亲的形象，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景象，连连与他亲嘴。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为什么？因为他父亲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当他小儿子离开，离家背叛，他父亲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父亲总是处在那里，倚门而望，盼子回头。以西结书第八章第四节，谁知看哪、啊，在那里有以色列上帝的荣耀形状，与我在平原所见的一样。神与他的百姓同在，直到他被他们拒绝的最后一刻。接下来第五节第六节还是在描摹那第一件恶事，就是在内院的门口有触动主发怒的偶像。第五节说，上帝对我说，人子啊，你举目向北观看，我就举目向北观看，见祭坛门的北边。这个祭坛门就是刚才在第三节所说耶路撒冷朝北的内院门口，在门口有着惹祭邪的偶像。第六节又对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所行的，就是在此行着大可憎的事，使我远离我的圣所。在第六节我们看到，原来神的百姓失去神的同在，是神的百姓逼神的同在离开。弟兄姐妹，神乐意与我们同在，但当我们失去了神的同在，其实是我们逼神的同在离开。我记得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十四节一直到七章一节，在那儿也提到与以西结书第八章第六节，我觉得是相关的经文。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十四节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零后六章十四节不是在讲婚姻，而是讲我们基督徒和不信的人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不要同流合污。经文继续说，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十六节说道，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零后七章一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神乐意，他应许，他乐意住在我们中间，他要做我们的神，他要做我们的父。可是许多时候，基督徒在行为上，在内心上，我们把上帝赶出生活之外。当我们如此行的时候，就要进入到第六节最后一句话，你还要看见另有大可憎的事。
1: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 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0: 7-13节，在画像屋的墙上画满了各样的爬物、走兽。到第7节，以西结除了被领到内院的门口，在这里呢，他不单是面对一个单独的门而已，而是一大块的石墙建筑。第7节，他领我到院门口，我观看，见墙上有窟窿。第8节，他对我说，人子，你要挖墙，我一挖墙，见有一门，这一门可能是一个秘密的入口，一个秘密通道，是进入到内室的。这个门呢，对于不知道那里有门的人来说，是不容易被发现，不容易被看到的。同样的，在你我生命当中，有时候表象好像很好，可是内在却有许多破口，是人所看不见的。我们表面和弟兄姐妹寒暄，彼此相爱，但内在内心却在咒诅别人。我们在教会很敬虔，但在家庭生活却没有见证基督的败坏。我们以为没有关系，反正我这个秘密通道没有人发现，没有人看见。但迟早神要把这个墙挖开，让那个秘密进行中不可见人、不可见神的事情被揭发出来。第9节，他说，你进去看他们在这里所行可憎的恶事。他们是谁呢？待会儿第11节会说。接下来第10节，我进去一看，谁知在四面墙上画着各样爬物和可憎的走兽，并以色列家一切的偶像。这些人他们暗中在崇拜偶像，他们认为上帝看不见他们。他们是谁呢？11节说，在这些像前有以色列家的70个长老站立，沙番的儿子亚撒尼亚也站在其中，个人手拿香炉，烟云的香气上腾。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群领袖原本是要做榜样的，反倒相反却在拜偶像。当中还提到沙番的儿子，沙番是谁呢？如果你看列王记下第22章第8节到第10节，沙番他曾经向约西亚王读出神的律法书。但在这里呢，一位近前的沙番，他的儿子却没有受到近前父亲的影响，反倒参与在这群败坏拜偶像的领袖的团体里面。弟兄姐妹，信仰不能遗传，我们需要留意我们的后裔。过去华人常常受到马杰博士另一种极端理解的影响，宁愿烧尽，不愿秀坏。我们好像只要来服侍神，我们家里的事都不用管，儿女都不用去照应教导。不是的，圣经告诉我们，要在教会成为长老，成为执事，必须先好好照管自己的家。我也知道在国内有许多的头羊，许多教会的牧者，很多时候家庭出了问题，期盼求神怜悯我们。我们不要在服侍里面有亚撒尼亚站在其中。接下来12节，他对我说，人子，以色列家的长老暗中在个人画像屋里所行的，你看见了吗？他们常说耶和华看不见我们，耶和华已经离弃这地。第12节，我们也看到有一些人也许因为亡国而自暴自弃，就继续的自甘堕落，自我沉沦。没有想到在神的管教的背后，其实是让属神的儿女得着益处。很多时候我们面对生命的难处， 我们需要求神帮助我们，把属灵的积极给我们。越遇见困难，我要越抓住神；越遇见难处，我要越经历神。我要求神来陶塑我的生命，我不要继续的向下沉沦。十三节，他又说，你还要看见他们另外行大可憎的事。当人面对上帝的管教，没有及时回头，人又落入到了另外一个更可怕的境地。第三件恶事，14节到15节，为达摩斯哭泣。14节，他领我到耶和华殿外院朝北的门口，谁知在那里有妇女坐着为达摩斯哭泣。达摩斯呢，是苏美人所敬拜的植物之神。我们知道植物在夏天的干旱里面会枯萎，而苏美人把达摩斯当作是好像中国的阎罗王一样。当夏日干旱的时候呢，他们就用哭泣来敬拜他们的神，透过哭泣来唤醒他们的神。透过哭泣，他们相信可以使得达摩斯可以复苏，他们也借由敬拜达摩斯来求雨。再来第四件恶事是第16节，他又领我到耶和华殿的内院，谁知在耶和华的殿门口廊子和祭坛中间约有25个人背向耶和华的殿，面向东方拜日头。弟兄姐妹，第16节是最大的讽刺。身在圣殿里，这25个人身子在圣殿里，却背向上帝。他们背向上帝去拜谁呢？去拜日头，拜太阳神。我们看到罪也是一步一步在蔓延开来，先从什么都拜，到拜神也拜达摩斯，到后来是根本就在圣殿里面不敬拜神，背向耶和华去拜太阳神。弟兄姐妹，我也在想，如果我们生命此刻是在神殿的内院里，我们是面向哪里呢？还是我们是背向耶和华，面向东方拜日头呢？17节，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看见了吗？犹大家在此行着可憎的事，还算为小吗？他们在这地变形强暴，再三惹我发怒。他们手拿枝条举向鼻前，那个枝条希伯来文也可以翻成恶臭。他们拿着恶臭放在我鼻子前面。18节，因此我也要以愤怒行事，我眼必不顾惜，也不可怜他们。他们虽向我耳中大声呼求，我还是不听。我亲爱的主内肢体，我们当趁着神还听的时候，我们赶紧回头。我再说，看看别人，想想自己，我们自己是否在殿的朝北内院门口也有偶像的座位呢？我们自己是否也在生活当中把神摒除在外呢？使神远离我的圣所。我们是否也什么都拜呢？我们是否在自己家庭里面没有影响力，我们推卸在家中的责任，我们家里也产生了亚撒尼亚呢？求神帮助我们，趁神可听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您。

0: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在我家。

0: 亲爱的好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收听真爱之我家，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今天真儿继续来谈，就是到底集体生活、教会生活，对我们每个小家庭、每一个小的核心的婚姻家庭，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什么这么的重要？我们能不能够 独立于教会之外而存活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在信主之前呢，我们里面是被各种各样的群占据着，有时候是这个世界对我们的影响力，有些时候是黑暗势力对我们的引诱、逼迫和捆绑，有些时候是我们里面各种各样的罪对我们所造成的这个压迫和扭曲。但是最重要的是， 我们对我们自己的真实的这个现况呢不自知，我们认识的不够透彻，所以我们得着救恩的时候不会像这一个在格拉森被鬼附着的人释放之后那么的感戴耶稣，迫切的想要服侍耶稣顺服耶稣，所以我们就会在我们自己的日常生活里面照样过着和被释放之前没有什么两样的日子。 我们的生命没有力量，没有见证，也没有福音的大能，能够让他人可以看出来。最大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对我们自己的那个破碎和破产的那个本相，认识的不够透彻和清晰。 今天真儿会鼓励每一个亲爱的听众朋友仔细的去思想，我们里面是否经历了一个从群的捆绑当中被释放的那种大能呢？我们得到福音的释放，得到这救恩的好处之后，它对我们的生命有彻底的一种颠覆作用吗？ 还是说我们并看不到那种彻底的一个生命的翻转和改变呢？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真儿讲了，一方面是我们对我们自己的罪的认知不够深刻，另外当然就是我们对救恩的认知不够深刻。神已经为我们成就了一切，所以哪怕那最深层的罪，那些我们都不敢去直视的那些可怕的捆绑， 耶稣的福音是有完全释放、医治和彻底的洁净的功效的。我们不需要隐瞒，我们也无处可逃。我们只需要来到他的施恩座前说：主啊，我需要你，我的婚姻需要你，我的家庭的破碎需要你，我整个人生离了你，我就不能做什么。 只有当我们诚实的悔改，在基督的宝血和十字架之前，我们才有可能重获新生。否则的话呢，我们就等于像老牛拉着一个破车，一方面说我要相信耶稣，但是却仍然拉着自己过去的破碎，无论是我们自己个人的破碎，还是我们婚姻家庭生活的破碎， 我们总是不愿意彻底的悔改在神的面前，也不接受他已经为我们成就的救恩，还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行为一点一点的在神面前去磨，导致我们明知道不能靠着行为去得救，但却只要有机会，我们就以我们自己的行为来称义。 那一旦做不好呢，我们就没有办法继续下去了，因为没有任何人可以靠着自己的行为称义嘛。一旦我们做的失败了，我们就会怨天尤人，或者我们就会觉得，哎呀，我已经信主那么多年了，我的行为还是没有改变，哎，我真的是觉得，除非躺平，否则我真的是走不下去这条路了。任何时候，我们是靠着福音夸胜的，我们就能够得以自由， 得以释放，我可以接纳我自己罪恶的这个本相，我可以开心快乐地迎接神每一天全新的新恩，他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也正因如此，当耶稣告诉这一个被释放的人说：“你回家去，到你亲属那里， 把我坐在你身上这些大事去与他们分享的时候，这人二话不说就回去了，而且在他的生活的环境，整个邻里社区为主做那奇妙的见证。那这一个呢，是我们需要了解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翻转的一步。一方面，我们要在我们自己的家庭生活当中做见证；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要知道，我这样的一种生命状态是离不开真正的群体的生活的。我可以说我信主了，但是我信主之后的这个新生命是需要在关系里面得到试验的。也就是说，你真实的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状态是需要在关系里面得到检验。你真的认识救恩吗？你真的明白耶稣为你所做的事吗？面对那些充满伤害、充满嘲讽、充满遗忘、充满背叛的一个环境里面，你还可以继续用主耶稣给你的爱去彼此相爱，去持续不断的操练过一个敬虔、圣洁、有爱的生活吗？这个就是为什么，如果脱离了群体，脱离了神给我们的教会、家庭、群体生活，我们的信仰是悬空的状态，它不落地。没有人会知道我们爱神，除非我们彼此相爱，他人才可以认出我们是基督的门徒来。没有人知道我已经悔改了，除非我在真实的婚姻家庭生活当中过一个悔改的生命。没有人知道我心里面有怜悯，除非我愿意去宽恕那些在言语上、行为上得罪我的人。没有人知道我现今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除非原来看到我有多么糟糕的人见证了我生命的转变。这就是为什么耶稣期待我们能够在教会当中，在圣灵的引领之下不断的成长。他在升天之前不断的祈求，就是在神的家中，在弟兄姐妹当中有合而为一的心。他不断地为我们的合一来祈求，而这个合一就是一个在关系里面才能够实现的美德。所以一个人的生命离不开群体，而一个小的婚姻家庭关系也同样离不开教会的群体的生活。所以今天真儿要再一次鼓励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千万不要以为你个人的信仰生活是你自己与神同行、与神相交的过程。固然没错，但如果你说与他人无关，那就大错特错了。虽然在根源上面我们属于基督，基督属于我们，这是非常个人化的一个宣告，然而在外在生命的行为表现上，它必须在人际的平衡的关系当中去体现。而单独一个人或者是单独一个小家都是不完全的，除非我们在神的家中去完成这一个上帝设计的时候就在他心意里面的一个社区生活、一个集体生活，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把神的那一个美好的爱的心意反映出来。
1: 谈谈婚，论论嫁，林真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0: 说到这里呢，真儿又要提醒亲爱的听众朋友去思想一件有趣的事情，就是当我们一次一次去复述格拉森这位被鬼附着的人被耶稣释放之后的整个记载，我们会发现圣经里面根本没有记录他的名字，每一次提到他都是格拉森被鬼附着的人，格拉森被鬼附着的人。那耶稣治好他这件事情 到底要向我们这些后世的人去说明一件什么事呢？我想，如果他有名字，我们比如说撒该呀，比如说所罗门呐、比如圣经里面任何一个有名字的人，我们呢都不会对号入座，我们觉得那跟我无关。但是偏偏圣经里面有好几个特殊的例子，都是绝无仅有的一些例子，但是偏偏没有记载他们的名字。比如说那一个为主奉献五饼二鱼的小孩，比如说乃曼的小使女，又比如说那个寡妇奉献两个小钱，或者是这一个格拉森被鬼附着的人。那很多弟兄姐妹说，哎呀，那被鬼附着哪是什么好事情啊，当然不会记载他的名字啊。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不得不承认，神他那永恒的智慧就在这些小的细节上面得以彰显。每一次我们读这段历史记载的时候，也很少会有弟兄姐妹去对号入座，因为首先我们没有被群鬼附着的经历，然后呢，我们也没有到达生命的那种低点，我们没有任何人会对号入座，觉得自己的生命状态就好像是那个格拉森被鬼附着的人。但是就仿佛正儿在节目当中分享过的，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我们的关系层面，我们的人生的这一个方向上面，价值感上面，其实都和这一个格拉森被鬼附着的人一样的绝望，一样的破产，一样的亟待拯救。所以当耶稣救赎他之后，他的整个生命状态绝对是我们的一个好榜样。当他渴望想要跟随耶稣的时候，耶稣不许他，而且命令他说你回家去的时候，他就二话不说回家去了。今天真儿听过太多弟兄姐妹说，太难了，我的家太困难了，然后呢，我的婚姻太破碎了，我身边这群人太难去爱了，我宁肯去服侍主，我宁肯过我自己一个人的教会生活，我也不想去面对那逼迫我的家庭环境。有多少弟兄姐妹就这样自己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参与教会生活，而自己的整个家都被抛下不管了。也正因如此呢，我们没有在我们最最贴己的、最最赤裸敞开的环境里面为主做那奇妙的生命翻转的见证。那些最认识我们的人没有看到我们是怎么被从群鬼的这种状态当中释放出来的。那当然他们没有办法去相信耶稣啊，因为我们生命没有改变，我们拿什么让他们信服我们的耶稣是又真又活的神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让他回家去，回家去，去到那一个最熟悉你的环境里面。可能你现在已经感觉到他们很陌生了，但是他们对你很熟啊，他们很知道你过去是什么样子，是一个绝望的，是一个污秽的，是一个被鬼附着的，是一个完全不清醒的这种状态。但是今天你就要让他们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命状态，你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的，都告诉他们。这是耶稣亲口对这个被鬼附着的人所下的命令。而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是同样的领受了这个命令，你要回家去，到你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的，在你的生命里面翻转你的，这整个福音的大能活出来在你的家庭生活里。你要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去，这是耶稣给这个被鬼附着的人的一个命令。今天我们先说到这儿，在明天的节目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谈为什么要把我们的婚姻家庭生活与神的家集体生活连接在一起。 这就是赶出群之后的生活。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的真爱住我家，不见不散喽。

0: 主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永生神的仆人平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每个礼拜一，我们邀请张德仁牧师带领我们从彼得书信看活出盼望。张德仁牧师擅长用希腊原文时态讲解新约圣经，一字一句的深入推敲，使我们深入的了解新约作者所要表达的含义。张德仁牧师在神学院的课程一直深受学生们的喜爱，如果你对新约圣经的原文有兴趣的话，绝对不能够错过张德仁牧师精彩丰富的解经。今天呢，我们即将进入彼得前书的4章11到19节这个段落，这个段落仍旧是信徒为义受苦的子题，我们就一起跟着张德仁牧师来查考这段的经文。请您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一起来学习。
2: 彼得前书4章11节，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的，最后是一段颂赞。接下来就回到受苦的主题了。我们提到在4章1到6节怎么样接续3章13到22节的子题，接下来4章7节之后接续着4章5到6节末日审判的子题，接下来4章7到9节就劝收信人要幕后的日子靠近了，因为末日审判嘛，所以要如何，要谨慎自守，紧紧祷告，要彼此相爱，要互相宽待，要善用恩赐，彼此服侍，最后有一段颂荣。那4章12到19节就再回到受苦的子题。4章12节说到亲爱的啊，都是一个新的一段，亲爱的Agapetoi， 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这个不要以为奇怪呢，它是动词，主要动词 Senisesphen。 这个动词呢是现在是被动语态，命令语气，第二人称复数，也就是你们被怎么样呢，你们被惊讶。4章12节彼得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被惊讶到。彼得用命令语气告诉读者说，停止这一种被惊讶到的想法，有火炼的试验是很正常，不要好像遇到一个考验你就很惊讶，不要被吓到，不要被惊讶到，这个叫做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以为是陌生的事情聚集到你这里来，这些不是陌生的事。基督徒会遇到火炼，火炼这个希腊文 tepurosei，一种火的锻炼，火的提炼，而这个火的提炼呢，在你们中间是为了，这个 pros 是 to 的意思，是为了 perasmon， 是为了试验。原来每一个好像火一样的事情临到我们身上，那都是一张考卷。这个火炼 可能是不容易的人，这个火炼可能是不容易的事，但是你不要被惊讶到，你不要把它当做是陌生的事情，好像怎么突然间聚集到你这里来，不要觉得陌生。其实每一天起床，上帝都出一张考卷给我们，我们需要认真的作答。所以彼得要我们注意，在你们中间那火炼般的苦难是为了试验。在你们中间这两个字呢，希腊文 amphumin 也告诉我们，这个火炼的考验在我们中间，不是只有在你家而已，我们也需要去注意小火、中火、大火。在群体的中间，某某弟兄、某某姐妹正受到火的考验，而这个火的考验，一章七节也让我们想到一章七节所提到的经文，就是金子被试验，能够去无存精。这考验对我们是有益处的。一章六到七节说到，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哦，所以呼应着一章六到七节，四章十三节，刚才在一章七节所提到的。你们是大有喜乐，四章十三节也是这样。你们遇到这些火的试炼，是为了考验、捣药。阿拉是 but，相反怎么样呢？相反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彼得告诉受信人说：“相反的，你们要欢喜，因为怎么样呢？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这个一同 （koinonete），它可以理解为有份。所以新译本的翻译就把这个一同受苦与基督一同受苦翻译作它是团契这个字吧，团契。”伙伴，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既在基督的受苦上有份，就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可以欢喜快乐。彼得把信徒因着信仰所受到的敌意跟敌对，连接到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我们是在基督的受苦上有份。基督为着信仰受到的迫害、霸凌、恶待、嘲讽，我有份，我也参与在里面。所以耶稣前段所走过的，我有份在其中。耶稣将来他后来的荣耀高升，那就是我的盼望，我也有份，也有我的份呢。就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可以欢喜快乐。你发现彼得在彼得前书里头，先战受苦后永得荣的这种十架神学的观念味道非常重。我们常常会忧愁在前段受苦，把暂时的概念拿掉，后永得荣，并不是我们眼睛所定睛的方向。我们看到为基督受苦是值得高兴的一件事情，我们有份，有份基督的苦难，为着信仰而受苦。在《使徒行传》第五章40节到42节，那些使徒们他们被打了，在公会当中，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为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他们在苦难当中欢喜，因为信徒他们在面对苦难的时候显示他们是属神的。 我跟着信仰站在一起的，患难见真情。好像言下之意也在挑战读者说呢，那些在苦难当中发怨言、不欢喜的人，在苦难当中没有定睛在那个将来荣耀高升盼望的那些人，可能需要想一想，我们是不是有份于耶稣基督将来的荣耀跟高升？所以4章13节才会说呢。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可以欢喜快乐。注意有第一个欢喜，它是被动语态，被欢喜。我们为什么可以被欢喜？那个主动是谁？主动是神。神把我们的羞辱，把我们的悲哀都拿掉。第二个快乐，它就是。现在是观身语态，观身语态跟自己有关的，我就可以快乐。用被动跟主动，用被动语态加观身语态，用欢喜的第二简单过去式，表示是一个决定性的行动。神会把你的羞辱拿掉，你会被欢喜。下面一个分词修饰那个欢喜，现在是你会继续不断的喜乐。它透过这种语态上的改变，来做一种文法上的强调啊。4章14节，彼得说：“你们点点点受辱骂，便是 makarioi 有福的。”这种语法呢，不管是路加的版本，我们看到马太的版本，Makarioi，可庆贺的，有福的，八福，虚心的人有福了。这个八福，Makarioi，如果你是这样的人，你不要以为好像情绪上面是比较低落低潮的。如果你是这样的人，你处在这样的状态，你应该拍拍手，你应该为之庆贺，那个叫有福。什么样的状态，我们是可以为之庆贺吗？你们受辱骂，有谁被骂的时候会在那里高兴，说我终于被骂了，我好欠骂啊！当然，这边不是那个意思。所以他就告诉你说呢，4章14节是为了基督的名。你们若是为基督的名，希腊文是你们在基督的名字里面，也可以理解为你们因着基督名字的缘故，因着你承认你是基督徒，你为着信仰的缘故。遭受到他人的辱骂，那这个是可庆贺的。为什么呢？这绝对不是在心理上，好像心理学上啊，一种非常扭曲的心态，不是。彼得告诉我们说，haughty，因为，为什么我们为着信仰遭受到他人的恶待？这个恶待是在言辞上面的恶待，我们在心态上面，在观念上面，要认为是可庆贺，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这边彼得把荣耀。跟羞辱做了一个逆转。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什么时候是我们觉得很光荣的呢？他人在言语上面赞美我们、肯定我们、抬举我们，但是彼得说，如果为着信仰的缘故遭受到他人恶言相向，那是一种光荣。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我们要怎么知道神的荣耀 神的灵在我们身上呢。你说我出国比赛得冠军，哇，我很厉害，可以在念书上得到书卷奖，得到第一名，我在业绩上拔得头筹。那个叫神荣耀的灵在我身上吗？不是，而是面对到逆境，因着信仰的缘故，面对逆境，我仍旧愿意在那里坚持，在那里承受，而且我以为是可庆贺的，我这个信仰配得。

常住在我们身上的表现，就是我们为着信仰的缘故，好像但以理那三个朋友即祸不染，这个是必须竖起大拇指的。这边还有一个字叫做常住，常住这个希腊文，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人的身上。学者们告诉我们，这个是在以赛亚书里头的用法，在以赛亚书里头。以赛亚书第11章1到3节提到弥赛亚。以赛亚书第11章第1节说呢，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啊，这边讲到的就是弥赛亚，后来的耶稣基督。说到耶和华的灵必住在，在74译本的翻译。住在这个字，anapausetai，它有一个 sigma 表示未来式。耶和华的灵必将住在他身上，而你会看到这个地方，似乎彼得用了以赛亚书第11章第2节，anapausetai，只是他把那个 sigma 去掉了。不是未来式，anapausetai 一样的字，已经实现了。过去神荣耀的灵，旧约预言会住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而耶稣基督他在地上的生平，以赛亚书预告神的灵在他身上，他从道成肉身，在地上的生平。受到他人的恶待、辱骂、敌对、受难、受死、复活，4章14节告诉我们，告诉这些受众说，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在旧约的时候预言，圣灵在耶稣基督身上，他所走过那个生平的过程。当你为着信仰的缘故而受苦，其实你也正在耶稣所走的那个过程里头。你要以为光荣，因为那个终点胜券在握，因为那个终点是荣耀的，那个终点的死亡不是结果，那个终点的死亡结果是会从死里复活，会有个荣耀的复活。在旧约那个未来世的住，预告耶稣基督。如今彼得用这个字的概念，指向彼得前书的受众，鼓励他们。所以，当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跟着基督的脚中行，我们喜欢跟着基督的脚中是哪一种脚中呢？神机骑士以属世来定义成功的脚中吗？还是彼得前书所告诉我们的：先战受苦，后永得荣。所谓活泼的盼望，一个重生的人，他会有活泼的盼望。而这个盼望，也就是在第1章第13节的第一个命令语句的动词，要专心盼望。许多时我们为什么不专心？因为苦难分散了我们的眼睛，专心盼望。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史瑞纳这个学者在他的注释书第222页，他说以赛亚书使用了将来时态动词，而彼得前书使用现在时态，可能是为了强调以赛亚书中的预言现在已经实现。并且，耶稣身上的圣灵现在也降临在基督徒的身上。史瑞纳在这一段注释书当中的描述，也就是我刚才跟各位所说明的，我们看到，的确，在受苦的状态底下，在第3章第14节，彼得前书也说到：“你们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是可庆贺的。
好像彼得在告诉我们。

0: 受苦的时候，你先去想一想，你是为着什么而受苦？如果不是因为作恶活该，不是因为作奸犯科受惩罚，你要为着你的受苦感到高兴，因为那个终点，上帝看得起你，那个终点是荣耀的。在马太福音第5章10到12节，登山宝训，耶稣也说到，他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有福了，可庆贺的。为着义，你受到了逼迫。人若因我辱骂你们，这里和4章的14节，彼得前书非常接近。”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可庆贺的。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我想在登山宝训里头，耶稣也透过这样的教导，在我们人性上面好像打了一个强心针，鼓励我们。不是受辱骂能够带来福气。而是呢，为基督的名受辱骂是有福气的确据，那证明了神荣耀的灵在我们身上。彼得在这里提到被辱骂的这个题目，因为古代的人很重视荣辱的文化，在古代的社会里头，被骂的侮辱通常比被批评严重。这个是我们需要去揣摩，为着信仰被人家辱骂，我那是很低潮的。但是彼得刻意要逆转这种人间荣辱的观念，世界上以为这样子是光荣，但是我们要以为着信仰而受苦，引以为荣，甚至为着自己的幸福、舒适，那种卖友求荣，那种背叛信仰，才是该引以为耻辱的。我们看到在4章14节说：“你们若是为基督的名，我刚才说过，若是为基督的名，希腊文直接翻译 ‘an onomati Christou’。” In name of Christ，在基督的名字里面，我们承认我们是基督徒。哇，那会受很多的苦，排山倒海而来的压力。4章16节，待会也会说，你们若为做基督徒受，却不要羞耻，因为这没有什么好羞耻的。彼得一直要灌输受众观念，你受苦是为什么受苦？如果不是因为作奸犯科受苦，你要抬头挺胸，不要垂头丧气，以为耻辱。我今天受苦不是因为我犯罪，而是因为信仰的缘故，我受到诬告，受到他人的嫉妒，我引以为荣。我相信保罗也是这样。你看到他在腓立比的监狱，在该撒利亚的监狱。在罗马那个被限制住居的状态，他都是如此。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上帝。当然，我也稍微补充了一下基督徒 Christianos 这个字，在《使徒行传》第11章26节，安提阿教会，从安提阿教会开始，门徒被称为 Christianos。基督的跟随者，基督的跟随者，所以基督徒不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形而上的一个头衔，不是。他是让这个世人看到这一群人，他们什么都要像基督。在辱骂的主题底下，就是他们被骂，他们不还口，这叫基督徒。4章14节。 下半句，因为 quoting，因为神荣耀的灵，他翻转那种融入的观念，为着信仰而受苦是一种荣耀。
1: 谢谢张德仁牧师，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信徒面对试炼是一张考卷，不要以为奇怪，要认真作答。接下来，我们一块儿来听由张德仁牧师作词、骆云秀牧师演唱的2026年良友电台的年度主题《活出盼望》。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我们的心，使我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我是芳华，我们下回再会。

0: 在我们的时间里，
1: 有我，有你，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2: 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期盼在我们的时间里与你一起进入上帝的心意，让信仰生活化，家庭充满爱的关系。亲爱的朋友，不知道你对于退休这个状态有什么想法呢？小青听到一些年轻朋友正在担心父母的退休生活，也有朋友夫妻即将退休，正在为未来退休生活积极规划中。当然也会听到一些退休多年的夫妻在退休生活中的调适与改变。每个家庭退休模式差异很大，界定上、安排上以及弹性上也必定有许多不同之处。然而小青希望透过今天的节目，能与好朋友一起带着一颗积极、期待与满满的勇气，来规划、迎接并享受丰盛的退休生活。有一份夫妻退休适应与婚姻满意度研究调查数据显示，夫妻退休生活开始的前两年中，有超过60%的夫妻表示对婚姻不满意。研究说明，夫妻双方对于退休后的目标越一致，婚姻满意度越高。根据这次调查数据，无论夫妻哪一方都察觉身体机能开始衰退，所以身心健康是夫妻双方最看重的问题。但之后的数据就大大不同了。妻子退休后喜欢发展个人兴趣，例如学习各样知识或当义工，而丈夫因为多年来出外工作赚钱养家，所以退休后会倾向于和亲友加强关系，以及看重金钱方面的问题。从研究中也显示，妻子往往比先生容易交朋友，所以退休后妻子就会常常外出参与各项活动，而丈夫总留在家中。这样的转变的确容易令夫妻双方一时难以适应。然而退休后的夫妻遇到婚姻问题，往往倾向隐忍，日积月累容易造成更大的冲突。所以专家建议，退休夫妻应该及早协调双方的期望，寻求共同兴趣，减少落差及冲突，鼓励退休夫妻多参与夫妻小组和活动，从中学习夫妻之间的差异，找到调整方向，为婚姻注入正能量。好朋友，还记得夫妻在以上研究中最重视的是什么吗？对，就是身心健康。若是你们夫妻共同看重的也是身心健康问题，鼓励妻子时常主动邀约丈夫一起参与这类型的讲座、课程与活动。相信夫妻稳定参与共同重视的活动中，可以对彼此有重新的了解，进而增进彼此的感情。小青听到一些姐妹分享先生退休后的生活，刚开始的确会有很多生活上的摩擦与冲突，然而这时候成熟有智慧的姐妹因着爱与敬重先生，她们愿意主动做许多的改变，例如会尽量参与先生喜欢的休闲活动，会多花时间在家与先生相处，会时常安排家人朋友聚会，让先生知道他依然是被看重的，并且在退休的新生活中，先生可以放轻松，带着期待与喜乐的心情慢慢适应。有一些姐妹表示，退休在家也因着一些小冲突，自己反而更认识先生内心想法，也愿意多付出接纳与包容，改变自己原本生活重心， 重新学习与丈夫沟通互动。值得注意的是，妻子要观察，若是自己以及家人与先生的冲突越来越频繁，要评估先生的身体或心理是否有生病的迹象。一位杜医师提醒，要留心退休的家人在退休半年内是否感到失去生活重心而引发自责、自卑等负面想法，进而使身体有慢慢出现失眠、食欲不振、心情低落、缺乏活力，整个人变得很孤立。医师建议避免以上情况发生或恶化，家人可以一起协助退休家人找回生活品质和幸福感，像是可以鼓励退休家人利用专业知识和经验担任顾问、讲师，继续发挥自己的价值，或是参与一些有意义的团体活动，如志工，让自己有新的体验及成就感，也会认识更多不同的人。鼓励退休朋友时常与亲友聊天、运动、聚餐，或是分享感受，增进彼此的了解，同时减少自己的焦虑感与失落感。另外，家人也要温柔有智慧地提醒退休家人，要学习放手、信任、尊重其他家人。医师提醒退休朋友，每天播出一段时间强化心肺功能和身体活动力，并且要重视自己的情绪与感受，学会用我感觉到、我体会到说出自己的心情。若是内心有明显的心结或创伤的人，建议朋友尽早寻求专业咨商或合适的支持团体。接下来，小青分享基督教今日报的一则报道，内容提到曾坤达牧师和林惠妹师母在牧会45年之后，他们似乎也到了所谓的退休阶段了。不过他们依旧保有传福音的热情，后来神为他们开另一条路，就是建立接待家庭，目的是借由接待住房的旅人，让他们能看见神的荣耀，感受神的同在，爱上基督徒的生活方式。接待家庭中，住客可以品尝原住民佳肴，体验原住民文化，并且享受壮丽山景。只要到访过的住客都会爱上这里，深深感受到神家中的温暖。师母说，接待家庭不是为了赚钱，是希望住客在这里感到舒服，并自然地将福音传给他们。来接待家庭的大部分客人都不是基督徒，有些甚至对基督信仰有着刻板的印象，但是当他们接触牧师夫妇之后，都颠覆了他们原有的印象。因着住在温暖有爱的环境中，住客常会不自觉地敞开自己的心，不少人愿意进一步认识神，甚至一起祷告。今年牧师和师母的年纪分别为70岁、61岁，有时接待家庭的事工会让牧师夫妇感到疲惫，但他们的心里却充满喜乐，享受与神同工的每一刻，并一次次经历神在其中调度万有，供应一切所需。好朋友，你是否也很向往这样的喜乐又退而不休的生活呢？

你正在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今天的节目是与好朋友聊聊，当我们自己或是家人步入退休阶段，我们是否准备好过一个开心丰盛的退休生活呢？透过研究调查与牧师夫妇的见证，提醒我们要事先规划好退休生活，尤其夫妻要找到两个人共同的兴趣与重心，让生活中有共同话题与参与的活动，因而增进彼此感情，甚至可以继续为主做工。小青曾经听到一位20多岁的晚辈说，他非常积极研究投资理财，因为他想让自己早早退休，所以他要透过完善的财务规划，让自己不再仰赖薪水，可以有稳定的被动收入，让自己成为财富自由的人。这让小青想到，无论我们是否要进入退休阶段，我们都可以从现在开始好好规划退休后的生活。也许你也想在退休阶段有财富自由、健康自由还是时间自由，但是绝对不能少的就是生命真正的自由。人会从工作职场退休，但我们的身份永远不会退休。我们是上帝的孩子，可能也是丈夫、妻子、父亲、母亲。所以当我们减少职场工作的时间之后，我们反而可以花更多时间心力在神赋予我们的身份上，退而不休。圣经诗篇71:18说，神啊，我到年老发白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等我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代，将你的大能指示后世的人。是的，即使我们退休了，年纪大了，生命依然有承接使命、完成传承的宝贵意义。我们要把自己人生中的经历，尤其是神如何带领帮助自己的过往经验，分享给孩子、孙子或是年轻人，让他们从中认识到信仰的力量与神的爱。在这样富有承传意义的退休生命中，相信好朋友即使未来面对身体逐渐衰老，心灵却可以更坚定地倚靠神，让自己的晚年更加有平安、有盼望，得到真正的生命自由。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小青，我们的时间下次节目中再会。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2: 穿越圣经。
3: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年轻的时候，我们总觉得日子很长，似乎没有挥霍的青春不叫青春，没有吃喝玩乐的人生都是虚度。可眼睛只盯着肚腹的满足，渐渐把日子过成踩着西瓜皮划哪算哪的生活。等到浓郁的空虚感袭来，已是日影西斜，心霜荏苒，想做什么已是力不从心。回到圣经人物约书亚，从少年到中年再到老年，他极富使命的一生充满了挑战与征战，甚至年纪老迈还被上帝提醒说还有许多未得之地。然而与前一种人生相比，哪一个更有意义呢？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书亚记的8章31节到10章14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书亚记的8章31节到10章14节就讲述了约书亚在以巴路山上向百姓去宣读律法，即便人欺骗了约书亚，以及以色列人击败亚摩利人等故事。以色列人要用未经凿过的石头铸造祭坛，使他们不至于亵渎神。那么这样做呢，是为了防止百姓呢把祭坛当作偶像来去敬拜，也避免人崇拜建造祭坛的巧匠而不敬拜独一真神。约书亚吩咐人抄写在石头上的，那么很可能呢就是十诫。十诫是神全部律法的核心，那么对现代呢仍然是很适用。好，以色列人得胜的消息传遍远近时，那么就有两种反击出现了。一种是直接的敌对，就是当地的众王呢开始合力的进行加工。那么另一种是间接的，就是即便人他们就设计欺骗。当我们顺从神的命令呢，也会遇到同样的敌对的。想防止这些压力，那么就必须依靠神啊，每天跟神去相交。神他会赐我们力量，使我们能够承受直接的压力。神他也会给我们智慧，使我们能够识别他人的诡计的。好，以色列会众的首领呢，只看到基遍人所带的粮食又干又霉啊，啤酒袋呢也破裂了，衣服和鞋子都穿旧了。但是选民没有看到那些人他们的诡诈。以色列人答应立约之后，他们才明白真相，他们上当受骗了。你看，神曾经明确地吩咐选民不可跟迦南地的人去立约。约书亚他既然是战略家，他就该深深地知道在领全民作战之前要跟神去交谈的。但是他在和基遍人立合约的事上却显得极其无知。可见呢，他跟以色列的这一班首领是凭着自己的意思来做决定的。他们没有寻求神的指引，就冒冒失失地实行自己的计划。所以呢，必须要向愤怒的百姓来解释，并要处理这种让人尴尬的盟约。好，约书亚和他的谋士犯了错误，但是呢，他们已经起誓要去保护基遍人了，那么就不能够食言了。他们不能够因为基遍人的诡计就废除所起的誓言。神就吩咐人起了誓呢就必须要保守，违背诺言呢是非常严重的罪的。那么这件事就教导我们不要随随便便的来做出承诺。好，迦南地南方诸王的联盟，那么实际上是帮了约书亚和以色列军的忙，因为他们合力的攻打基遍，那么这就使得约书亚前往救援，反而是不需要把这些王所属的坚固城给逐一的击破，而可以把他们一举歼灭。约书亚他蛮有把握的跟联军对抗，只一仗便击败了他们，因为他坚信神已经使以色列人得胜有余了。约书亚对基遍人的回复呢，就显出了他的正直。他和首领受到基遍人的欺骗以后呢，本来是可以拖延或者是不去救援的，但是呢，他们仍旧立刻赶去救援。所以如果你受到欺骗了，那么对于那些欺骗你的人，你会乐意的去帮助吗？我们应当像约书亚一样的来信守承诺的。好，太阳怎么能够停住不动呢？对这一件神迹呢，有两种解释。第一，就是照希伯来原文，似乎指地球不按正常的情形转动而缓慢下来，使约书亚呢有更多的时间来去作战。 那么第二就是太阳光线有一种不寻常的曲折，使选民多了征战的时间。不管神用了什么样的方法，圣经明确地说明神用神迹呢使这一天延长，而神的介入呢也使战争变得对选民有利了。好，亚沙尔书可能是以诗歌体所记载的历史文集，因为并非是正典，所以呢不能够流传到今。圣经有很多地方呢就引用了之前的经卷，也援引了诗歌、口述和笔录的资料。因为神引导作者选用这些资料，那么其信息就具有神的权威性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约书亚记的第十章所剩下的部分。好，约书亚记的十章十五到十九节经文记载，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回到吉甲的营中，那武王逃跑藏在马基大洞里。有人告诉约书亚说，那武王已经找到了，都藏在马基大洞里。约书亚说，你们把几块大石头滚到洞口，派人看守，你们却不可单言，要追赶你们的仇敌，击杀他们近后边的人，不容他们尽自己的诚意，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已经把他们交在你们手里。好，神给迦南地的人420年的时间来去归向神，神也明白地说迦南地是要赐给以色列的，但是只要归向神的人都能够得救。那么根据创世纪的15章13到16节经文的记载，神让以色列人在外地呢停留400年，直到亚摩利人的罪孽满盈。那么现在时候到了，神曾经带领选民过红海，不只是为他们的缘故，也是彰显神救赎的大能。出埃及之前的最后一夜呢，天使就击杀长子的时候越过了涂血的门楣。那么这是要让埃及人和迦南人信服，他们所拜的偶像并没有用的，因为只有一位又真又活的神，那就是以色列的神耶和华。在约书亚记的2章第10节，妓女喇合就说了，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前面使红海的水干了。喇合他就信了。如果喇合可以信，那么任何人都可以信神。但是呢，这些人他们就是不信，所以才会丧命。他们拒绝神的怜悯，于是呢，审判就临到他们身上了。我亲爱的朋友，神救恩的信息没有改变，神爱世人，神也爱你，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你了。如果你信，那么就不至灭亡。那么不信就会灭亡吗？是的，迦南人他们就面临了这样的命运，他们是不信神的。听起来有点刺耳，但是呢，这却是你最需要的，圣经就是这么来说的。约书亚记的10章20到21节经文记载，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大大杀败他们，直到将他们灭尽，其中剩下的人都进了坚固的城，众百姓就安然回马基大营中，到约书亚那里，没有一人敢向以色列人饶舌。好，以色列人不流血就大获全胜，并且安然回到马基大营中。那么通过这件事呢，我们就可以看到神对其子民是无微不至的看顾的。不管是昨日还是今日，神他永远不改变。因此今天的圣徒也当除掉一切忧虑，为了完成神所赋予的使命而壮胆奔跑。神把以色列的名声和荣耀高举在列邦之上，使任何人都不能够非难或者是嘲笑以色列。神他既可以使人降卑，他也可以把人高举。那么正如撒母耳记上2章第7节经文所说的，经文说他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
1: 将圣经了解透彻，
2: 将圣经融会贯通。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约书亚记的十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经文记载，带出那五王到约书亚面前的时候，约书亚就召了以色列众人来，对那些和他同去的军长说，你们近前来，把脚踏在这些王的颈项上。他们就近前来，把脚踏在这些王的颈项上。约书亚对他们说，你们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应当刚强壮胆，因为耶和华必这样待你们所要攻打的一切仇敌。好，这些王他们就依次排开，很叫人害怕。那么在四十年前，探子就回报说了，我们不能够进入那地呀，我们是不可能得到那个地的，结果百姓就吓得半死。那么现在呢，约书亚把敌军一网打尽之后，就让以色列的将领把脚踩在这些王的颈项上，为的是要坚固以色列百姓的心。然后呢，约书亚就杀了亚摩利的五王。好，约书亚记的十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经文记载，随后约书亚将这五王杀死，挂在五棵树上，他们就在树上直挂到晚上。日头要落的时候，约书亚一吩咐，人就把尸首从树上取下来，丢在他们藏过的洞里，把几块大石头放在洞口，直存到今日。巴勒斯坦的地表呢，都是由石灰岩所形成，那么自然会有很多洞穴。这些洞穴呢，常用来做坟墓、避难所、谷仓，或者是饲养家畜的房子。五王作为避难所躲藏的洞穴，最后呢，竟然成了他们自己的坟墓了。好，约书亚记的十章二十八到四十三节，经文记载，当日约书亚夺了马基大，用刀击杀城中的人和王，将其中一切人口进行杀灭，没有留下一个。他待马基大王像从前待耶利哥王一样。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从马基大往利拿去，攻打利拿。耶和华将利拿和利拿的王也交在以色列人手里。约书亚攻打这城，用刀击杀了城中的一切人口，没有留下一个。他待利拿王像从前待耶利哥王一样。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从利拿往拉吉去，对着拉吉安营，攻打这城。耶和华将拉吉交在以色列人的手里。第二天，约书亚就夺了拉吉，用刀击杀了城中的一切人口，是照他向利拿一切所行的。那时基色王何兰上来帮助拉吉，约书亚就把他和他的民都击杀了，没有留下一个。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从拉吉往伊基伦去，对着伊基伦安营，攻打这城。当日就夺了城，用刀击杀了城中的人。那日约书亚将城中的一切人口进行杀灭，是照他向拉吉一切所行的。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从伊基伦上希伯伦去，攻打这城，就夺了希伯伦和属希伯伦的诸城邑，用刀将城中的人与王，并那些城邑中的人口都击杀了，没有留下一个，是照他向伊基伦所行的，把城中的一切人口进行杀灭。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回到底壁攻打这城，就夺了底壁和属底壁的城邑，又擒获底壁的王，用刀将这些城中的人口进行杀灭，没有留下一个。他带底壁和底壁王像从前带希伯伦和利拿与利拿王一样。这样约书亚击杀全地的人，就是山地、南地、高原、山坡的人和那些地的诸王，没有留下一个，将凡有气息的进行杀灭，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所吩咐的。约书亚从加迪斯巴尼亚攻击到加萨，又攻击歌山全地，直到基遍。约书亚一时杀败了这些王，并夺了他们的地，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以色列征战。于是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回到吉甲的营中。 好，那么从这段经文里头呢，我们大致可以看到迦南南部的地理背景了。在征服迦南的这场征战里头，基遍之战呢是决定最后胜利的关键一战。彰显在基遍之战中的神的大能就鼓舞了整个以色列的士气，以色列呢就连战连胜。因此有人就说了，基遍之战是决定人类历史的一场战争。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到约书亚记的第十一章的研读和分享了。继征服迦南中部和南部地区的战争之后呢，本章就记录了以色列借着占领北部地区啊，名副其实的就成为迦南之王了。此后呢，根据第13到21章经文的记载，以色列的任务呢就是分配与占据所占领的迦南地。我们可以借着第11章中的所有战争场面得到以下的教训。第一，就是圣徒征战的对象呢，追根究底是撒旦的势力，因此圣徒唯有以神的真理全副武装自己，才能够获得最后的胜利的。若比较当时以色列军队和迦南同盟国之间的战斗力，不论是在兵器、军队的数量，还是在兵力方面，以色列呢都是明显的占下风。然而，以色列之所以获得名垂青史的大胜，那是因为以色列军队拥有了顺服神这个最强有力的武器。第二，就是神他是历史的主宰，因此神的计划与计划的实施丝毫也没有差错。好，我们就来看约书亚记的第十一章。我们先看十一章的一到六节，经文记载，夏所王耶宾听见这事，就打发人去见马顿王约巴、申伦王、押沙王，与北方山地基尼列南边的亚拉巴高原，并西边多尔山冈的诸王，又去见东方和西方的迦南人，与山地的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并黑门山根米斯巴地的西魏人。这些王和他们的众军都出来，人数多如海边的沙，并有许多马匹车辆。这诸王会合，来到米伦水边，一同安营，要与以色列人征战。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你不要因他们惧怕，明日这时，我必将他们交付以色列人全然杀了。你要砍断他们马的蹄筋，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好，北方的夏所王耶宾呢，似乎是诸王的规划者，他就召聚了北方各族结盟啊，抵抗约书亚。因为约书亚已经把南方给拿下，要转向北方去进攻了。约书亚他的战术就是

开了征战。迦南联军虽然是数量庞大，但是尚未建立起纹丝不乱的指挥体系。以色列在黎明呢就进行了突然袭击，就给敌人致命性的打击，而且呢一举就取得胜利了。好，约书亚记的11章18到19节经文记载，约书亚和这诸王征战了许多年日，除了畸变的西魏人之外，没有一城与以色列人讲和的，都是以色列人征战夺来的。好，选民先后就用了7年的时间就征服了这大片土地，所以呢这是一场漫长的苦战。好，约书亚记的第12章呢是以色列征服诸王的名册，这章经文读起来呢很枯燥，但却让我印象深刻。创造宇宙的神，他竟然会注意到这些细节。我们以为呢神啊只管大事，没有想到神连你我身边的小事他也没有放过。那么这让我们就学习到，有时候呢我们不知道要不要为生活上的小事去祷告。人们就常说，我不该为这些芝麻蒜皮的小事来去祷告呀。可是呢神他愿意垂听这样的祷告。神他有两个账本，事工的账和羔羊的生命册，信徒的名字呢就在其中。如果你接受基督做你的救主，那么你的名字就在生命册上，那是不能够靠自己的努力记在上头的。如果你的名字在生命册上，那么你就在基督里有永生。那么还有一本事工的账本，就记录了你所有的言行。很多人最后呢会因自己的所作所为懊恼万分的，因为他们从来没有为主而活过。好，约书亚记的第13章所讲述的就是选民分配约旦河东之地的事情。从青年到老年，约书亚的一生都是在战场上来去征战。如今他的气力已经衰弱，不能够再在战斗的第一线来去指挥征战了。当时还有很多尚未征服的土地的。然而约书亚作为摩西之后的神的仆人，他出色地完成了神交付给他的使命，完全掌握了迦南地的主导权。那么就在这一时刻，神就使约书亚完成最后的使命，就是为了成全以色列民族的夙愿，也就是定居迦南，分配土地。尚未征服之地呢，就留待日后由各支派相互协助而去获得。好，我们看约书亚记的13章，我们先看13章的第一节，经文记载，约书亚年纪老迈，耶和华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好，我们只读到约书亚记的一半的内容，约书亚呢，他就已经老了，不能够继续的带领以色列民了。神使用约书亚带领选民去打仗，好取得应许之地。神呼召他的时候呢，他大约是80岁，那么现在他已经过了100岁了。这些年来，约书亚带领选民南征北战，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之后呢，时间过得更快了。相比之下，旷野的日子真的是漫长又难熬。那么现在，以色列人在流奶与蜜之地得地为业啊，时光呢是过得飞快。如果你是为主而活，日子就不会过得无聊了。当你服侍主的时候啊，日子可过得飞快呢。从外表来看，以色列人似乎很顺利，他们进了迦南地，在中心地带就立下根基，南征北伐。但是神提醒约书亚，还有很多未得之地的。虽然已经完成了许多事工，但是还有很多未得之地的。那么对神的仆人来说，侍奉的工作是永远做不完的。腓立比书3章12节，保罗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神对约书亚说，选民脚掌所踏之地呢，都给他们了，但是他们并没有踏遍迦南全地。那么同样，今天我们还没有得到所有的属灵产业的。

0: 有些基督徒呢就觉得自己呀已经全都有了，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学习的了，他们已经心满意足，没有继续努力的意愿去得神的赏赐。保罗他在腓立比书三章十四节他说，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好，约书亚的任务呢就告一段落了，他不再是约书亚将军了，他的下一个任务就是分配土地，特别是要确定摩西对两个半支派的承诺。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只为肚腹而活的人，人生看似轻松，实则失去了被造物主所赋予的更高护照。相反，为荣耀造物主而活的人，深知生命不是用来消耗的，而是依靠神去征服和胜过每一个未得之地。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0: Hey Ian，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主题哦。那这个主题其实多多少少大家都会面对到的，我包括我们自己有的时候也会在这当中有些的挣扎，就是 procrastination 拖延啊。很多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任务啊，其实或者是要做的事，可是为什么我们都会拖延到甚至有的时候是超过我们应该有的时间，或者是拖到最后一秒最后一刻才去做。
1: 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议题哦。但有些时候我自己也探索一下我自己，
0: 有点敏感，对不对啊？
1: 对。那我自己呢，就我发现，在 Psychology Today 里面，他讲到说，其实有五种成因，五种拖延症的成因。如果我们当中每一个人觉得说，哎，常常在拖延的哈，可能拖延回复讯息啦，拖延完成工作啦，哈，那其实可以看看我们是属于哪一种拖延。第一种呢是时间折扣型，不急着做，就说还有很多时间啦，所以不用急着做。那通常呢，越早告诉他，就觉得时间很多哦。比如说啊，训政牧师6个月之后邀请你来分享，好，那你觉得那6个月
0: 还
1: 很久很久，3个月啊很久很久，1个月啊很足够很足够，这属于时间很充足。好，那通常呢，或者是说有些事情不是那么有急迫性，譬如说啊，整理你的房间啦，或做退休的规划。我讲做退休规划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你说退休离我还很远吧？可是说真的，退休规划应该从今天就要开始。但是他总觉得退休还有很远，所以呢不急啦。哎呀，整理房间还有很长的时间，不急。那这种就是属于时间折扣型的。好，那第二种呢，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他不知道怎么去做效率拖延型的，就是说他遇到一件事情他没有做过，所以他感觉到无助，他感觉到这个压力骤增，他脑中就一片混乱。这个我有一个同工是这样，就是他呢，就是从小爸爸妈妈就非常疼爱他，就是说他你就把书都读好就好了，好，然后什么事都不用做。其实应该我们华人的父母很多都是这样子，那这真的
0: 就是用功读书，
1: 所以这个孩子真的就是很会很会读书。好，然后呢，有一次呢，他就。但是因为他都不用做家事，然后他有一次呢，他在这个地方咖啡打翻了，在开会的咖啡打翻。那在打翻的时候呢，他自己就愣在那边，他这现场真的是动作真的是然后旁边人开始动起来，旁边开始有的人拿卫生纸啊，有的人去拿那个纸巾啊，有的人拿拖把这边拖，然后从头到尾就然后有人搬椅子啊搬，然后他就这样然后就等到大家把他全部拖完，就这样全部结束。然后有一次呢，我经过，我手上拿很多袋子，然后他在影印资料，他就看着我这样走过去，他说：“王哥，那我就知道他应该是想要帮我。”好，然后后来结束的时候，我就说：“我说你今天在那边的时候，是不是你很想帮我？”我说：“那你其实有两种方法，一种是问说王哥你需要帮忙啊，一种是你手就可以伸过来帮我拿一袋。”那我就可以想象，很多时候有些时候人遇到一个困难，他不是不想解决，是他不知道从哪一步开始去做。好，第三个其实很常见的，就是完美主义型。其实这样的这个拖延的问题呢，其实存在很多跟他所受的教育跟他的知识存在一点关系也没有。你知道我在看到那个拖延心理学那本书的时候，他其实在讲到完美主义的时候，他举的例子就是一个律师。那个律师总是他其实受很好的教育，从最顶尖的法学院出来，然后在很好的事务所工作，但是他被这个问题所苦恼着。其实问题不在于他们有多么聪明，问题在于这样的人常常是完美主义者，所以他们觉得他们总要把事情做到完美，而这件事情没有办法达到他的完美。那他最核心里面的心态就是说，与其我被认为能力不够，倒不如被评价成我不是不会做，只是我懒得做。所以呢，他说，其实我不是我能力不行，是我懒得去做它。所以这个就成为一个这样子的完美主义者里面的一个声音。所以到最后，他就会有这样拖延的问题。那我在找资料的时候，我才发现说，很多非常成功的人，他们都自称他们自己是拖延的惯犯。譬如说，网球球后小威廉斯，或者是碧昂斯，他们都说他们是拖延。我就想，哇。他们完成这么 厉害的运动的比赛或是这个音乐的作品，他们认为他们自己是，因为也许他们在这个完美主义的里面，他们其实对自己很多事情就是拖延是不满意的。那第四个原因是，这个也是蛮常见的。我发现我里面可能也有一点点这样，我不知道有没有些人是这样子，就是说高压自虐型，就他觉得在最后的高压里面效果是更好的。就是你知道吗？就是说他如果很早开始，成果也不见得会比较理想。他最后一刻的时候呢，
0: 这是属于完全是用 N 高去炸出来的
1: 啊，就是这个压力会逼出他的实力。你这样讲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到说，其实有些应该是属于这样的？像以前我在读书的时候，常常就是那种考试那一天早上读的效果最好，就是马上就记得，然后就考出来，好像考得还不错这样子。对对，好，第五个，好，那第五个就是属于懒散型，反正就是不想做，再晚一点啦，再晚一点啦。我觉得这个很像圣经里面讲的，圣经里面讲的就是箴言二十四章里面讲，他说我走过懒惰人的田地和无知者的葡萄园，那里荆棘遍地，刺草丛生，石墙倒塌。我仔细思想所见之事，领悟到一个教训，再睡一会儿，打个盹儿，抱着手躺一会儿，贫穷必像强盗一样临到你，缺乏必像武士一样的扑向你。所以这个和本里面讲说再睡片时，打盹片时，那这个就属于懒散型的。但是如果是属于完美主义者或是高压要逼出能力的，这个可能不是属于这个型的。但是箴言里面讲到的是属于懒散型的，就是说啊，他就是再睡片时，打盹片时。那其实说真的，拖延可能是这五种造成的。
0: 真的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呢，我们有的时候它的复杂的层面也包含，就是你知道，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可能我需要做这个事情的时间没有那么多，或者说其实它的复杂度有的时候真的，
1: 哦，你把它想得太容易，
0: 对对，或者说就说其实好啊，好像是就你说我们准备讲章啊，我就发现有时候我越清楚知道我要讲什么，可能是越晚开始准备。
1: 哦，就哦，我已经知道要讲什么了，我头脑里面有个经文了，
0: 就是说我感觉上好像那一种没有让他有很充分的时间在浸泡。就说你知道吗，就是说因为有的时候你其实是越觉得自己不行，你反而会好像 OK， 那我真的要赶快。就有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可能有时候太有自信也是一种，有就是觉得说啊，这个东西应该没有问题了，那我就没有问题了，然后就摆到很后面的时候才去面对哦。
1: 哎，你讲这个是一个点呢，就是过度乐观，是过度乐观吗？
0: 对，我觉得我是比较倾向于这种
1: 过度自信，
0: 就是说觉得说哎，好像都会解决哦，就慢慢来哦。
1: 在我跟你这个同工的是十几年当中，好像是这样子哦。
0: 对，那你觉得你的部分会是什么？
1: 如果在我拖延的状况的时候，我觉得我比较像是三跟四。
0: 就是完美主义，
1: 完美主义跟压力，就是说，像我觉得我有些时候在回一些讯息的时候，然后我就会不知道要怎么回。譬如说，你知道有些时候关系上面的一些东西，那其实你就会觉得说，你看到了这个讯息，然后或者是你知道你应该打这个电话，你应该做这个事情，可是就是你有时候不知道你该怎么做，然后你就把它放着。
0: 或者说你其实想要做到某种程度，可是你觉得现在好像没有办法够到那个地方，反正是不是？
1: 对，
0: 因为你的完美主义的话会是这样子。
1: 对对对，然后我就觉得说，也许有些人就说，那你就先求有再求好，但是我就觉得说不行，我就是要做到很好。
0: 然后所以还没有到很好的时候，那就先摆在一边。
1: 对对对，所以就会变成是好像要么就是100分，要么就是0分这种感觉。对，所以我就觉得，如果我的生命当中能够更接受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子。好，可能会更快出来。你知道，有时候同工拿一些东西给我的时候，我就说，这个地方再修一下，这个地方啊，这个字再怎么样怎么样。
0: 你
1: 知道，
0: 我们每一次出那个 Asia for Jesus 出刊物，都是你买说，这个字写错了，这个字用错了。而且你每一次一看就看得出来，我想说你这个真是校正王啊。
1: 然后我就一直去找这个，然后我就一直去追求完美，然后这个当中就花了很多不必要的时间，这样子。对，我像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样子，就是你有没有那种？你回给别人讯息，你写完了之后，大部分就是按送出去，对不对？但我会看了再看，看了再看，然后再去修改。
0: 对，然后有时候真的，你说拖延，其实 我觉得啊，对我来讲比较是等候神，或者是说那种，
1: 你这讲得太自在了，你不要变成一个属灵借口哈。
0: 对，我真的觉得就是说，什么时间点真的硬着头皮要上，对我来讲还是有一点点是被催逼的，才会真正的。当然，我讲的不是一些我们一般的这种。比如说准备奖章啊，或者是这种一些东西，而是说好像要去面对一些的东西。其实我觉得啦，当然第一个是我不喜欢的东西，当然我会拖延。我觉得我从过去是我先处理的是我擅长处理的，
1: 对，
0: 我先面对的是我喜欢的，
1: 对。
0: 然后有一些，特别是我觉得过去我比较会拖延的，可能是处理人际关系或者是一些的冲突。可是我慢慢开始学习一件事，有一些东西其实，早处理跟晚处理会有很大的一个结果上面的差异。特别是有一些一开始如果那个时机点可以掌握的好的话，其实它后来的负面的影响其实是可以降低很多的。就是你及时的去面对，通常那个代价当然是我心里面的张力。或者是我背负的一个压力感，我觉得我也是在慢慢训练自己，其实可以去处理真的是关键而且是及时的事情。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事情一多，你会选择一些也是重要但是不是那么急迫，可是你喜欢去处理，然后你告诉自己是我其实很忙。我要讲就是说，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拖延当中，也不是说真的刻意要拖延，因为你光是想，你还没去做，你想到它你就已经累了。
1: 哎，对对对，
0: 就是你想完就是啊，而且好像感觉已经做了一半，或者说你去想它就觉得啊，所以有的时候是根本就不想去想，所以你去想，你已经觉得自己算负责任了，就是我有想到这个东西要去做。
1: 对，
0: 然后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真的是怎么样让自己的心智上面跟心态上面健康。然后另外一个东西是，其实我会觉得在时间的规划跟安排当中，有的时候以前我比较求好心切的时候，其实我会把时间稍微压缩的紧。
1: 对，
0: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效能的方式来工作。那有一些东西是你要去面对的东西，其实就像我刚才讲，其实是很有张力的。就你光早上起来的时候，你就很需要依靠神，没错。可是如果一天你去排三个这种东西的话，你真的会。所以我慢慢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有的时候你拖到最后，你得去面对的时候，你会同时间面对到很多非常有压力跟张力的事情。那我的身心里其实是没有办法负荷的。所以我现在慢慢开始学习的是，给自己空间跟留白。所以如果我那一天其实是要去处理一个我觉得我的天然人是想逃避的，可是我觉得我需要去处理而且要及早处理的话，其实我大概那一天可能最主要的就是放在这个事情上面。你知道，因为我们在这个季节已经不是像以前是功课啊、报告啊，然后就是拖延，以前的方式就是熬夜嘛。像我看我孩子有的时候他也是拖到最后就是熬夜，然后就是报告也交出去了。那只是说哦，如果早一点开始，可是现在很多东西其实它不是一个熬夜，而且是那一种精神的压力，跟有时候你那个拖延本身其实就已经是个压力了。我觉得现在面对很多事情，它本身就是我知道要去处理这件事情，可是我一直不去面对。那我不去面对，我在逃避嘛。可是我逃避的结果是我最终还是要面对，而且可能面对到了最后的状况是我反而没有办法收拾，或者是没有办法去掌握。所以我觉得在我自己的里面，我慢慢开始，当然是我其实还是需要学习鼓励我自己。其实我真的觉得这个鼓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对自己心里面喊话也好，我现在对我自己说的是，面对本身就已经就已经是赢家，就是不要逃避。我真的就是不要逃避。
1: 其实说到拖延这件事情，其实你跟我都有感。其实我想应该是每一个现代人都有感。为什么？因为其实现代人 在生活当中很少有人可以有事情不拖延到的，因为我们的生活当中太繁忙，节奏太快，太多事情。相比起过去的社会来说，好像在你知道在农业的社会里面非常的单纯，在现在这个资讯化的社会里面，有太多的东西，你几乎不可能可以随时准时的做完每一件事情。你知道你的生活当中就只有这么少时间，你大概不可能全部做完，所以每一个人可能都有这样问状况，只是或多或少，有的人比较严重一点，有的人没有那么严重。 OK， 那回来讲，就是我们刚刚讲说，如果在 Psychology Today 告诉我们说这五种类型，其实每一种类型都有一个对应的解决方法。譬如说那种时间折扣行动，觉得时间很多的，那我觉得以终为始是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每一件事情它至终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需要多少的时间，好，以终为始，这个会有帮助，把这个时间的规划做出来，因为那这样子它就不会所有事情挤在一起。 OK， 那第二种类型就是它是属于那种不知道该怎么做的，那他永远都要把该怎么做这件事情当作是第一要务，他不要一直停留在这种情绪，这种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情绪，而是我该怎么做这件事情，不管那是恢复关系，或者是把服饰做好，或者是职场上面的工作，或是管理金钱，就是总之就是怎么做这件事情。好，先搞懂怎么做这件事情。第三个，如果是完美主义型，像我自己就觉得是我是很标准完美主义型的，那我觉得他给我的这个建议真的就是我需要的。他就说完美主义型的人就是你要认清工作不能代表你的全部，因为完美主义的人很倾向把工作成果跟他的自我价值混为一谈，那我有多少成就跟我的个人价值是完全没有关系的。那所以当我发现说我的工作成果跟我的自我价值是联动的，那我就会想一件事情，就是说那我现在这件事情做不好，那就是代表我没有价值，那我是个没有能力的人，好，那我是没有价值的人，那所以我就会去逃避它，或者是拖延它，或者一直在，或者是就算我在做，可是就一下这边改，一下这边改，一下这边改，那就最后一直没有完成，其实可能不是我没有做，可是我一直在做，可是我始终都不满意，没有办法把它呈现出去，没有办法把这个专案、把这个作业、把这个工作交出去，因为我就觉得它还没有到达我心中的那个样子，所以我就一直在修改。那这个对我来说非常非常有帮助。那第四个，其实我觉得 John 就从刚你叙述你预备那个讲到，我其实不太知道说，除了过度乐观，其实我觉得搞不好有一点你是属于这种喜欢压力、最后一刻的压力型的，但是。你知道压力型，他就是说你要分辨两种，一种你是被动拖延，一种叫主动拖延。他说被动拖延就是说你越靠近时间点你越焦虑的，你就是属于被动，你就是属于被动型的。那主动型它是一种策略，他说我知道最后这几个小时我来做的话效果会非常好，他是主动，他知道说他都喜欢走在钢索，他喜欢走在这个边缘。你知道就像有些人喜欢开快车是这个道理。那这样的人呢，其实有一个大规模的研究做，他说被动拖延型，你也不能够说所有拖延孩子成绩都不好，他说被动拖延型的成绩真的不好，马马虎虎的，就是说因为他是很焦虑嘛，他一直考试要到就越来越焦虑，可是有一种是考试越到他越神志越清楚，他到最后一刻逼出他的能力，他就整个
0: 微笑了，
1: 进到一种 flow 里面你知道吗，就是那种 flow 很专注，然后他的表现又非常好。那为什么他会一直 always 这样做，是因为他每次都在最后那一瞬间他这样做的时候他就爆发出来，他这种人成绩真的还不错哦，所以代表说他们也很了解自己是很擅长在这种时候发挥的。那他只有一个建议说，你要能够掌握你的身心状况，因为毕竟这是会有压力嘛，你如果长久这样胃痛啊，这个有身心的症状或者是就不好了，你已经身体承受过度的压力那就不好。但是他并没有说你不能够，如果你是主动策略型你就知道说我就是这样子会有好表现，他没有说你不行，只是你要掌握好你的身心状况。好，那当然懒散型，那这个不用讲了，这个就是你要去调整，你要透过各样的方法去调整你的这个性格。所以我觉得其实每一种拖延你要找到你是属于哪个类型，然后对症下药。那我觉得虽然今天的社会当中我们确实有海量的工作临到我们，但是我们总希望 我们自己能够成为更好的人，能够成就更多的事情，也能够在这个准时而且有好的表现当中，跟我们的职场上、跟我们的服事上、跟我们的家人都有一个更美好的关系。在今天的社会当中，海量的工作临到我们，很难不去拖延。但是知道我们生命当中是什么样的事情让我们拖延，是什么样的原因、心态让我们拖延，是非常重要的。能够理解我们心里面最幽微的思绪，而且对症下药，相信我们就会不再拖延。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知道主这么说，他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我们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我们。主愿人人都悔改，而不愿意有任何一个人沉沦。亲爱的朋友，神他总不误事，神他从不单言，也让我们效法神的属性，我们也成为一个不单言的人。很开心跟你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你在网络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
1: 我是 John，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2: Ian， 我们要继续来回答网络上面网友的问题哦。这个问题很特别，他说基督徒追随世界的梦想，比如说成为机师，就是开飞机的机师哦，有没有问题？我很喜欢这个问题，因为他其实很想要知道，我相信他会讲说，例如成为机师是他里面一个很深的渴望。那到底从神的角度来讲，可不可以啊？
1: 我第一个对这个网友有一个很大的好奇，为什么机师叫做世界的梦想？是不是他认为基督徒只能够梦想成为牧师跟宣教士？对不对？因为
2: 我一直在教会里面全职工作。
1: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我们需要有很好的机师，我们需要很好的医师，需要很好的厨师，需要很好的老师，在各行各业当中都需要很好很好的基督徒，在那个位置当中能够做盐做光，能够为主发光。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件事情。第一个，我觉得要去面对的是不是说我们里面有没有一个圣俗之分？我们觉得这个才叫做圣，在教会里面工作才叫做圣，在世界上工作就不是圣。好，那其实这个就是错误的，就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包括说你在餐饮业里面工作，在服务业里面工作，在法院、在医院里面工作，在银行、在电脑公司里面工作，其实都可以是非常神圣的，
2: 是
1: 都可以是荣耀神的，都可以是祝福人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有呼召。那反过来说，其实不管是你在教会里面，或者是你在职场当中，其实都必须要有从神而来的呼召。神呼召有些人成为牧者，成为传道人，成为宣教士。好，这神也呼召一些人成为律师，成为建筑师，成为工程师。所以神呼召我们，那但是无论我们在教会当中或是我们在职场当中，但我们都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都是 full time minister，
2: 是
1: 我们在教会当中这是服事，在你的职场当中这也是服事。我的家呢，在之前呢，就是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有一个不动产中介公司。那个不动产中介公司呢，它呢就是有一个这个电子看板，那电子看板就不断的跑圣经的话，然后呢你也可以去索取圣经，你也可以走进到这个不动产中介里面呢，也可以去索取圣经。那其实我就觉得说，其实对他来说，他也在服事啊，对不对？他不断地宣告神的话，他不断地用神的话祝福。那其实我们去到很多，我也去到一些手摇杯的，那他里面就不断地放诗歌，不断地放诗歌。好，那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家附近有一个早餐店，然后呢，我就在这个早餐店里面就挂着这个福音的阅历啊，然后这个，那有一天呢，他就贴出一个告示，就说几月几号到几月几号，那我们都会关店，那是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好，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那就是他就会关店。那我也很好奇，说为什么要关店？那后来姐姐他说，我们会不在。那说主耶稣爱你，最后这个告示的最后就是说主耶稣爱你。那我就觉得，其实你看，需要有很好的基督徒的早餐店，那做的早餐也很好吃。后来我就问说，为什么那么久没有开？他说，我去国外帮我孩子坐月子。哦，他说，需要有这个这么好的基督徒的早餐店，需要这么好的基督徒的不动产中介。好，需要这么好的基督徒开这个手摇杯，好，在买手摇杯的同时也会听到诗歌。就是我觉得各行各业都需要，这些都是需要神的呼召，然后呢也需要你知道说你是一个全时间的侍奉者。
2: 所以我觉得更贴切的一个问题哦，是说追随世界的梦想，例如机师，我想开飞机，做机师也是一个神所给人的一个非常神圣的呼召。那我在想，到底什么叫做追随世界的梦想？我觉得我们帮助他来重新定义。我会比较这样的思想是说，其实神呼召我们每一个行业都是神圣的，刚才你所说的。可是如果假设我选择不跟随的是神的呼召，而是我觉得我想要的，或者是世界的价值观所要给我的成功， 跟世界的荣耀。
1: 是，
2: 其实很多的时候我要说的是，这个世界的梦想其实不是从我们现在所从事的行业来定义而已啊。
1: 是，
2: 这个问题其实是从我们在求学的过程当中，特别是你如果知道，其实我们在台湾这个地方，其实我们有这个学测啊，要进入到大学的时候，所以我们要填一些我们的志愿，或者是我们想要读的科系哦。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在做这一件事，并没有考虑到的是神在我生命当中的呼召跟带领。我要说的是，通常一般来说，我们常常会一窝蜂的，什么科系最夯，什么东西的发展是最有前途，然后甚至是跟着大家一起挤破头，想要挤到不管是医学系也好，或者是电机系也好，或者是所谓的法律系啊，等等的这些的。所谓我们觉得是成功的科系，或者是人会羡慕的科系，所以我要说的是，其实只要你回应的是神的呼召，都不是任何的问题。你甚至可以创业，你可以做 CEO， 你可以做高阶的主管，你可以做银行家，你可以做金融，都是神圣的。
1: 对对。
2: 可是当你的追求考量不是回应神，而是不管是人情的压力，甚至有的时候是父母亲来的好意，或者是因为我的成绩到了，所以我就必须要做这样的一个选择。我觉得其实这个反而我从我的角度来讲，比较有一点点是在世界的，与其说梦想，其实是一个压力的里面。我们必须要了解，其实世界是有一个压力的，那个压力不只是当你的成绩不够好的时候是被排挤在世界的梦想之外，我也要说的是，当你成绩非常优秀的时候，坦白讲这个压力不会减少，你觉得你的选择是更多的，其实不是。当你为主在学业上面做盐做光，
1: 对，
2: 非常有影响力的时候，我要告诉你，其实那个时候其实也是你要真正的去跟神在你的呼召跟意向上面有一个很深的对齐，要不然的话，我要说的是，其实诱惑跟试探其实是在很多这些为你打开的机会当中。
1: 我觉得你今天谈的这个事情非常好，就是说其实什么叫追求世界的梦想，就是如果我们是跟随世界的潮流，其实所有的这些职业其实他们是中性的。如果神呼召你去，那就是好的，你就要跟随神的呼召。其实好像现在在科技业当中，我知道在 Intel 的 CEO 他也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好，那我知道在各行各业当中都有很多这些职场的精英，可能是一个流行的歌手，他们在这个歌的当中可能会放入什么样的信息哦，在各行各业的领域当中，他们都可能起来为主做见证。那其实关键是，如果你今天去做这个职业是跟随神的呼召，那就是好的，你应该跟随神的呼召。如果你是跟随世界的潮流，只是因为你觉得这个薪水比较高，或是这个好像在社会上比较受尊敬，然后或者是这个是你的老师或者是你的师长你的家人告诉你说你去做这个，那这个你就要重新去思考了。因为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这样告诉我们，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我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也就是说，当我们在选择一个行业的时候，我们不要跟随这个世界，就是说因为这个分数比较高，因为这个比较赚钱，因为这个将来比较有发展，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在跟随这个世界了。但是如果我们是在寻求神的心意，神告诉我们说你去成为一个医生，你去成为一个工程师，你是让神在对你里面对你说话，说嘿，我创造你是为了这个目的，我救赎你是为了这个目的，我呼召你是为了去完成这个使命，是为了去发挥这个功能，是为了去扮演这个角色，那我觉得你就要去跟随神的呼召。我讲这个事情啊，就是你知道职业这个字 vocation， 这个字其实是来自拉丁文 vocare 这个字，那这个意思就是 to call。 你知道职业这个字是来自于
2: 呼召
1: 你知道它其实最早它是在讲关于呼召。其实 profession 这个字，其实你知道吗？这个 profession 这个字，其实它原本也是在指关于告白跟宣告。这个 profess 这个字，其实最早也在讲告白宣告。就是你知道，所以我们可以谈一件事情啊，就是说，不管是职业或是专业，我们讲 vocation 或是 profession 这个字，其实都在讲职业或专业。其实最早是来自于呼召或是一个宣告。那我们要谈说，其实神，你看在圣经里面，神也呼召了约瑟，神也呼召但以理，神也呼召尼西米。如果约瑟没有成为埃及的宰相，如果但以理他没有成为总长，如果尼西米没有成为酒政跟犹大省的省长，
2: 那么其实别忘记以斯帖哦，
1: 对，
2: 成为王后，
1: 以斯帖要他成为王后，就如果他们没有去回应这个呼召，那你可以想象发生什么事情吗？他们如果没有回应呼召去做在政治的领域当中，或是大卫没有回应呼召去成为君王，我们就是很难想象到底会怎么样子。所以其实他们也不是去到神的殿里面去做祭司啊，但是他们就是在政治的领域当中，他们就是在职场的当中。所以我觉得回应呼召是很重要的。或是我以前看过一本书叫兄弟相爱汉山河，他其实在讲一个威廉威伯福斯，那其实威伯福斯他就是被呼召进到国会议员当中，可是正因为他去，还有其他的议员，还有其他的在政治界当中起来为主发光的人，所以以至于他们能够去带来影响跟转化。那我也看过很多这些基督徒的企业家，我看过 Walmart 创办人这个 Sam Walton 的这个传记，他是个非常近前的基督徒，他就是这个，他里面一直谈到教会，一直谈到这信仰的价值观。那其实我就会谈说，如果没有人在政治的领域当中，如果没有威伯福斯在国会的里面，那可能就不会去废除掉黑奴。如果没有有些基督徒的创业家在那个领域当中，那么就不会有很多很创新的产品，很创新的生活模式，我们今天生活不会这么的便利，我们不能够享受这么好的生活品质，甚至是很多的基督徒企业家，他们致富之后，他们有很多很多的捐助，譬如说像洛克斐勒，那他的很多很多的捐助啊，创立的学校啊，所带来的改变，如果没有这些人，那其实今天我们生活是怎么样子，其实真的是很难去想象的。所以我觉得，我真的相信神要把人放在一个对的位置上。那这个网友可能神如果你来寻求神，让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进到你的心中，你就会知道你的职业，你的 vocation 或者是你的 profession， 你的专业会是什么，因为这是来自于神的呼召，不只是跟随世界的潮流。
2: 我们不要跟随的是世界的潮流，但是我也要说，基督徒也不要追随你自己的梦想。你要追随的是神的梦想。
1: 是，
2: 所以更好的一个问题是，神，你对我的梦想是什么？或者是神，你的神国的梦想是什么？我渴望在神国的梦想当中找到我的那一份。那你的那一份可能是飞机师哦，可能是机师，你的那一份可能是空姐空少，你的那一份可能跟飞机一点关系都没有。重点是你一定要先放下你自己，然后说，神，你真的是我生命的主宰，然后你才能够来进入到呼召的里面。有的时候你知道，有的时候我感觉基督徒看待呼召有点像是这个你知道，有时候我们在餐馆上看 menu 一样，看 menu 一样，看那个菜单一样，就是这个呼召不是很好，我再换一个好不好。我希望我要说的是，其实这边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要说，我们心意怎么样能够更新跟变化，其实是透过降服啊。你的心意其实是一个在固执跟坚固营垒的状态当中，所以很多的时候我要说的是，我们的祷告其实是说，神，你来帮助我成就我的梦想。我很想做机师，但我要说，如果真的你很想要做机师，你不确定这是你的梦想还是神的梦想，我会鼓励你做一件事，先把你的梦降服交给神。如果这真的是神的梦，他会再放在你的手上。我相信所有的梦，其实即便从神来的，我们都会不小心变成是我的梦。 我们一定要学习一个动作。其实你发现神在，不管是刚才你所提到的约瑟身上、但以理身上，其实他们都经历一些的破碎，一些的生命当中，其实那个梦甚至已经梦幻了，梦已经死去了，
1: 破灭了，
2: 破灭。嗯。哦，可是却在一个神迹当中，神的时间表的里面，那个梦又回来。所以有的时候，其实我觉得，真的你说要完成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托付跟使命，我们也要学习向自己死。在这个向自己死的过程当中，我要说的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呼召，坦白讲，有的时候是我们这个小脑袋瓜没有办法去想象的。
1: 是，
2: 所以与其说求神帮助完成我的梦想，我要说赶快拥抱神的梦想。
1: 是，
2: 在拥抱神的梦想当中，其实你会找到的那一种满足感跟成就感，没有错，其实神也应许给我们成就感哦。可是那个成就感不是世界所定义的成就哦，那个成就感是你知道你跟父神一起同工，然后真的是可以完成那一种，真的是你没有办法想象的影响力，没有办法想象的工作。然后你回头看，真的是说哇，你的一生其实带出来的真的是一个非常丰盛跟富足的人生。当你明白神在你身上的心意跟托付，我要说你的服事、你的工作是非常荣耀的。
1: Amen.
2: 你的工作的影响力，所以我不要用你，我当我讲到影响力的时候，绝对不要用世界的眼光来看，哇，这个是很重要的工作啊，这个是很卑贱的工作。其实神的眼光不是这样看待的。
1: Amen. 我非常喜欢你谈到关于神的梦跟我们的梦，那怎么样子来炼净，以至于我们越多说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不是为我自己而活，我是为了神而活。因为神的梦想是更超越我的梦想，是更值得活的。如果我只是在为我的梦想而活，其实说真的，我能够想到的是什么？可能只不过是更好的物质、更多的薪水、更好的头衔。那其实我觉得你刚谈到一个东西，就是那个就是他在被炼净，从他的梦到神的梦的过程。就我也很多是思想，就是约瑟的人生。那我就在想说，约瑟，神最初给他这个梦想的时候，有没有可能他个人

0: 变的过程当中，在被卖到埃及成为奴隶，然后在监牢里面，这些时刻是他从他的梦不断的被炼净、被纯化，以至于他能够进到神的梦。他的追求的不再是谁谁谁向他下拜，他的追求的不再是他自己成为一个多么重要的人，而是他想要为神去发挥那个属神的影响力，去成就神的旨意，是神把他放在那个位置上面要去做成的工作，而不再是他被别人所尊敬。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我其实认识一些在职场当中的人，那我觉得我从一些在职场上面非常被神所重用的这些使者的身上呢，这些职场的门徒的身上，我看到一个共通点，很多人都跟我说，他们曾经非常想要全职服侍主，但神没有允许他们全职服侍主，神要他们在职场当中，譬如说我们 Good TV 的曾哥，好，他也说他在年轻的时候非常被主得着，很想要服侍主，很想要全职，但是神就是要他在职场当中，但是他在职场当中成就了更多的事情，譬如说他在 Good TV 的全福会，或者是我也听到一个房地产的商人，他也是这样告诉我，但是他就是非常想要全职服侍主，或是我教会里面有一个在银行当中的一个很好做得非常成功的一位弟兄，他说他的年轻被主得着的时候，他就觉得说他想要全职服侍主，可是共同点就是神就是没有让他们，神就没有让他们进到教会的里面来，让他们在职场当中，所以你知道那就是呼召，他自己想要照着他自己的想法，他想要进到教会来全职，
1: 所以他如果进到教会来全职的话，他可能是追随他的梦想，不是神的梦想。
0: 所以这就是我想说的，就是说你知道有些时候神的梦想跟我的梦想其实不是在于说到底是在教会还是在职场，
1: 是，
0: 而是在于说到底是不是你是跟随神的声音还是跟随你自己的声音。所以我记得有一次你跟我这样讲，所以有一个讲员到你的教会去分享这个事情，就是说现在社会上面有很多的教导，社会上面很多的论点其实不太对，就是说你就是听你内心的声音，其实你不是要听你内心的声音，你是要听神的声音，对不对？你是要听神的声音。那最后结束的时候呢，我想要讲这个网友，我猜想他很想做机师，那我的教会里面有一个蛮年轻的机师，那他已经在飞这个欧洲线，好，其实大概只有二十几岁，好，不到三十岁，可是他就开始飞这个在一个很大的航空公司。那其实呢他领受到这个呼召，其实你知道吗，这个呼召对他的婚姻生活是非常大的挑战，因为他经常得要到处去飞，那他的妻子也是从事一个非常忙碌的工作，所以我要说的是说他们很相爱，那但是这个代价是大的。嗯，很多人只是看到说哦，这个很羡慕啊，你可以飞欧洲、飞美国、飞这个长途线，
1: 好像有很多的福利啊，
0: 很多福利啊，很好的薪水，但只有他知道说哇，这个有的时候常常跟妻子也忙起来的时候，他们常常要忍受这个分离相思之苦，这个是很不容易的，去经营婚姻家庭生活，这有他要付的代价。那我教会里面有另外一个传道人呢，他本来是非常想成为机师，他自己的梦想，当他还是很年少，我在带他的时候，他就说你每次问他就说我要做机师，我要做机师，我要做机师，但他现在是我们教会里面很好的一个牧者。那我要说的是，做机师也好，做牧师也好，真的都需要跟随神的声音，让我们不跟随这个世界的潮流，不跟随人的声音，甚至不是跟随自己心里的声音，是追求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跟随神的声音，这个就会是我们的专业，这就会是我们的职业。
1: 谢谢大家对共享观点的支持，我们会不定时的在平台上面回答你的问题，
0: 所以欢迎你一定要留下问题哦，也不要忘记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还有现在在 Pocket 上面也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了。
1: 很高兴跟你们分享我们的观点，也欢迎在网站上面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0: 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2: 错过了你喜欢的节目吗？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2: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3: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4: 张开双手，
5: 高山
6: 低谷，
7: 得胜
8: 软弱，
9: 喜乐
10: 恐惧，
11: 忧愁
12: 平安。
13: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3: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14: 来吧，让我们一起

0: 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7月20号的早上呢，礼拜一的早上，万峰回来了。
1: 哇，声音又回来了。
0: 对，哎，不是文慧变了个男人啊。
1: 哎，不是文慧了，他还没回来啊。
0: 对，文慧老师回家休息去啊，因为他还有100天假期，要慢慢消化。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请来了杨天成老师。
1: 对，我来代班。
0: 早上好。
1: 早上好，各位听众，早上好。
0: 那西班牙赢了啊！
1: 哎，差一个球啊！
0: 啊，对，
1: 结果就输了，另外一个队就输了。
0: 我呢，就是昨天晚上呢，刻意调了一个闹钟，3点起身看球。
1: 哎呀，你还要闹钟？我自己就醒了，3点就自己就被叫醒了。
0: 你人比较资深，所以比较容易醒。
1: 我睡得比较浅一点。
0: 对，所以呢就。开始呢我就调好了3点的闹钟，怎知我都没听见，我听见闹钟的时候已经6点了。
1: 哦，好，
0: 怎知
1: 错过了。
0: 我一起床，哎，我开了电视。
1: 哦，
0: 怎知开了电视，我6点一起床看到他踢最后一球，哔就完成了。
1: 是因为你在的时候所以进了一个球。
0: 我没有，我没看到进球、
1: 哦、
0: 我看到他吹那哔就完场了。
1: 哦，
0: 啊耶那样，就看到那个啊。那所以呢，就是不知道你昨天晚上有没有看世界杯啊？琴弦呢，应该是有看的哈、啊。
1: 我们当中有很多的同事很喜欢看的。
0: 嗯，对，但是我还是不喜欢看球，因为觉得老是一堆人追着一个球，但是觉得哎呀，世界杯4年1次怎么也得看，怎知就看了最后的10秒。
1: 其实我觉得这个战术打法呢很有意思，你可以从当中学习。比如说你像今天的比赛，就一个队压着另外一个队打，这个本来是
0: 对
1: 想得冠军的，结果没有战术输了。
0: 我看的数据的确是这西班牙压了这个
1: 阿根廷
0: 一头啊，但是呢我就想想，我在世界杯刚刚开始就是几个礼拜之前呢，刚刚的时候呢我就开始用 AI 呢
1: 帮你算，
0: 对了，我就分析数据，看看他的那个阵容啊，看看那个外围的赔率，就是赌博的，因为钱到哪里才那边的人最真诚相信谁赢嘛。所以呢他就给了我3个答案，谁会赢呢？第一个是法国，第二个是阿根廷，第三个是西班牙。除了法国变了第4位以外呢，诶，其他真的算的挺准的嘞，
1: 但是我觉得是在于教练他怎么指挥，他怎么去
0: 我叫他也分析了、
1: 嗯、
0: 就是他那个教练的风格，球员的配搭，然后怎样，他就给我这个答案。
1: 本来这个阿根廷呢很有机会，但是就是他没有指挥好，
0: 嗯，
1: 然后临场发挥的又不好。
0: 嗯，所以人生就是这样啊。
1: 嗯，
0: 看球呢，就是原来现在 AI 很恐怖，比这个章鱼保罗更恐怖，
1: 因为它本身呢，把它所有历届的东西给累积起来，经过分析啊，比如说对教练呢、啊，对这个球队啊，整个它有分析嘛。
0: 嗯，对，但是。好，8-9，我觉得未来啊，我这个看球赛更加清晰了。
1: 说不定以后就是 AI 机器人来踢了。
0: 都猜到了啊，竟然就给了三个答案，都对了这个3个。然后呢，我妈呢就说她昨天呢早起来就看了这个英格兰对法国，他们说哇，他们踢球可高兴了，哇，进了10个球，哇，不断看进球又进球进球。然后他说每个人都是满在笑容啊，都没有这个愤怒什么的。
1: 哎，其实我觉得最后他们结束以后呢，这个彼此之间的这种拥抱啊，特别是一起有几个队员一起祷告，法国对英国一起祷告，我觉得这个是很感动的。
0: 对，想想以前100年前基督教跟天主教好像敌人一样啊，
1: 嗯、
0: 但是现在哎，可以彼此一起在一个地方一起祷告。我们就这个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共荣。
1: 对，所以我
0: 还有可能因为季军是不值钱，就是第3名不值钱，
1: 但是也是一个在国际比赛当中也是一个很明显的，他能得到第3了。
0: 不是，我妈说进了10球，他们有公开了，代表以后就是有人请他去干活了，有工资涨了。
1: 哦，这想着涨工资。 那我觉得呢，其实在这个比赛啊，这足球或者其他的比赛运动啊，都可以学到很多很多有用的东西啊。
0: 嗯，
1: 那我们在这个当中，其实我们基督徒在人生当中怎么样去追求，怎么样成长，都是给我们一些的鼓励的。
0: 嗯，好，那今天呢，我们呢继续有我们的灵修，有文慧老师的分享，还有呢文慧老师的查经。文慧老师虽然不在，他还有半个小时占了我们的时间啊。文慧老师
1: 他已经把它录好了。
0: 好了，那现在我们先来灵修。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长年期灵修，杂草与麦子，末日审判中的两种生命。马太福音13:24-30和36-43。
1: 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比人撒好种在田里，在人睡觉的时候，他的仇敌来，把杂草撒在麦子里就走了。到长苗吐穗的时候，杂草也显出来。地主的仆人近前来对他说，主人，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哪里来的杂草呢？主人回答他们，这是仇敌做的。仆人对他说，你要我们去拔掉吗？主人说，不必，恐怕把杂草也把麦子连根拔出来，让这两样一起长，等到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会对收割的人说，先把杂草拔出来，捆成捆，留着烧，把麦子收在我的仓里。当时耶稣离开众人，进了屋子，他的门徒近前来说，请把田间杂草的比喻讲给我们听。他回答，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杂草就是那恶者之子。撒杂草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代的终结，收割的人就是天使，正如把杂草拔出来用火焚烧，世代的终结也要如此。人子要差遣他的使者，把一切使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要哀哭切齿了。那时义人要在他们父的国里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的就应当听。
0: 在马太福音的13:24-30和36-43，主耶稣讲出了杂草的比喻。这个比喻呢，是马太福音13里篇幅最长的比喻。主借着这个比喻，揭示了天国在世界中运行的一个重要真理，就是在今生历史进程中呢，义人与恶人会并存，直到审判来临。比喻中的好种是天国之子，由耶稣所撒的；杂草呢，是恶者之子，由魔鬼暗中所撒的；田地就是这个世界。主说，不要急于拔出杂草，免得连好的麦子也一并拔出。而在末后的日子，天使会按神的吩咐，把杂草与麦子分开，杂草呢会被烧尽，麦子将会进入永生的仓库。这个比喻针对的是人心里常常有的一个困惑哈，为什么神的国临到，世上却仍然充满邪恶呢？为什么恶人看起来活得好好的呢？而主的回答是，不要急，审判会来的，真正的分别会在末日显明。同时，这里也引发了一个更深的问题，就是你是麦子还是杂草呢？你现在的生命是属于神的，还是属于那恶者的呢？这不是一个中立的问题，而是一个选择。耶稣不是单单在描述将来的审判，而是在提醒每一个听到的人，你现在正在成长， 但你要成为什么呢？你要结出什么样的果实呢？你是否愿意活在神的国度中呢？

我是否会因为看到恶人得势而灰心呢？我是否相信神最终会审判与分别哪些是义人，哪些是恶人呢？我是否真诚的渴望活出与福音相称的生命，等候主的收割呢？我有没有急于论断别人，而忘记了自己也需要被炼净呢？我是否愿意忍耐等候，在混乱中持守天国子民的身份，直到主回来呢？

那时义人要在他们父的国里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的就应当听。马太福音13章43节。

0: 常年期灵修，杂草与麦子，末日审判中的两种生命。作者冯子昭，播音李崇恩，2026年7月20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根主脚踪。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1: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我

0: 你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线上今天，今天在直播当中，7月20号啊，文慧老师回家放假了，所以有杨天成在这里，也有万峰在这儿。
1: 对，我们在这里来主持、啊。
0: 看球。
1: 不是，我们在主持这个线上今天啊。那刚才讲到有关这个好种跟这个坏种啊，其实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太复杂，好人坏人很难分辨呢、
0: 啊。对啊，耶稣也是这样说啊，好的种子跟坏的种子一起撒在地上，然后它生的时候也一起去生长。然后最后在筛选的时候才分开的。
1: 对，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讲呢，我们要怎么样持守我们的身份，持守我们的信仰，这才是最主要的。我觉得是不容易的，但是呢，我们可以去学校主，对主有这样的信心，能够在这个世界的当中做出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0: 嗯，对，同时间呢，要知道呢，你身边可能就是有这个败子是吧，那个
1: 败子。
0: 败子就是坏的种子啊，所以我不知道杨天成你是不是坏的那个，还是我是坏的那个、
1: 都有可能。今天这个世界太复杂了，
0: 所以最后呢还是神去审判去筛选的时候，哎，你会不会被筛走呢？
1: 对
0: 啊，这个呢就需要有个确据，就是呢我们相信神会保守我们，神会拯救我们的那个确据。
1: 对，你不能说我每个礼拜去教堂啊，我都是常常去敬拜啊，这个不是真正的基督徒。真正基督徒把你的信仰活在你的生活当中，更是能够去传福音带人信主。
0: 嗯，对了，所以呢求主帮助我们呢。那今天呢我们呢其实呢除了我们的节目以外呢，也是踏入了来台庆倒数十天的时间了。
1: 对呀、啊，
0: 所以呢这个礼拜呢我们呢就会有这个台庆的专区，有几个事儿可以告诉你。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有良友电台的台庆倒数问答，那今天呢我们呢就会给你问一些问题，如果你答对了，我们呢之后就会给你发一个神秘的网址，还有一个神秘的电子卡，就可以让你进入一个神秘的
1: 世界嘛。哇
0: 啊，对了，
1: 那么神秘啊。
0: 对了，那个神秘的空间呢就可以据说可以跟万峰聊天。
1: 哇，很恐怖。神秘的世界
0: 有什么好聊的。对不对？哎，但是呢那个是一个更加呢有隐私的空间，可以呢让你在里头呢跟其他的听众呢有更好的交流。
1: 我以为没办法联系啊，只有你跟他来联系。
0: 哦，不止。所以呢请你呢去回答我们呢，其实那个空间呢有个名字的，就叫台庆快快闪空间，只在7月20号到31号开放。你进去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台庆的专属的聊天室，就可以让我们呢就看到整个这段时间的一起的聊天呢，也是我们呢现在在测试的一个未来的聊天室，未来的第五空间的形态。
1: 所以从今天开始就有机会进去啊。
0: 嗯，对了，那首先呢你就得呢就进去呢去答一个问题，答了一个问题以后我们就会给你一个的答
1: 案。从哪里能找到这个问题啊？
0: 在第五空间的顶上啊，有一个叫欢迎进入台庆专区。
1: 哦，你点击就可以进去
0: 各样的活动。
1: 嗯，有机会，大家可能都有机会的。
0: 嗯，对了，所以请你留意了啊！刚才我说错了，我以为还是文慧老师的栏目，原来这个礼拜开始呢已经换了，
1: 是周广亮牧师。
0: 对了，这个栏目叫《给耶稣的一封信》。
2: 很多心事想要告诉你，
3: 很多话想跟你说，
2: 每一个故事，每一份情感。
3: 都想有你陪在身边，
4: 给耶稣一封信。

to 耶稣。很多人认为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钱却是万万不能。对我来说，钱是一样非常重要的东西，因为有了它就能改变我们一家人的生活。我认为它可以改变我的命运，因为如果我有钱，我就可以找最好的医生去医治爸爸的心脏病。如果不是爸爸有病，妈妈也就不会有忧郁症了。有钱的话，我跟姐姐和弟弟就可以进学校，跟其他的小朋友一样可以念书，不用6岁就出来打工帮补家计，更不用担心每一餐能否吃得饱。冬天的时候就可以去买一张棉被，不用再卷着身体来睡觉。我认为只要有钱就能幸福，只要有钱就有快乐，只要有钱就可以拥有世上的一切。耶稣，你说对不对啊？ From 一个想要认识你的人

圣经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到三十四节，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

要有多少钱你才能活得快乐呢？很多人都说，只要比现在再多一点点就够了。在你所身处的这个世界，到处都充满了叫你不停地买买买的压力。做广告的人要让你永远不满于现况，永远想多买一些他们在向你强迫推销的东西。就是这样，你才会买不停手。大家有什么，你也一定要跟上进度。这真是个聪明的陷阱啊，因为当你买的越多，就越是嫌弃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我相信如果你还没有工作，一定会想找份工作，这样你才会有权利，有自主的空间，不用老觉得自己在祈求父母的施舍。但是赚钱和花钱会把你搞得团团转，让你根本就忘了我。可能工作会让你累瘫了，让你找不出时间来与我相处，来敬拜我，读我的话语，或向我祷告，不是紧急求救的那一种祷告。挣脱这个金钱的陷阱吧，把我放在首位，从彼此关系中找快乐，找满足，而不要从你所拥有的东西去寻找。人往往容易担心财物，但你不要像那些漠视上帝的人一样，在表面的事物上引以为傲。你的天父非常清楚你需要什么，只要你把生命中最重要的位置留给他，他就会赐你一切所需。不要为明天忧虑，神必定看顾。

0: 一代一代的声音，一段一段的同行。亲爱的听众朋友，
1: 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好，
2: 早上好，
3: 早上好。
4: 6月29号起，在线上今天，
0: 每周开箱一个历史年份，播放珍藏的昔日声音，
4: 也邀请你分享你跟良友电台的相遇故事。
0: 良友电台台庆七七预热，知音人请回答，给予良友的故事，良友的故事。
5: 在你我的世界里，
6: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5: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6: 就在今天。
4: 早上好，那我们的线上今天来到8:06的时候呢，有杨天成还有万峰跟你一起啊。这个礼拜呢，文慧老师放假，但是他留下了平安给你们，留下了他的想念给你们，但是人就不在了。
7: 嗯，他在我们为我们祷告呢。
4: 对，肯定是的，但是我猜他现在在睡。
7: 你怎么知道呢？8点多了
4: 吗？没醒。好，那今天呢，就在今天呢，也不用说了，今天肯定最核心的热点呢，就是我们的足球赛世界杯得冠军呢，西班牙啊。那但是呢，原来今天的文慧老师留下了的平安给我们呢，他就说今天除了是世界杯冠军的日子里头呢，还是世界表情符号日。
7: 嗯，其实是7月17号已经过了，只不过呢，就是这个世界表情符号日呢，其实每天人都在用的。
4: 对，我立刻在第五空间发了几个表情符号了，看看你延迟有多少啊。如果你看到我刚刚发的表情符号呢，就是我刚才说话的时候。
7: 其实这个表情符号呢，同一个符号每个人理解都不一样的。
4: 嗯，
7: 比如说你说那个笑，但是那带眼泪的笑，那有的人是认为是哭。
4: 嗯，对，那这个笑哭呢，如果你觉得带笑还带哭呢，代表呢你已经到了一定的年纪，真的从他表层来理解这几个表情符号。对年轻人来说，这个笑到哭的符号已经是没话说，就发个这样过来就算了。嗯，
7: 那有的人竖起大拇指说是赞，但是年轻人认为这是无礼
4: 啊。对，所以呢他们都是每个年代解读这个表情符号呢，也是
7: 不一
4: 样
7: 的。
4: 所以呢，我反而呢，在教会看的最多呢，都是发几个信啊，发几个祷告啊，核实啊，就什么都得祷告，祷告，祷告的符号。
7: 嗯，所以呢，这个其实每一个符号呢，在这个当中呢，其实都有代表性的啊。那么这个本身这个世界表情符号日呢，原来是有人问啊，是哪里来的？其实是日本这个发明的，但是呢，它是有一个叫 Jeremy Berger 发明的，他发明在2014年开始使用的。
4: 哦，原来才10多年啊，这个表情包。
7: 对，但是我们觉得好像很久啊。
4: 我记得以前呢，都是那个表情包呢，都是用这个电脑代码敲出来的，整个屏幕都是那些。
7: 对，以前是
4: 符号啊。
7: 现在还有，但是很少用了，直接用我们现在用手机里面的那个直接发出去了。
4: 嗯，对了，所以呢，现在这个表情包呢，就我们今天每天都在使用啊。
7: 所以叫 emoji。
4: 对，因为没办法，我发现呢，随便打几个字呢，大家呢就觉得呢你说话很严肃，你一定得在背后呢加几个爱心啊、问号啊、笑脸啊，别人才觉得你是善意的。
7: 嗯，其实现在呢，全球每个人每一天你发送这个 emoji 是多少呢？他统计啊，是100亿个。
4: 哦，
7: 你相信吗？每一个人每一天100亿个。
4: 那你问问每天你输入了多少个字，你现在呢打开，如果你用这个搜狗输入法，你就可以看到你每天打了多少个字。我一看，哇，原来我今天写了这么多话。
7: 嗯，尤其是我们写稿写很多。
4: 对。
7: 那有的时候你手机呢就自然的就是发一个表情啊，就是哭也好笑也好或者是竖拇指也好，其实你就发出去了。有的时候呢，其实你发现这些东西呢 每个人的理解不一样，年轻人对于这个同一个字母的表示呢，其实认为是相反的，你认为是赞，但是他认为是你这个是不屑一顾的这种表情。
4: 对了，我想说呢，我们未来的这个台庆的快闪空间呢，也开发了带有很多的这个表情符号包，因为呢在第五空间里头呢，我们的表情符号就十个八个嘛。那但是未来如果你到达这个台庆的快闪空间呢，你可以用平常的好像发千千万万个表情符号包都可以的。
7: 哦，你发明的吗？
4: 啊，不是，王主做的。
7: 哦，
4: 那但是听说呢现在上不到，那我们呢待会儿呢跟王主啊跟康宁老师呢沟通一下。
7: 所以是要现在没办法快闪
4: 对，还闪了那个系统啊。
7: 嗯，
4: 那所以呢表情包呢，不知道你今天用的多吗，还是呢每天啊你去传递的话语是用表情包传递吗？我觉得呢表情包呢有个坏处呢，就是呢经常呢发这些表情包呢，反而呢让我们的人变得内向，就是呢我们所有的情绪啊所有的那个话语都透过这个表情包表达出来了，反而我们真人呢在表达这个表情的时候是没有情绪的。
7: 嗯，其实呢有的时候呢就是简单，比如说我很多时间我要去处理不同的事情，那我就简单的发了一个表情包，但是这个一个你发出去的时候呢，其实可能你代表你的心意，但是对方呢可能不同的理解哦，这个也是一个今天这个社会里面互动的一个我们要思想的。
4: 所以我们应该是心里头很平安呢，其实我们所有字都是这个有很多不同的含义啊，就算我们有没有标点符号已经有不同的含义了。所以其实这个如果你视作一种语言，就是沟通的那个过程呢，真的会有不同的思想的。因为言语的沟通过程里头呢，6%还是8%才是你说什么，其实大部分都是你的情绪怎么表达，你的动作怎么表达，而不是你说具体说什么。
7: 嗯，对，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去理解对方呢？这个也是我们需要去大家互相去沟通、互相去认识的。你不能说我发了一个符号或者几个字就代表了一个什么东西，但是对方呢可能有不同的理解啊。
4: 嗯，对了，所以呢就求主帮助我们呢去跟人沟通的时候呢，我觉得最重要呢还是那个表情包呢也承托不了我的善意。有些时候，但是你沟通的时候有些时候呢都得啊加上很多的一些的字眼来修饰啊，让你呢去表达的好像更加顺畅啊，很多这些的事情。
7: 你比如说我们在这个第五空间发了一个，比如说谁谁谁有病了，那很多人就发了一个好像祷告的那么一个动这个表情符

0: 团开发了一套叫 Christ Icon， 就是 Christicon。啊，它的名字
1: 就
0: 这样写，
1: 好像基督教的一种
0: 基督教的图标，就是呢，它里头呢就是带了什么洗礼啊、圣餐啊、教会啊、查经班啊什么的图案。
1: 对呀、啊，其实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两个手并在一起，有的人认为是合一啊，就是一个好像谢谢的动作，但是你可能认为这是一个我为你祷告的动作。所以不同的理解了。那如果有一个很标准的基督教的这样的一些的表情，也是很代表我们基督徒之间的一种互动了。
0: 嗯，对了，所以呢，现在呢，就如果哎有这样的这个用途的这个图标，我们能不能用在这个我们的使用当中呢？还有，其实呢，这个图标啊，这个图案呢，其实也有一个名字叫 icon 嘛 ，icon 呢也是东正教那个圣像的那个名字啊、嗯。所以呢，其实你以为这个什么图标 emoji icon。icon 是一些很新的东西，其实这个是过了1000多年了。
1: 但是这个会不会是偶像呢？
0: 哎
1: ，icon 吗？
0: 有人会这样说，这个圣像是偶像。但是你看看，如果你放了我外婆的照片在家里头，我会不会拜那张照片呢？当然不会啊，我当然是看到照片想到了。
1: 但是那个是你在你家里、
0: 啊，
1: 但是如果公共场合摆那么一个雕塑，那你认为是什么呢？
0: 那当然每个人有不同的想法，有些人就觉得哎呀这个你就是放个偶像在那里，有些人觉得是一个艺术品，有些人就觉得哎呀我看到这个伟人呢我就想到他了。
1: 就是比如说像昨天我们在这个小组里讨论这个李艾瑞，他是一个英格兰的这个苏格兰的一个宣教士、嗯、他也是一个曾经参加奥运会的这么一个世界冠军。那么在中国天津出生，但是在山东死掉。那么其实两个地方都有这个他的雕塑
0: 啊，我去过。
1: 对呀、啊，那这个是代表什么呢？
0: 就有个雕塑，艺术品、哦，
1: 是一个纪念了。我觉得是
0: 对啊，纪念啊、嗯。所以每个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是 icon 这个图案是不是背后更加有深度、有这个深意呢？我们怎样可以透过一个图像看到背后的看不见的东西，哇，这个就是有深度了。所以今天你看那些表情包啊，你以为看到你表面的图像，原来
1: 背后有意义的
0: 很多很多不同的解读呢。
2: 良友电台台庆77预热，知音人请回答。
3: 有些声音一响起，就把我们带回某一年、某一天、某一个时刻。
4: 喂，你好，傅弟兄。什么时候开始听良友电台的节目？
5: 良友电台这个机会应该时间是很早，将近20年时间，至少十几年之前。那个晚上，当时大陆这边还可能还没有这个网络、家庭里面还没有网络。我是通过那个偶然一个拿收音机通过短波来收到那个良友电台节目、那个节目当时讲的是马可福音，讲解的经文我现在记得特别清楚，就是讲那个在一艘船上，然后耶稣对门徒说，难道你们忘记了吗？你们没有带饼吗？你们不记得吗？你们有耳朵没听见吗？就是那个对那个门徒一个指责，他就是这些经文、这个确实当时我赶快用他笔把那个讲解内容大概就记了下来，然后现在那个记的笔记还在、一直在保存。
4: 哇，
5: 我第一次这个就通过这网络电台来讲，对福音有一个更比以前更深刻这个理解和认识。所以说我当时听完以后对良友电台这个广播就印象特别深。
4: 是
5: 短播其实可能收听效果也不是特别清晰。有时候就收到，有时候就收几分钟以后它突然就没有，然后再不断再收，可能这个连续啊效果不是太好。广商这个应该有四五年历史呢、
4: 是
5: 这中间还有一段这个弯路，就是我可能因为这个其他某些原因，我当时有几年就几乎就不参加礼拜也不读经。然后是在2011年那个听过一次讲解，一个讲道，从国外过来的牧师讲完以后，我从那开始就几乎每天 那个就是彻底

0: 醒悟，然后每天就是打开那个粮油从网上开始听，只要有空余时间我都是闪在手机里面，有一些震道分解啊，还有就是这个在天幕怀中几乎每天必听，就是特别是在路上啊，然后中午吃饭时间，晚上睡觉前我都在听。其实我可能更喜欢这种听他当时讲那个，我特别贴合我跟天父跟耶神之间那种个人关系能建立那种感觉非常好。
1: 台信七七空中召集第四阶段，请回答2012。如果您在2012到2025之间收听良友电台，我们诚邀您与我们联系，说出那些年您与良友的故事。
2: 请透过台庆七七专属短信或电邮回应我们，短信请发送到13229966022，抬头请注明台庆，电邮请寄到729@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1: 那些曾在电波中的相遇，
3: 值得被纪念；
1: 那些藏在岁月里的回忆，
3: 想。

0: 的花，我爱背京剧，
1: 深藏在我心。
2: 以赛亚书49:15，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连续她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
1: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3: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以赛亚书49章15节，这节经文呢，透过母亲对亲生骨肉难以割舍的慈爱，深刻地表达上帝对子民永不改变的慈爱和眷顾。首先呢，我们先来了解为什么上帝要透过先知对百姓有如此深情的表达呢？在主前586年犹大沦亡，百姓被掳之后，耶路撒冷，也就是西安城，就陷于颓垣败瓦之中。十九节说是荒废凄凉，神似乎已经忘记了他所设立的圣城。而神的百姓又如何呢？经过长期的被掳异乡生活啊，以色列民经历了属灵的黑暗，他们看见圣城荒凉，不禁就开始怀疑，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难道神真的忘记他的百姓吗？不，神并没有忘记。神说即使母亲会忘记他吃奶的婴孩，神也不会忘记自己的长子。就如出埃及记4:22说的，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以前以色列人在埃及待了430年，神仍然照着应许把他们带出来，现在神也同样会照着应许率领百姓归回，圣城要重建，甚至因为居民太多导致容纳不下。所以呢，以赛亚书49:14-50:3的主题就是被掳的回归。首先呢，是49:14-21，神不会忘记百姓。49:22-26，神必使百姓归回。但很可惜的是，50:1-3说到百姓不肯回应神。所以让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个问题，灰心的以色列人埋怨神，今天我们是否也有同样的埋怨呢？神又是如何回应这些埋怨的呢？
1: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2: 亲爱主，我们感谢主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主的里面一同来领受主你的恩典，一同来分享。我们也特别为到我们当中的肢体来祷告，求你来纪念阿琴，他的这个孩子来祷考试，需要再考，求主你来帮助，让他再考的时候能够顺利的通过
3: 考车
2: 啊，
3: 驾照
2: 啊，考车。求助你来帮助这个桃子妹啊，她的小孩在这个大学的当中遇见基督徒，求助你来帮助，让她对信仰有更多的认识，也能够经历主你的恩典，也祝福她在这个大学当中的学习帮助珍珠姊妹她的感冒
3: 珍妹
2: 感冒还没有好，求助你来帮助她全身无力，让她能够在你的里面能够得到你的医治，让她能够刚强。帮助西边小路他的弟弟在使用电瓶车的当中没有好好的珍惜，求你来帮助，让他能够在这个当中好好的使用，也帮助他们弟兄两个人能够在主的里面能够更多的认识你的恩典，也能够彼此的沟通。帮助何华根，他还在这个吊盐水的当中非常的难受，求助你来特别的医治。你也帮助这个敏敏姊妹，同样的她的妈妈也在这个感冒的当中在输液，求你同样的让她在这个你的恩典的当中得到你的医治，让她走路能够刚强。
3: 他家的弟兄
2: 弟兄
3: 做过这个脚的手术
2: 对，弟兄脚的手术也求助你来医治，让他能够身体能够恢复，能够顺利的能够走路。 也帮助启安弟兄，这个廖
3: 教会
2: 当中的这个廖弟兄，还在医院的里面，求助你来帮助，让他身体得到调整，也能够恢复健康。我们都仰望在主你的手中，祝福每个人身心灵的健康。祷告祈求，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
3: 阿门。
0: 焦虑不会解决明天的烦恼，却会带走。

0: 线上今天与你共勉。
1: 好，杨天成老师也来机关枪了哈、
2: 啊、
1: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每次祷告都被文慧老师叫机关枪、
2: 哦、
1: 你就明白了。但是呢你就
2: 但是我的声音没有你那么厉害。
1: 机关枪不一定要厉害，就是啪啪啪啪啪啪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
2: 对，因为你的眼、手、口、脑一起动。
1: 对，那所以呢，就求主纪念啊，每一位我们刚才祷告过的。但是如果你说你也很想电台同工为你祷告呢，欢迎你随时在我们的第五空间里头留言，在不同留言板里头留言，我们呢的同工的木星弟兄呢，他就会收集，然后呢就把你的祷告事项呢放到我们的祷告群里头，我们呢就会放在我们的不同的早祷会啊，不同的环境里头呢为你来祷告。
2: 对，他随时在那里收集啊，随时跟我们来、看到啊。
1: 嗯，对了，我呢上个礼拜呢还跟这个林振德老师啊、王海伦老师啊他们开会啊、方华老师他们开会啊、我呢就把他们都加进我们的听众祷告群当中了哈，所以呢他们呢都会每天收到你的祷告，也会放在
2: 祷
1: 会。
2: 所以我们的祷告的队伍呢、加大了啊。
1: 嗯，对了，所以呢就希望呢你都可以多分享你的祷告事项，因为呢能够在电台里头为你祷告呢是最幸福的事情。那今天那我们也要公布啊，台庆呢倒数十天呢，我们呢有几个事情。第一呢，我们就有一个台庆快闪空间，就7月20号到31号开放。待会儿呢，我就会跟这个王主沟通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另外呢，我们有一个台庆倒数问答。今天呢就问问良友电台开播以后哪一年收到第一封听众来信呢，那你去猜猜了哈。在这里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是万峰，
2: 我是杨天成，
1: 拜
2: 拜。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

战胜了我们的仇敌，耶和华是我们的力量，我们的诗歌也成了我们的拯救。这是我们的神，我们要赞美他，他是我们的父亲，我们要遵从他。耶和华是战士，他的名是耶和。

在节目中听到一首好听的歌，但不知道歌的名字吗？现在只要到电台的网站上，就可以看到过去、现在或者将要播出的十首歌曲的名字。我们并把每周所播出的节目放在网上，让你可以随时重温你喜欢的节目。希望你把美中广播电台介绍给你的好朋友。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美中广播电台是一个用信心创办的福音电台，我们需要你的代祷与每个月的奉献来支持我们的侍奉。若你愿意支持这侍奉的话，请把奉献寄到 P.O. Box 3424 Lawrence, Kansas 66046。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